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侧两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南下61.7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2.1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外路间有两部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西向大南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25.5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15公里在北屯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4: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3: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4: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3: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4: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

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8:06，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三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再一次跟宜兰地区的朋友打招呼。如果你现在才转开金广，可能发现这个声音怎么不太一样？西里佳慧今天请假，所以你没有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你只有早安福尔摩沙。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就在中华路口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一北上69.9到69.4公里是杨梅出口前的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一南下61.7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南下35.4公里，这边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的状况已经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

0: 这首歌据说这两天在网络非常的红，来自阿杜的《思夜》。早上呢看新闻哦，有一个讯息非常的有趣，是讲到了美式卖场他们在卖这个卡拉 OK， 那因为可以现场直接试唱嘛，所以呢就有人在现场展开了好歌喉，而且这个声音好到有这个路过的民众呢就写纸条给这个卖场的服务人员说可不可以点歌，其中点的一首就是阿杜的《思夜》。后来新闻台真的去找出了这个在现场演唱唱得非常好的民众哦，是一位30多岁的男生，那他本来就喜欢唱歌，而且他的好歌喉也是让他有机会就是参加很多的这个驻唱活动，或者是如果有需要这个声音上面的展现，有需要歌曲上面来把氛围烘托的话，也都会找他。都说高手在民间哦，除了有非常多歌艺精湛的歌手之外，其实也有很多是没有浮上台面上的好声音，可能只有周边的亲友知道。国一南下91.1公里，过了竹北，占用在外侧4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三重地区重阳路4段在大直接口，就是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机车道这边车很多，所以车速也比较慢。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3往平镇系统接国一，台68线往东，新竹2往竹科交流道都加入车多行列喽。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中央路往国道3号的方向，车行速度缓慢。
1: 1、2、3，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柴油价格各调涨了 0.7 跟 0.6 元，所以调涨过后的价格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 31.2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2.7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4.7 元，超级柴油是来到了每公升 29.9 元。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前让防灾士人数达到20万人，加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互助以及自我救助，也期盼透过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海啸的情境，联合各界强化全民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办理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年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沿海海啸情境，除了进行实兵演练，也将测试海啸警报以及警报讯息传递。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救援系统，民众若具备基本防灾以及应变能力，也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以及协助他人。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很少人听到有防灾士这个概念，但是目前呢，现在经过防灾士训练的朋友已经高达有176000人，那我们朝着年底200000人前进。
1: 教育部则表示，这次透过今年防灾大使以及校园演练，让防灾教育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以及社区，提升民众平时的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9月21日也将进行多项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降低灾害来临时可能造成的损失。金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府透过教案宣导、执法取缔以及道路工程改善，让今年1到6月交通死伤事故比起去年同期减少3318人，下降8.9%。以每10万人口计算，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率为3.5人，为6都第二低。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府积极扎根教安教育，116年上半年已经进入校园，举办1588场交通安全宣导，248场机车驾照安全驾驶讲习，以及456场高龄者道安教育，更透过官方社群平台发布超过80则交通安全资讯，相关影片浏览超过170万次，让教安观念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成功让1到6月交通事故降低。交通局教安科长李友清指出，从事故资料分析，机车及高龄行人仍是目前最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因此市府除了靠宣导之外，也会从道路工程方面着手。
4: 在行人安全方面，今年1至6月已完成35处行穿线退缩、16处行人庇护岛及90处非号志化路口改善，并新增3.95公里实体人行道及1.25公里标线行人行道。
3: 此外，交通局也依事故热点及高风险违规加强执法，并透过联合稽查、大型车管制及机车驾照补助等措施，从驾驶人、车辆到道路环境同步降低事故风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遏制暴力犯罪及危险驾车行为，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连日执行雷霆除暴扩检及取缔酒驾毒驾勤务，获得显著成果。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次专案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亲赴中立分局主持勤教，其后分局长林鼎泰率同支援勤务的警察局刑大、交大、保大霹雳小组以及分局105名警力，前往20处临检点和6处路检点，针对 KTV、酒店、酒吧、电子游戏场及旅馆等治安顾虑场所查查，并于重要路口实施路检，全面压缩不法活动空间。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说，
6: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对黑金枪毒诈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扫荡打击，让全市的市民能够过一个平顺的一个环境。
5: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勤务期间，分局共查获各类刑案124件、108人，其中包括诈欺案件36件、36人，窃盗案件5件、5人，并缉获各类通缉犯23人。在毒品查缉方面，共查获贩卖及私用持有毒品案件24件、23人，另外查获包括酒驾、毒驾等公共危险案件13件、13人，展现警方持续打诈、弃毒和

0: 维护治安的决心。尽管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65线北上4公里，再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外侧小。

0: 细止端40，高架细止端到东湖不到40公里，东湖到内湖不到60，五股到高工局50公里，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又红柚子，车速10到30之间。南下的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不到60，湖口到竹北低于30公里。至于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50公里上下。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低于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是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往北的方向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不到40。国三南下南深路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过了中和到树林在50公里上下。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不到60，三莺到树林不到40，树林到土城不到60公里，过了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20到50之间。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40到5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40。国道二号往东全线有60到90的车速，往西方向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不到4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60。8:23，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市日前举行第14届义民嘉年华及义民祭祀大典，各区客家朋友一同上街挑担奉饭，体验先辈刻苦耐劳的精神。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民政处长等人共同参与祭祀大典，向义民先贤致敬。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邱佩玲表示，客家文化是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客家人以勤劳、诚实、节俭以及应景精神著称，也深深融入基隆这片土地，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各界共同参与义民嘉年华，不只是热闹的民俗活动，更是向客家先辈致敬。
2: 看到那么庄严的感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昨天看到八音协会的表演，八音协会有18岁到85岁，每一位表演的都非常棒。我想我们今天所要表现的是什么？我刚刚看到旗子上小朋友在讲的时候写忠义千秋，我们今天所要表现的是我们客家人对整个过去我们所有的前辈做出的贡献，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谢谢他们。在座的完全的体现出来了。刚才我在陪各位挑担供饭的时候，很抱歉我是伸手，我还问了说挑担供饭是要挑饭到给农家吃吗？他说不是，挑担供饭是要感谢当时所有的义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而起身对抗我们的敌人。这样的精神到现在可不可以传承下去，是我们最需要做到的。
1: 民政处长吕庆伟表示，今年首次参与挑担奉饭，虽然担子已经经过简化，仍然能够感受到重量，更能理解客家先辈勤奋的精神。忠义千秋不只是旗帜上的文字，更代表客家人对先民忠义精神的敬重，是否会持续支持相关活动？
3: 真的是不简单， 我今年是第一次来体验，从跟副市长一起从市政府挑担走到这边，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而且听说这已经是简化过后的一个担子，本来可能更重了，对，所以我觉得体验客家乡亲筚路蓝缕，就是一路以来在我们台湾，在我们基隆落地生根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非常的很不容易。那在我们谢国梁市长跟邱佩玲副市长，还有我们中央大员大力支持之下呢，我相信我们客家文化会在我们基隆有很好的一个相关的成果。那我们今年也有更多的活动的经费，让客家事委员会来继续办理更多的活动。那明年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包含我们客家文化会馆后续的一些改造等等，我们也非常的期待。那基隆市政府谢国梁市长和邱佩玲副市长也一定都是全力来支持。
1: 基隆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杨玉兰表示，义民祭对客家族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不

0: 只是纪念及缅怀义民，更展现客家人合作重情重义的精神。感谢各单位的长期支持，让客家文化能够在基隆持续延续。
1: 这义民祭对我们客家族群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对，不但呢，我们来纪念、来缅怀我们的那些义民哈，还有呢，最主要呢，也是我们要表示代表我们的客家族群，我们的非常的合作，我们的重情重义，还有我们的应景精神，就是哎，你讲哎，南疆的精神，好，你们什么都不会讲，你要知道南疆的精神是什么，就是等客家人。那我们那个那么好的这种传统文化，我们能够一直延续下来，我想啊，最主要就是要感谢我们的中央的客委会，还有呢，我们市政府、我们议会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基隆市的很多的各个单位的来帮忙。
0: 活动现场安排客家艺文表演、亲子 DIY 以及各项文化体验活动，让民众在参与中认识客家文化。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携手中央及民间力量，推动客家文化保存、传承和创新，打造多元共融的基隆城市文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台出的好消息，在国一南下61.7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占用在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国道二号这边往西方向13.2公里是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市民大道往东光复南路72巷23弄到光复南路口号志布连锁的状况已经校正了。台65线北上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抛锚。市区车多的地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华兴中学到复兴桥，重庆北路往南，中正路到国道，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全线，还有建国高架桥往北全线都是车多。国道五号这边南下的头前入口匝道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而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前入口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台66线往西平镇线往平镇系统接国一，台68线往东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持续车多，台65线的瓶颈点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音乐声中，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 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9月1号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活动上线两周反应热烈，已达300万笔运动记录上线。挥汗有礼官网目前已经关闭上传功能，先前已通过审查的运动记录仍可兑换加码券。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

0: 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1: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0: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骗集团虚构知名人士的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群组。刑事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股价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专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刑事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医师示警，少子化冲击下，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的捐赠荒。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身，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5: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6: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5: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阵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1: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现在是2026年7月，然后你是小明吗？
1: 啊，对啊，你哪位啊？
0: 我是5年后的你。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是来拯救你的。
1: 啊，要世界末日了吗？
0: 不是啦。
1: 要叫我买股票吗？
0: 哦，不是。
1: 啊，不然是什么？
0: 是你忘了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1: 啊，
0: 5年后你云端发票中了1000万，但因为你没设定领奖账号，又没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没收到未领奖通知，所以逾期未领，奖金飞了。今年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改版，除了原本的整合载具、管理云端发票、自动兑奖、奖金及时汇等等的功能之外，还新增了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以及自动汇款设定，还有快速登入生物辨识免打密码、减碳存折、消费分析、双语界面等等的实用功能哦。
1: 哦，原来啊，改变未来，只要现在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啊。
0: 还有结账的时候出示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才是开启幸运的第一步。
2: 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全面升级，让你奖金不漏接，消费更聪明，生活更便利，智慧生活不必等未来，现在就下载，让幸运不再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8:39，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南下56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两辆大卡车跟一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国一南下77.8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在竹林出口前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国道3号南下16.4公里，过了南港系统，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看到了往生动物。市区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新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麦帅一桥往内湖，麦帅二桥往基隆路的方向，三重的台北桥、中兴桥、忠孝桥跟重阳桥是三重往台北车多。另外，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辛亥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基隆路往北，和平东路到信义路，信义快速道路往北，中华路一段往北，至善路往东，福林路254巷到故宫路，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哦。

开始一路到圆山车速30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公里，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又红柚子车速10到20，南下的高架杨梅端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40到50，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

Change My Future 这首歌是来自新田来未以及大无限合唱团。在国一南下56公里，过了中坜，两辆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国一南下77.8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88.6公里，就在竹林出口前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国三南下南山路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低于30公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北上方向三莺到树林不到50公里，过了树林到中和交流道低于40，中和到安坑50公里，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北上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墩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国道二号往西，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低于40，过了大南到南桃园交流道以及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60公里哦。那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的话呢，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堤顶都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一到中峰交流道不到60，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30公里。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说文章嘛，应该说是一个满版的报道哦，是在上个礼拜四联合报的 A5 版。在话题这一版呢，联合报是邀请到了全球知名新闻设计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新闻设计资深顾问及兼任教授加西亚博士。他们邀请这位博士哦，针对一个主题来发表演说。这个主题是手机与 AI 如何改变我们说故事的方式。他说现在新闻业处在两场革命的中心，一个是手机优先带来的叙事革命，另外一个呢是人工智慧的崛起。那乍听之下会觉得哦，那这个应该是新闻业者新闻媒体要去关心的事情，但新闻媒体的报道不就是为了我们才做的吗？我们是受众哦，所以媒体趋势是所有人都应该来关心的事情。而且对于 AI 这件事情，请大家不要忘记了，它虽然现在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聪明，所以我们对它的恐惧也越来越深，但是要记得我们才是控制者。有的时候科技越进步，我们都说他们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利嘛。但是也别忘了，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所以人的东西是不能够被丢掉的。那这一位大师呢，现在在教他的孙辈，他有11名的孙辈哦，大家呢就在他的教导之下来学习怎么样正确的使用 AI。所谓这个正确的方式，其实它就是透过实验让小朋友知道，不应该要求 AI 替你读完一本小说并写出报告，而是你应该自己阅读，再利用 AI 协助探讨议题。但是可能也会觉得，那 AI 这么聪明，那它告诉我重点就好了，我何必自己花时间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呢？因为科技越进步的同时，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想法跟感受。AI 当然能够告诉你是什么以及怎么做，但是对人来说，一切事物还是源自于我们的体会的，所以必须学习把 AI 当成一个处理是什么的伙伴，而你来掌握为什么，也就是情感的那一个面向。当你在阅读完一篇文章，或者是看完一个报道，读完一本书之后，也许你的感觉错综复杂，你理不出一个头绪，这个时候可以请 AI 来帮你整理梳理你的想法，但是你跟阅读之间的感受还是你自己本身，那个是无可取代的哦。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跳过这个步骤了。那参与这场演讲的政大

传播学院教授苏恒老师，他也说，的确现在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发现有些学生过分依赖 AI 交作业，就没有了自身想法，也因此他更要求新闻学系的学生真的要培养求真跟批判质疑的能力，不能够完全相信 AI， 因为 AI 没有办法给你真实，真实要靠我们自己去找线索的。那也不光是要求新闻学系的学生，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练习，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人的味道，以及那个场景，还有当下的温度。这个不光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去追求的，我觉得所有人也都应该学习练习这件事情。

下77.8公里湖口出口前专用在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贵阳街上方的内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华江桥。在国一南下56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两辆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而国三南下88.6公里这边是竹林出口前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持续车多。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以及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都是全线车多。国三南下16.4公里过了南港系统，往生动物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当大家都以为是网络综艺玩笑的时候，这三个人真的出道了。 Hilly Su 的 Lucky in Love。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

下五堵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56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两部大卡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南下88.6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9:03，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要提醒大家，就是明天早上9:30到下午4:30，就在景广的台本部大门前，也就是中正区广州街17号，我们要举办捐血活动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吃，好好的睡，然后明天呢，身体状况许可的话，就来卷起你的袖子，卷出你的热血喽。如果最近身体状况真的 OK 的话，提醒你，因为今天就是捐血的前一天了嘛，不要熬夜，不要喝酒，不要吃油腻的东西。当然要来的话，记得携带身份证，还有带环保袋。因为我们这次有非常多的单位热情赞助我们的活动赠品，有卫生纸、洗碗巾、关庙面、盆栽、旅行三件组、沐浴乳、保温瓶等等，送完为止，所以手脚要快哦。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贵阳街上方的内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华江桥。国一北上69.9到69.4公里，杨梅出口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国一继续北上57到52公里，内坜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进行路面清扫作业。国道5号南下头前入口匝道的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外侧移动式的清扫。
1: 跑到水里面嘞！
2: 那边有一只鱼，奇怪，

0: 还是提一下吼，稍早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二姐江蕙的歌声《爱最忙的鱼》。那在国一北上31.2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在外侧路间公车故障停放。9:11来进行今天的交通方向盘，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务分局交通组的蓝诗君巡官。Hello， 巡官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的，九月份呢，除了是开学的月份之外，其实

0: 这也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哦。所以呢，巡官针对这个月份在交通方面来帮我们做一下重点的强调，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那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1: 是是的，就是今年大交通安全月已经迈入的第七届了。那交通安全交通部呢，今年就是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是它的宣导主轴。
0: 嗯，
1: 然后呢，并且以骑车唔贪挂、
0: 哦、
1: 停让保平安是它宣导口号。这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对，
0: 是，所以可见这一次的活动是双主轴哦。除了守护机车安全之外呢，也希望这个停让文化大家能够更加的落实这个观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一次的交通安全也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嘛，那是什么样的活动？巡官可以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好的，首先呢，机车的为什么强调机车安全？以及机车在台湾非常普遍的一个交通工具。
0: 是。
1: 那目前呢，在全台的机车数量有1400万辆，持有机车驾照的人数更超过了1500万人哦。
0: 嗯。
1: 机车它的方便、机动性高。但是相较于汽车的话呢，因为骑士缺少车体的一个保护，一旦发生碰撞的话，受伤甚至于这个死亡的风险也会相对比较高。那交通部的资料哦，那机车骑士死亡人数呢，长期呢就是占有这个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的60%以上。对，虽然那近年的机车死亡人数已经有下降了，
0: 嗯，
1: 那今年上半年也比较过去几年大概有降低15%左右，但是呢，要朝向了2030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降到50%的目标，这个守护机车安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呢，今年交通安全月不只要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更是从人跟车两个方向一起着手。
0: 嗯，
1: 那首先呢，就是车辆安全的部分呢，今年呢，交通安全月呢，首度呢，就是有串联国内的7家机车大厂哦，共同响应。那全台呢，有7500家的机车行提供免费的机车安全健检。健检的内容呢，包含了刹车系统啊、轮胎啊、润滑油啊、照明灯光啊等等重要配备啊。
0: 嗯，
1: 所以呢，提醒机车的朋友，不要等到机车发生故障的时候，才来进行保障。对，这个时候刚好就是最好的时间。
0: 哦，是。讲到车辆健检，好像一般都会立刻想到汽车哈，机车真的比较容易被忽略，但是它的健康检查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也提醒所有，如果你是主要使用机车的朋友们，该帮你的爱车稍微盘点一下，该换的就要换，有时候跟安全有关的钱是不能省的。然后这边在网络上也有看到说，这个有机车零违规可以参加抽奖活动，相关的讯息呢可以上这个公路局的活动网站来报名。
1: 没错，
0: 嗯，
1: 机车零违规，然后它有两波的一个活动。
0: 是，
1: 第一波的活动呢到15号，所以现在呢各位听友还有2天的时间可以参加。
0: 对，
1: 是。
0: 好，那所以第二波就是可能16号到月底这样子。
1: 对，
0: 嗯，好，要维持机车零违规跟无肇事记录，大家觉得容易吗？其实就是你只要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应该就是可以轻松无痛的达成。所以有信心的朋友就可以上公路局的活动网站来做进一步的确认。好，那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们也请这个巡官帮我们补充一下关于内湖分局这边有一些要提醒大家是当地的一个状况。
1: 是，那我们这个内湖分局内湖地区的话，除了住宅人口之外呢，内湖这边就是还有一些科技园区。
0: 对，
1: 那平常就是有大量的通勤车流，那再加上商办啊、餐旅啊、外送啊等等的需求呢，上下班用餐的尖峰时段呢，汽车、机车、外送车辆跟行人常常同时汇集在道路的路口。尤其呢，进入了这个巷弄啊、5号之路口啊，机车准备要左右转弯啊，更是会要注意一些视线的主角。 是

0: 死角，不好意思，对，所以我们提醒了驾驶朋友要转弯慢看停。
1: 哦，
0: 对，那什么叫慢看停呢？慢就是接近路口的时候准备转弯，先把速度降下来，这个应该很简单。
1: 对，
0: 看的话呢，就是注意左右的来车、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的动态。
1: 嗯，
0: 特别呢要注意自己车辆的 A 柱或者其他的障碍物哦，造成的视线死角。
1: 嗯嗯嗯。
0: 对，那停的话呢，就是遇到行人正在通过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要确实停车，让行人优先通行。
1: 是，嗯。
0: 骑车骑士呢，也不要因为车身比较小、机动比较高呢，就在车阵当中随意的穿梭，或者是接近路口的时候抢快超车了。
1: 嗯，
0: 那特别是呢，大型车或者是汽车准备转弯的时候，随时呢都有可能存在着视线死角哦。汽车如果刚好进入驾驶看不到的位置，一个转弯动作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哦。所以骑机车到路口的时候，千万不要跟其他车辆争那几秒钟。
1: 对，
0: 以上
1: 这个是针对车辆的提醒哦。那对于行人也是一样的，当你今天在停等要过路口的时候，拜托退后三大步，不要靠的路口太近，甚至都站到斑马线上了。那当然，行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记得当车辆礼让你的时候，请你要加快脚步，速速通过。希望人车都能够顺利的、安全的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务分局交通组的蓝世军巡官，谢谢巡官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在国一南下系指系统入口连接车跟小客车的碰撞。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贵阳街上方的内侧，这里的事故已经拜拜，那回堵到华江桥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南下88.6公里竹林出口前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离开喽，回堵6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而在国一北上69.9到69.4公里杨梅出口前的内侧工程收工，国一北上58.8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外侧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回堵6公里的车流再消化。国一北上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公车故障停放，国一北上57到52公里内坜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路面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北上方向是头城入口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南下56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两辆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多的路况不要忘了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

马斯卡跟佳佳一起合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原来》。这个月除了是刚刚交通方向盘提到的交通安全月之外呢，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这是为了要建立大家正确的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跟提升大家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所以每年的921就是国家防灾日了。那在921当天的上午9点21分，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呢会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来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讯息，到时候请大家要立刻进行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掩护还有稳住。避难的演练时间大概1分钟，那也提醒你到时候警报响起不要被吓到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十一号反弹收高，不过中东冲突局势加剧，国际油价上扬，美股期指今天早盘下挫。美国总统川普认为，美国利率应该全球最低，人工智慧 AI 发展不应放慢。台股今天开盘下跌174点，随后指数持续下跌，最多跌超过760点，来到45415点，跌破46000点关卡。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 Jason 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一又三分之一，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一又三分之二，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2又3分之2。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

0: 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在网络上想要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但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账户。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巡签发现异状，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长说。
3: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回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巡监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男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0000元，小心有诈。
2: 远景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要求汇款解锁来骗钱。张姓男子惊觉差点受骗，当场打消付款念头，成功守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更要注意。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事件之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要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5: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4: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8: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7: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啊！
8: 不必，不必。9月第2周至第4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7: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8: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7: 如此甚好，哎， 今日贵

0: 主，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1: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骊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0: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2: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9月第2周至第4周，限定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9:38，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南下56公里过了中坜，两辆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的状况也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32.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西6.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道5号南下6.4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的清扫。现在国一往南，东湖到圆山不到60的车速，桃园到林口不到50，过了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在20到30之间。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上下，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2:30左右，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又红柚子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50。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30到50之间。那在五羊高架是往北方向，中坜转接道2到中丰交流道车多，不到50的车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三鶯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关西服务区到竹林，车速都在50公里上下。那往北的话，树林开始到安坑30到50之间，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而在国道2号是往西的方向，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

曾沛慈的歌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西武高架北上32.2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在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6.4公里，这边是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吴克群的《别太温柔》。在国一往北的方向12到7公里之间哦，是在汐止系统前到五堵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国道2号再一次提醒，往西方向6.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0: 51分了，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每个人早上都要吃早餐的嘛，所以在早餐店总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发生，比方说好笑的事情。
1: 对，就是糗事，这个是我们中间的那一位同事，小玉同事，之前有发生过一个很糗的。
0: 等一下，你有征得他的同意可以讲吗？
1: 应该可以吧。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他要点餐嘛，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人就站在那边，他就跟他点餐，就他点完了之后，然后那个人就也都不讲话，然后也不知道干嘛，也没有说哎、欸、我不是店员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就不讲话。
0: 所以那个人不是店员，
1: 他不是。然后他就是默默的，好像就是，可是他就站在那个就是
0: 柜台里面吗？
1: 对，就柜台的旁边
0: 哦。
1: 对，就很像，就觉得就是跟他点了，然后就没有讲话，然后就是一直比后面这样子。然后后来之后呢，因为小玉他就点完餐，然后他就回到他的那个嘛，就是他就内用嘛，然后他

0: 现，哎，回头一看，刚刚他跟他点餐的那个人是客人。可是他后来有就是拍照，他就给我看他站的位置，嗯、真的就是柜台旁边呢、欸。
1: 天哪！
0: 对，那你为什么也不讲，讲说你不是，你只是来这边用餐的客人就好了。
1: 对，然后因为你一直比后面，我可能是想说。就是意思是好，后面会处理。
0: 对，
1: 为什么不讲？
0: 对，为什么不讲？就是不知道。
1: 但我觉得好像在蛮多时候都很容易认错，就是把客人认成是店员。
0: 嗯，
1: 比方说在一些就是日系的平价服饰的那个店里面，
0: 嗯，
1: 有时候如果那个人真的穿的比较像那个品牌的样子，
0: 就比较文青一点。
1: 对对对，
0: 想说、欸、你是店员吗？
1: 可是。大家都会说不好意思，我不是。
0: 嗯，
1: 所以早餐店那个更显得他形迹可疑跟鬼祟。你为什么不承认呢？啊不，你为什么不说你不是呢？
0: 对啊，我就觉得这样说哦，我不是，我是来这边用餐的人。我觉得这样就 OK 啦，就大家也不会就是觉得自己很糗或是什么的。
1: 那不就还好？小玉回到座位上没有滑手机，要不然小时候我餐怎么一直都不来？他还顺便看了一下，发现哦，那个人他好像不是店员。
0: 对。还有一个也是我朋友发生的、
1: 嗯、
0: 他就说因为通常那个早餐店他都会附报纸、
1: 嗯、
0: 对就想说那个报纸就是让大家看然后有朋友那时候想说、欸、可以边吃然后边看然后可是一直那个报纸就一直在某一桌、
1: 啊、
0: 某一桌客人的
1: 桌上
0: 对桌上然后那时候想说到底看完了没
1: 我大概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对他跑去跟我说哎、欸，你看完了就是有点事情你看完了没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人说哦这报纸是我自己买的然后我朋友也是觉得啊、哦，好巧，好巧啊！立刻回到座位说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那个人还不错啊，就说哎、欸，那你要看的话也可以给你看。
1: 这个真的是蛮糗的，因为是人家自己买，然后你还一副兴师问罪，想问你到底是看完了没？
0: 对对对对对。那我说你前面口气干嘛那么不好啊？他后来真的觉得超糗，就只好跟他说、欸、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之类的。
1: 不知道大家在早餐店遇过什么样子的糗事哦，但是我很想知道你去早餐店你都选择吃什么？
0: 我好像都是蛋饼居多哎、欸
1: 哦，真的、哦、你都没有吃吐司类的吗、嗯？
0: 有啦，有的时候想吃甜的会吃吐司，我觉得看店家啦，有一些店它可能哪一个比较
1: 好吃，
0: 好吃我就会选择那一个。对，还是要看。
1: 我现在非常喜欢早餐店的薯条。哦、嗯，就是我家那边有一家是连锁早餐店、嗯，然后我突然发现他们家的脆薯，
0: 嗯，
1: 很好吃呢，
0: 真的哦。
1: 哦，
0: 薯条要好吃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讲到好吃的薯条、嗯，可能想到都会是那个素食店的，就某个牌子，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他们家薯条很好吃、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早餐店的脆薯或者是薯条也都不输，
0: 真的
1: 我很喜欢
0: 哇、
1: 哦！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买嘛，
0: 嗯，
1: 然后买回家之后啊，本来因为其实分量我觉得也没有很多，
0: 嗯，
1: 所以我在想说我自己一个人享受刚刚好的时候呢，我妈就会过来吃两根，
0: 嗯，
1: 然后我侄子也会趴在桌边看着我，然后那一包等到我自己吃的时候就所剩无几。
0: 那你应该买两包的，对啊。
1: 我就想说这样也好了，你知道热量大家一起帮忙分吗？
0: 哦，好像也是啦。
1: 但是我就觉得，嗯，真的很棒、欸、而且现在早餐店真的好多元，有的开到中午的时间，你就会有很多早午餐的选择。
0: 嗯 嗯，
1: 我觉得也很赞。
0: 对啊，现在的早餐好像都开蛮晚的耶。
1: 没错，
0: 有一次我记得，某一间店好像也有开到晚上，我觉得还蛮不错，因为有的时候晚上可能没有想要吃。
1: 太
0: 就是一堆太多，我就觉得早餐这个选择还 OK， 所以有一些早餐店它其实是有开到晚上的，只是否那种就是晚上可能比较想要吃少量的，就可以去选、啊、选择这家。
1: 我不晓得有开到晚上去，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开始就是延长到中午甚至是下午、
0: 嗯、
1: 真的也是因为因应有些人中午不想吃那么多，
0: 嗯
1: 他就是觉得哎、欸，早餐的这个分量可能比较刚好。
0: 对，而且你发现我们中午去买饭的时候、
1: 哦、
0: 早餐店其实蛮多人的。
1: 对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吃什么，我就会往早餐店去，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哎、欸，吃，因为早上我吃的比较简单嘛，然后我觉得哎、欸，那中午再吃一下就是早餐的东西也不错这样子。
0: 嗯，
1: 对啊，哇，早餐店真的是台湾一个，我觉得也算是蛮特色的，
0: 好像是。而且早餐、啊、我们的早餐选择真的
1: 很
0: 多，很
1: 多，对，很多，你要什么式的、嗯、中式、西式、日式几乎都有呢。
0: 对，
1: 哎呀，
0: 对，也是觉得蛮厉害的，他们要准备这么多。
1: 哎、欸，真的耶。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一些选项你还要看有没有客人会点还是什么，现在你食材又不能放太久，
1: 就是设计菜单 对不对？因为有的还有那个韩式的
0: 啊，对，
1: 哎、哦，对，我觉得设计菜单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0: 而且你的料要怎么

0: 或者是什么的、啊哦欸、其实开店真的不容易，
1: 没错，
0: 突然讲一讲就觉得、欸、开店不容易我们还是就是好好的赚钱，好好的就是吃就好了，
1: 没错，
0: 这种东西就交给就是老板或者是老板娘，對對對，自己去烦恼就好了、
1: 嗯、我们让店家去烦恼，我们只要就是负责好好的吃，好好享受美味就好了、
0: 嗯、没错、啊、
1: 好了，等一下交给珍珍了。
0: 好哦，
1: 讲到了吃这件事情，那你早上有没有好好吃？已经有点算过了早上的时间了，那接下来就想一下中午要吃什么吧。

内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6.4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国一北上12到7公里哦，这边是汐止系统前到五堵路段的内侧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南下6.4公里是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车道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市区车多的地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景美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路到忠孝东，还有民生东到圆山上方，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还有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持续车多哦。在国一北上31.2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公车故障停放。国三南下16.4公里过了南港系统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往生的动物经过要小心闪避。我是 Elsa 艾尔莎，跟大家说再见咯，宜兰的朋友明天佳慧就会回来，你就有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了。那我是台北分台的早安福尔摩莎，台北的朋友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等我刮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177.4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三

177.4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稍早在6.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68.4公里过瑞穗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洋葱呀，
4: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掌握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欢迎收听九月十四号礼拜一一卷那个周小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呢。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因为今天呢受到这个东北季风增强影响的关系，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哦，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花东呢也有零星的雨势，而且呢越晚哦下雨的机会会越高，所以要特别提醒哦。今天晚上开始呢，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以及这个大台北山区可能出现哦局部大雨，所以大家呢要多加留意了。那其他地区呢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不过中南部早晚还有这个午后中午过后的山区还是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携备好雨具了。气温方面哦，北部还有东半部大约是30到31度，中南部32到34度，中南部的白天呢还是比较热的哦，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也要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东北风呢也是明显增强，桃园到彰化的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局部可能有比较强的这个阵风啦，所以海边或者是行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风势了。空气品质部分呢，竹苗跟宜兰还有花东都是良好等级，那北部跟中部还有云嘉南跟高屏地区哦，则是普通等级。一样提醒哦，这个敏感族群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戴好口罩喽。时间来到10点10分，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道二号往西南桃园到大竹路段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工程还有清扫作业，在国道一号往北57到52公里，内坜到机场系统的内侧这边有路面清扫作业。那我们再往前北上12到7公里，有汐止系统前一直到五堵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哦，南港到头城的外侧哦，这边同样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南下的头城路口匝道内侧车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6.4公里，刚好是在乌涂隧道前，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所以目前呢是封闭大客车的车道。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北上从平镇系统开始哦就车多了，一路到内坜路段目前都是不太好走的。好，沿线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那我们再往前走哦，这个北上的五股到台北哦已经呈现红色提醒咯。好，车速同样不到30公里。高架的部分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从五股这边一路到下塔悠沿线的车流还没有疏解。五到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三鹰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那北上呢从树林这边一样走走停停的，一路到安坑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

好，市区道路，台北市的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从康定路一路到环河南路，正在进行隔音墙的安装工程哦，会到下午4点半。那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这边同样有工程施作哦，现场有占用一线车道。好，这个工程呢，从这个9月11号就开始了，会一路到9月17号，然后每一天早上的9点半开始，一路到下午的4点半。那如果遇到下雨的情形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喽。长期施工哦，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双向呢，从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这个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好，现场呢是采班班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有观音到黄村好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工程时间呢是到傍晚6点钟哦。台北市的部分哦，因为有长期的捷运施工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好，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好，同样正在进行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另外乐群二路哦，从这个静乐寺路一直到植福路哦，同样有工程施作，所以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了。新北市的部分哦，一样是长期的捷运施工，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另外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我们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那一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哦，请你改道行驶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乌来区的部分哦，在缆生大桥哦，目前双向是有工程施作啦，会轮流的占用车道，会到下午4点钟。土城区呢，在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哦，207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哦，时间是到下午4点。桃园市的复兴区哦，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的关系哦，所以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好，预计啦，要一直到9月17号，9月17号的早上8点钟后才会抢通成功。所以呢，这段时间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后，请您改走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后，请您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9线。好，另外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有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这边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哦。那在道路的中央呢，有设这个施工的围篱啦，一定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一定要减速慢行。

好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原味觉醒的歌曲夏天的风。

夏天的风原味觉醒在2005年发行的歌曲，那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原味觉醒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作之一，那这张专辑呢也让他们入围第17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其实呢多年来呢我们每到夏季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这首歌，对不对？台北市的万芳路跟万和街口哦，路面有破损情形，所以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其实呢，最近之前啦，我觉得上个礼拜还比较凉一点哈，但是今天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温度，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回升了。好啦，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哈，这个夏天要进入秋天的时候呢，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哈，所以穿衣服的时候呢，不要只看白天哦，因为秋天啦，它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早晚凉哈，白天还是很热哈，尤其骑车的朋友，早上出门可能觉得还好，还蛮舒服的，结果晚上回家呢，这个风一吹就会感觉到明显温度下降了，所以记得还是要带件外套，不要因为中午还是30几度就觉得秋天还没有来了，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醒

醒哦，早晚呢还是带件外套会比较好一点哈，不然明天呢可能就是这样子感冒了哈。感冒呢其实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啦哦，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的哈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秋天呢也是午后雷阵雨哦，这个天气变化的一个过渡期哦。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天气不一定会马上变得很干爽哦，有的时候上午是大太阳，可是下午呢就会突然一场雨哦，这个对开车还有骑车的朋友。

0: 骑太快哦，哦，安全车距还是要保持好。好，再来有个情况的话，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开车骑车，这个早晚的阳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眼，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个车上呢，一定要摆好这个太阳眼镜啦。哦，这个秋天太阳的位置会慢慢的改变哦，所以早晚开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阳光会直接从这个前方哦照过来哦，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明明前面有车，哎，我怎么会突然看不清楚？这个真的很危险哦。哦，所以早晚开车骑车呢，我们遇到逆光的时候一定要减速。然后拜托哦，这个安全距离吼，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另外呢，我们这个补水的习惯哦，千万不要突然停止哦。天气虽然开始变凉了，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热了哈，这个水好像也不用喝那么多。其实不一定哦。秋天活动的时候，运动骑车，如果还是会流汗哦，一样哦，要随时注意一下哈，一定要补充水分了。好，那再来就是要小心这个秋老虎啦哈。这个秋天到了，不代表每天都会这样子凉凉的，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段这个比较明显高温的天气，然后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秋老虎，所以不要看到这个日历写着秋天，就把这个防晒跟防暑全部都收起来哦。好，另外呢，我们也开始可以准备换季了啦，但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有一点早，可是我觉得可以把一些这个波长袖的衣服呢可以先拿出来，就是先换一下，然后就是秋季的衣服。好，那夏天的这个短袖啊或者是凉被啊，我觉得电风扇可能要慢慢的调整，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天气其实还蛮 OK 的，就是晚上就可以不用吹冷气了，直接开电扇就可以了。好，当然我们的生活也要跟着换季啦，我觉得夏天有夏天的热闹，秋天也有秋天的舒服哦，所以季节在换，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哈，从现在开始要慢慢的调整喽。但是呢，也要慢慢的跟夏天 say goodbye 了。好啦，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万芳路跟万和街口路面有破损情形哦，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还有北上的平镇系统哦，一路到内坜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路段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同样不到40。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法力追风少女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夏天浪花》。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1: 法力感应。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3: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2: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远景研判疑似是假投资诈骗，经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女子的100万元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航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远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交打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4: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

0: 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2: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3: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2: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4: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春半岛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在花莲、台东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今天在越晚呢，这个随着时间越晚，这个降雨的机会越高。那尤其在晚上之后，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那在其他地区呢，今天的天气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白天的高温相较前几天会稍微的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来到32-34度，在中南部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要留意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一定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4-26度左右。在风力方面，由于东北风增强，今天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人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了。
6: 谢谢谢谢，
7: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
6: 啊！来来来，
7: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6: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8: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9: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哦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10: 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瓜拿唔好，阮家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2: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国道5号南下6.4公里欧图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原本说是有工程施作，那目前平林行工回报说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台北市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康定路一路到环河南路正在进行隔音墙的安装工程，会到下午4:30。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是占用一线车道，会到下午4:30。好，另外提醒哦，在国道1号要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2，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内坜路段后，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那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40到50。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哦，环北到下塔悠，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台北市城的路五段跟文林路587巷口，就是要往北的远近端的绿灯是完全不亮的。好，但是往南的方向哦，远端的绿灯哦也是完全不亮，所以要提醒朋友哦小心注意了，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呢？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人上了年纪哦，身体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毛病，但有一些症状我们很快就会去看医生，但有一些问题哦，因为好像也不会痛，休息一下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很常哦一拖再拖。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在中高龄族群哦比较常见的问题啦，就是腹股沟疝气。好，那到底这个是什么呢？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认识一下咯。好，医师来敲门，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蔡新田医师。 Hello 医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因为很多长辈可能会说，哎，我这里偶尔啊会鼓一个包啊，然后躺下来又不见了。哦，这个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疝气吗？那所谓的这个腹股沟疝气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3: 基本上是这样子，腹股沟疝气顾名思义就是长在腹股沟地方的一个疝气。那疝气就是腹壁有缺损造成的一个凸起的状态，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它软软的，把它回压的时候它会回去，或者是你走路走久了它凸起来，或站久了它凸起来，那可能坐下或躺下休息一下之后它会缩回去，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腹壁缺损造成的疝气的现象。那一旦这个疝气它长在腹股沟，就是我们讲该逼的位置的时候呢，它就是所谓的腹股沟疝气。其实疝气这件事情它可以长在很多地方，那长在肚子上面的腹壁上面呢，我们就会叫腹壁疝气。那如果是剖腹手术之后造成那个手术的切口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凸起物的话呢，那个就可能就是所谓的切口疝气。当然还有很多很少见的疝气的可能性，那其实大家最常见的还是所谓的腹股沟疝气，就是我们台语在讲的对丢
0: 哦。是，不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好像比较容易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啊？
3: 简单的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先天型或后天型。那先天型就是你看到会有一些小 baby 一出生就会腹股沟的地方就会肿一包起来，那压一压可能会回去。其实不管男生或女生可能产生所谓的腹股沟疝气。那先天型就是这种小 baby 在出生前到出生后一个礼拜左右呢，男生的睾丸会从腹腔内下降到阴囊的地方，那这个管道呢，下降这个管道应该要在出生之后一个礼拜左右就要闭合起来。一旦它没有闭合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疝气的问题。那基本上呢，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先天型疝气。那女生的话呢，她当然没有睾丸下降的过程，但是同样一个类似的胚胎血结构也会有一个闭

0: 一所不全的问题的时候，都会产生先天型的疝气。那所谓后天型的疝气，是在这个管道以外这附近的位置呢，会因为年纪越来越大，那产生组织的脆弱的时候，就有可能它会弱化，那就容易造成一个凸起物。那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说，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一些胶原蛋白形成的有些人比较强壮，那有些人就是胶原蛋白形成的能力比较弱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产生这样子后天型的疝气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说负重的病人，比如说你做很多重训，或者是有一些做一些搬很重的东西，比如说搬家工人或做一些粗重工作的人的时候，你的负压容易变得很大的状况底下，也比较容易产生这样子的问题。那另外就是有些老年人啊，不管是老年人或中年人啊，他可能长期有便秘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造成一个负压大，都容易产生所谓的后天型的腹股沟疝气。
1: 那如果真的有腹股沟疝气哦，那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哪一些比较明显的征兆呢？
0: 其实大部分的病人就是会在腹股沟的地方摸到一个凸起的肿块啊，那有些人走久了他就会掉下来，那他可能会觉得痛不舒服。那其实我们最怕的是所谓的坎顿型的疝气，所谓坎顿型的疝气是这个缺口的地方呢，这个缺损呢常常都有腹腔内的东西，比如说腹腔内的大肠或小肠或者是网膜掉出来，那有时候会回得去的时候呢，那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最怕它掉出来回不去。那其实在肠子这种滑动的过程当中，腹腔内的器官在滑动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疼痛不舒服。那如果一旦肠子跑出来卡在那个疝气的地方呢，那跑不回去就会形成所谓的坎顿型疝气，有时候肠子卡久了呢，就会造成肠子坏死的现象，这个就相对的危险，会形成一个需要急诊手术甚至要切肠子的状况。
1: 了解。好，那医师哦，如果诊断然后确定是这个腹股沟疝气哦，那接下来呢，大家最想知道就是只能手术吗？哦，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呢？
0: 其实这种问题我们在门诊也常常被询问，其实很多病人来他第一个反应是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处理，我可不可以不要开刀。当然市面上从以前到现在很多所谓的疝气裤，就是你有疝气的病人穿着它就不会再掉下来，其实它就是一个用一个有弹力有张力的东西做成裤子的形状，把你那个凸起的地方压回去，可是这样子没有办法根本解决问题。我们要根本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呢，就要使用手术。大概以目前的治疗方式来讲，手术是根治疝气唯一的方式。
1: 那提到这个手术呢，其实有传统手术，还有这个腹腔镜的这个微创手术，以及现在大家好像比较熟悉的这个达文西机器手臂的手术啦。那想问一下医师哦，这几种方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们在讲传统手术，有时候是指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就是真正的传统手术，就是所谓用自己的自体组织的修复。其实到现在还是有人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缝补我们的疝气，但某些状况底下，我们也只能用自己的组织修补去修补我们的疝气。那其实这个是从早年大概三四十年以前就开始都是用自体的组织修补。那为什么我们后面会演变其他这些比较先进的手术方式？是因为我们发现自体组织修补它的复发率可以高达15%到25%以上，而且它术后的疼痛度是比较高的。它复发率相对很高，所以我们后来发展出更新式的所谓的无张力的疝气修补手术。那无张力疝气修补手术，比如说以腹股沟这个地方来讲，我们可以直接从正面，所以所谓的前开式都从正面下去做一个无张力的修补的话呢，我们会配合做一个人工网膜，这样子让它张力减小的时候呢，不要让它所谓的无张力，就是我在缝补这个缺损的过程当中，我不要硬把自己的组织拉起来缝在一起，拉起来缝在一起，我们就会造成很大的张力嘛。就像我的老师以前常说，我们就拿一个补一个衣服的破洞来讲好了。你今天这个衣服破了一个洞，你把两边对起来，相对的缝起来之后，你是不是旁边也一样，旁边的纤维会越来越薄？那你本来就已经很薄的组织，你越来越薄，其实它就很容易再复发。那相对的，今天我如果是无张力的疝气修补手术，就是这个洞 的后面我们再补一块布，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张力的问题，这样可以降低它复发的几率，而且其实它疼痛度会小很多。那从前面开进去的话，有时候我们口语上会讲说，哎，这个就传统手术，其实还是以目前来讲，它就是还是所谓的无张力，就是用一个人工网。那你这个当然前开式的话伤口就比较大，大概都要5公分、6公分以上。那我们希望大家现在追求的是所谓的微创的手术。

0: 术的方式，
1: 是
0: 那微创手术方式就是小切口，可能用最新的当然是有所谓的单孔手术，一个洞三个洞不一定，就看我们开刀的一个状况，你看要用几个洞，其实一个洞跟三个洞其实没有差多少啦，就是用一个小伤口借由腹腔镜去找出这个疝气的地方，然后我们再补一块人工网膜进去做修补，那我们 有所谓的从腹腔内进去做一个腹膜前的修补，或者一个全腹膜外的，整个都是我们把那个组织在找那个疝气的时候呢，是整个是在腹膜外的空间去做一个剥离的状况底下，再去补一个人工网，那就看每一个医师喜欢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找出你的疝气的缺损的位置，好好的把它剥离之后放一个人工网，然后固定起来，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修补的方式。
1: 是，
0: 那这个用传统的腹腔镜来讲的话呢，当然这个修补的过程当中会比较辛苦一点。
1: 嗯，
0: 那因为它会配合上，因为你在剥离这个找这个疝气囊袋的时候，有一些姿势会让这个医生呢会比较辛苦，也没有办法做得很精细，所以接下来就借由所谓的机器手臂的辅助，就是我们常讲的达文西其实达文西是指某一家公司而已啦，机器手臂有很多家公司那所以那个我们借由机器手臂，因为机器手臂进去之后呢，它的关节活动度很灵活，那有一些我们平常我们传统的腹腔镜手术没有办法做的角度，它都可以做得很好，再加上它的那个应该讲说我们视野解析度会比传统的腹腔镜好很多，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我们可以做一个更精细的剥离跟一个缝合这样。
1: 那想再问一下啦，那他我们做这个达文西机器手臂的微创手术，他恢复时间会比较快吗？
0: 差不多它跟腹腔镜来讲是一样的
1: 哦，
0: 对，他们两个的恢复时间，你把它当做一个是用人的手去做一个修补，一个是用机器的手去做修补但是其实我的经验感觉起来，其实因为我们的达文西它的做的那个精细度啦，我觉得精致度来讲会比我们传统的腹腔镜更精致，包括它的影视系统，包括它整个机器手臂辅助的那个玻璃的那种动作啊，跟做起来精细度也会相对的来讲，对于病人来讲，我觉得它有更好的一个更仔细的一个手术。
1: 我觉得就是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哦。不过大家就比较关心费用这件事情啦，所以想问一下，健保有几副吗？
0: 这样来讲的话，我们的传统的这种从前开始的无张力的疝气修补手术，这个手术费是健保一般的腹腔镜的疝气修补手术，手术费也是健保那机器手臂的疝气修补手术，手术费也是健保
1: 哇，
0: 所以现在的手术费都是健保。那我现在讲的是手术费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补进去的人工网，人工网有健保的人工网跟自费的人工网不一样那通常自费人工网就是所谓的商业网，它可能是一体成型的，或者是有一些特殊设计的那当然前开式的人工网跟腹腔镜或者是机器手臂在使用的人工网，它网子是不太一样的那另外就是说当然费用也不一样，可能前开式的人工网它有一些可能价钱会稍微比较便宜一点，因为它面世比较久了，可能已经这个网子出来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所以这个网子到目前我们都还常常在使用，如果需要做前开式手术的时候，但是这个网子也还是很好用所以它大概也15000上下到20000块左右，因为要看每家医院的收费不一样，那 各家厂商当然也会有不太一样，大概就是15000上下这样子那如果是所谓的微创腹腔镜手术或者是机器手臂手术的话，你也可以用健保网再做固定，那也可以用所谓的商业网，商业网的话可能1万多2万多甚至到3万多接近4万都有，每一家厂商都有它的专场特殊的地方那某一些网子你可能即使是自费人工网，它可能这个网子需要做一个固定，那固定的时候它会有固定的钉子或固定的胶水或固定的缝线这个不一定，那就看你要用到什么东西，那像这种固定的钉子或者是胶水来讲的话，大概也是15000到2万多左右，不应该理论上不会超过3万块那这个都是指单一的网子而言，那有些比如说像我们也有遇过病人他想要用机器手臂那我刚刚讲是手术费，但是你用到机器手臂的时候呢，机器手臂有一些特殊的医材所以

0: 在手术费以外，机器手臂大概还要再多收大概10万到14万到15万左右，要看每一家机器手臂的收费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每一家医院的那个你会遇到不一样的报价，如果你每一家去问价钱的话会遇到不一样的报价，但是就是看每一家医院的状况。不过这些绝大部分，因为现在的人有很多有人有保险的观念，其实绝大部分保险都有给付啦。我想这个如果你平常就有保险的病，有一些自费保险的病人，大概这个东西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跟困扰。
1: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医师哦帮我们提醒一下啦，有没有一些平常生活中啊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可以降低我们疝气恶化或者是不舒服的机会。好，那另外还想再问啦，就是手术之后这个病人啊还有家属有没有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0: 好，基本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跟负压有关系，所以当你有疝气的时候就是要尽量避免有负压的动作，不管你在做重训啊，不管你搬重物啦，或者这些问题。那开完刀之后大概1个月到3个月以后，甚至都就是可以正常的活动了。你要去重训什么都没有问题，这个所以开完刀之后你就可以正常活动。当你一旦发现有疝气的时候，在可以的状况底下还是尽快的处理，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它是不会自己好的。那一旦你发生了疝气问题，你的孔洞造成肠子会掉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肠子掉出来跑不回去，肠子卡住了就变成坎顿型的疝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比较高的并发症的风险。所以我们会提醒各位听众，就是如果一旦有疝气的问题，可能还是要寻找疝气专门的医生处理。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疝气医学会，里面有疝气的专科医师，大家可以上网查询，就可以找我们各个专科医师来做咨询或者做协助这样。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医师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高龄腹股沟疝气的资讯哦。其实从今天的分享我们也可以知道，腹股沟疝气不一定一开始就会有明显的疼痛啦，有的时候只是发现腹股沟附近啊好像多了一个会出现然后又会消失的这个小鼓包，这个呢大家就要提高警觉了，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要注意了，尤其对年长的朋友来说，究竟要不要手术，然后要选择哪一种手术方式，还是要依照这个医师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还有这个疾病啦以及手术的风险来评估。所以如果自己家中有长辈有类似的症状，别因为好像不是那么痛就一直忍着也不要自己猜测，我们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师检查评估，才可以找到这个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了。好，再一次非常感谢国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蔡新田医师，医师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时间来到10点55分哦，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市民高架往西复兴南路上方哦，这边有小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已经通知。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大安路上方哦，这边有一辆抛锚车，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车道，也要提醒后方来车多加注意了。台北市万芳路跟万和街口路面有破损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哦。好，另外提醒的是后续故障哦，承德路五段跟文林路587巷口哦，说往北跟往南的绿灯哦完全不亮哦。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到内坜路段后，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我们再往前哦，北上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中和到安坑，目前车速低于50公里。那另外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原本说这个国二往西的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原本是有车多情形，不过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 国一往北57到52公里，内坜道机场系统内侧车道这边有路面的清扫作业。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12到7公里，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往后南一下，连云港到头城的外侧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南一下头城路口匝道内线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哦，所以。

是封闭的。台北市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从康定路一路到淮河南路，正在进行隔音墙的安装工程。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是占用一线车道。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的情形哦，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好，预计了要到9月17号哦，9月17号才会抢通成功哦，9月17号的早上8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要请朋友拜托提前避开了。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哦，请您改道行驶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 Odobai 的朋友呢，要请您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好，另外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有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捷运的工程哦。哦，所以在道路的中央呢，有设10公里围篱啦，有设这个施工围篱，所以一定要请朋友拜托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

好喽，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所谓。Hello， 大家好，乌尼浪美乌尼上，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3: 点点，糟糕了，我忘记带水彩笔来学校，我下课要赶快打电话请我爸爸帮我送过来。
6: 玛丽，你不是说你爸爸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很晚，他这样开车出门会很危险的，而且你为什么要用水彩笔啊？
3: 下午不是要上美术课吗？而且我爸爸是昨天喝的，今天应该就可以开车了吧？
6: 哎呦，你搞错了啦，是明天下午才要上美术课。
3: 啊，原来是我记错时间了。
6: 不过到底喝酒过后多久可以开车啊？
3: 走，我们一起去问问老师。
7: 喝酒后容易视觉涣散，注意力不集中，减弱大脑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提高交通意外发生的风险。在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造成宿醉的状况下驾驶，照样视同酒驾。请和亲朋好友互相提醒，喝酒后请找代驾或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以测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康定路一路到淮河南路正在进行隔音墙的安装工程，会到下午4点半。那台北市的万芳路跟万和街口因为路面然后有破损的情形，想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承德路五段跟文林路587巷口哦，这边的绿灯是完全不亮的哦。一样提醒朋友后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拜托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新北市板桥区哦，在文化路一段115号前，这边有工程哦，目前有占用一线车道。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哦，市民高架往西复兴南路的上方哦，说有小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那市高往西的方向，大安路上方哦，这边同样有抛锚车哦，目前也是一样哦，停放在外侧。再请路过的朋友哦，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状况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哦，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40到50。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好，目前只是单纯车多而已，没有任何的状况。好，如果朋友晓得原因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咯。好，一样电话0800-000-123。来听红蓉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青春几条瓜。青春几条瓜，好，应该是这样念。好，一起来欣赏咯。

0: 时间来到11:15哦，稍早之前呢，有提醒朋友说，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大安路上方的外侧有一辆抛锚车。那北市交控回报说，正确的位置呢是过了敦化南路，外侧车道这边有抛锚车哦，要请后方来车多加注意了。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要关心的主题哦是大学生事故防治哦，又到了这个开学的季节啊，其实对很多的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了。那青春嘛难免会想要多看看啊，多走走啊，然后跟朋友一起去旅行啊，去留下这个属于自己的回忆。好，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哦，自由变多了，这个责任哦也跟着变多了嘛，所以交通安全更不能被忽略。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要从这个大学生的生活出发啦，来聊聊年轻朋友骑车或者是开车，我们出游的时候哪一些交通风险特别容易被忽略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其实最近有一件案例，然后要特别提出来，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就请副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是的，那其实很遗憾才刚开学，那在前两天就发生一起这个大学生因为交通事故意外造成死亡的案件。那这起意外是发生在这个9月11号早上的9点钟，那这个国立联合大学这个学生呢，这个跟这个四名同学相约在10号晚上，从学校夜冲，这个河湾山屋岭去看日出，那其实从他们学校，我刚好去 Google 一下，从学校到达这个河湾山屋岭，大概全程大概要150几公里
0: 是从苗栗对不对？
1: 对，
0: 苗栗开，
1: 从苗栗
0: 骑过去，
1: 苗栗到合欢山。那如果说骑机车完全不停的话，这个大概要4个钟头，起码要4个钟头。所以这个学生在他们在10号晚上夜冲五岭之后，在11号早上的9点返程要回学校，那就在这个回程的途中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那这个学生跟这个

0: 小货车发生碰撞之后，哦，这个不幸跌落到这个六公尺深的这个溪谷，
1: 哇，
0: 那伤重不治，那家属也在这个12日，哦，忍痛拔管，
1: 嗯，
0: 哦，那因此这个一条这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就没有了，所以相当遗憾。
1: 是，
0: 那其实在整个我依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其实在整个开学期间或者是连续假期的前后，哦，这个是整个大学生事故特别容易发生的这个时前的时期。那依照这个统计来说，光是去年一整年大专院校的学生因为交通意外死亡的人数高达83人，有80几个人死亡，那这个受伤人数更逼近3000人左右，哦，也就是说平均啊，平均每一周将近有2位大学生，哦，因为交通事故死亡，那每天大概有8位学生因为交通事故而受伤，所以这个大学生的这个伤亡的状况特别的严重，因此要呼吁我们听众朋友，哦，如果说家里有一些这个刚好大学生，哦，或者是大概刚拿到驾照的这些家人，要特别注意一下他们的行车安全。
1: 是，但想问一下，就是以副队长的观察啦，还有这个执勤的经验，大学生比较容易遇到哪一些交通风险呢？
0: 我想这个其实大学生或者是这个新手上路的驾驶会发生这个车祸，不外乎有3个比较大的核心的原因，哦，那第一个就是说刚拿到驾照他的驾驶经验比较不足，那技术也不够纯熟，那所以相对的他一些上路的一个防御性驾驶观念严重不足，所以特别容易发生车祸。
1: 是，
0: 因为很多我们刚拿到驾照的这些新手驾驶他对于一些道路状况可能比较不熟悉，甚至对于一些可能大型车的一些视线的盲区啊或内轮差这些观念可能比较缺乏，所以比较容易发生车祸。那第二个就是新手驾驶尤其是这个大学生这个很容易跟同学有可能夜游啊或者是晚上出去唱歌啊，然后造成整彻夜狂欢，然后造成这个隔天的这个驾驶疲劳的部分，所以很容易发生车祸的原因，疲劳驾驶。
1: 是，
0: 那第三个就是对于这个可能路况不熟悉，尤其是我们常常这些大学生他是到外县市去就读，那对于外县市就读的话，你可能刚到一个学校刚到一个新的环境，可能对于路况不熟悉，那你如果说像这个案例他可能到了这个合欢山山路的部分，山路可能弯道多，那可能这个坡度大，那相对的对于新手驾驶来讲他可能对于这个过弯的这个操控性上比较没有办法掌握，所以常常因为车速啊或者是一个过弯技巧的问题而发生自摔的状况，所以这3个是一些新手驾驶大学生比较容易发生车祸的一个原因。
1: 像刚这个副队长提到后技术比较不纯熟了，而且也要特别的提醒这个朋友一定要远离大型车，因为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呢就是冲得比较快，想说他应该可以钻得过去，我就没想到因为有这个视线的这个盲点了，就不小心这样撞上去了，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再就是呢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我觉得年轻朋友呢很容易觉得自己还 OK， 就一直在那边硬盯硬盯，想说还好啦，就是一夜不睡而已嘛，但是对，有的时候就想说啊，应该是可以，然后就硬撑哦，撑到这个夜冲啊，然后白天呢，还在那边骑车，就没想到呢，其实精神已经有一些这个状况了啦，还这样子硬骑，其实有些突发的状况哦是没有办法就是避免的，就这样子撞上去了。那再来就是路况的不熟悉哦，所以这些这3个点哦，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那我觉得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给我们的大学生、年轻朋友啦，或者是这个才刚拿到驾照的朋友呢，要给他们上一堂这个安全课啦。我觉得想玩想冲可以，但是一定要先做好准备，所以再请副队长给我们这些朋友一些叮咛咯。
0: 那最后还是要叮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夜游要跟这个同学朋友出去夜游这个隔天早上要返程的时候一定要养足精神。

0: 要充足的休息之后再上路，
1: 嗯，
0: 千万不要硬撑，因为有时候精神亢奋，想说自己精神还很足够，可以再骑回程，可是我们往往一个打瞌睡可能是瞬间，可能精神不济的中二可能会睡。

0: 可能会输入就是帽扣忘记扣，
1: 嗯，
0: 或者是帽扣扣得不够紧，
1: 嗯，
0: 导致在骑乘的过程你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安全帽很容易就脱落。
1: 嗯哼，
0: 哦，那另外我们也建议我们的机车驾驶朋友可以选用这个全罩式，
1: 嗯，
0: 或者是四分之三的这个安全帽，
1: 嗯哼，
0: 哦，尽量避免去戴那个西瓜皮的安全帽，
1: 嗯，
0: 哦，因为我们处理车祸常常发现这个驾驶朋友一碰撞之后，安全帽尤其是戴半罩式安全帽很容易就脱落，嗯
1: 哦，
0: 那导致这个头部受到严重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受伤的情况，
1: 嗯哼哼，
0: 所以安全帽其实也是一个很基本必须要很佩戴很合格检验的全罩式或四分之三的安全帽。
1: 对，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的啦。其实我们都知道年轻就是想要探索嘛，想要冒险嘛，就是想要跟朋友能够一起留下很多的回忆，像是这个夜冲看日出啊，我觉得听起来是一段很青春的回忆哦，就是骑着机车去旅行啊，这个也可能是哦大学生活中很难忘的一趟旅程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旅程有开始也可以平安回家，所以呢，拜托，一定要慢一点，然后累了呢就休息，然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啦，做好该做的安全准备。所以希望今天的提醒大家都可以放在心上哦。哦，这个青春很长啦，但是路也很长，所以安全回家才可以继续走下去了。好，再次感谢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李文雄副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时间来到11:25哦，持续提醒路况，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中立前的那一侧小货车以及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北市万芳路跟万和街口路面有破损情形，养护工程队回报说这个状况已经填补完毕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过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哦，刚过敦化南路的外侧，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哦，一样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了。新北市板桥区哦，文化路一段115号前，这边有工程哦，所以现场呢有占用一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6.7公里，刚过内湖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告五人的歌曲《夏天的海，冬天的雪》。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每年8月到11月间是发生虎头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2: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alcel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1: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就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三星乡上建三路二段与大德路二段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和厢型车相撞事故。由于这个地方是闪光号之路口，剧烈撞击造成两车共8人受伤送医，其中一辆车还飞落到农田里。请听记者朱明仪报道。
3: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4: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山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8名受伤，双方驾驶经酒测值均为零。
3: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经广记者林

0: 慧珍、钟明仪宜兰报道。
1: 根据花莲县旅馆工会统计，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有四成，周末为六成左右。暑期联合丰年节等文化活动，对于住宿率也有提高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可与中央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旅游奖励方案，旅宿业期盼能持续带动花莲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表示，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四成，周末则六成左右。暑假活动成效最好的是在联合丰年节期间，平均住宿率将近七成，证明花莲文化或表演活动对住宿率有加值的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方案跟观光署国旅补助，成为各县市旅游奖励最高的县市，期盼地方政府跟业者合作，拉抬花莲低迷已久的观光
3: 执行的细节哦，以及跟客人宣传，还有后续的效益哈，其实是有赖于政府跟业者，大家要一起努力，让所有台湾的客人注意到，其实我们花莲的补助方案非常不错，我们花莲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愿意再次回到花莲。
2: 花莲县政府国内旅游 3.0 秋冬奖励以及住宿补助加码方案，二十人以上团客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以跟国旅补助叠加使用。对花莲县民也有专属的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6: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秋天是一个美丽而充满诗意的季节，随着气温渐渐转凉，有着暖和色系的黄色花卉是这个季节最适合的装饰品，不仅为秋天增添了缤纷的色彩，也带来了一丝温暖。台北花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几种常见的金黄色系花卉，提供听众朋友做一个选择参考。首先是花姿曼妙的文心兰，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般的跳跃，也有着跳舞兰的称号。文心兰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金黄色泽，就像为这秋天的景色增添欢乐气息。而有着趣味花名的木瓜百合，是一种橘黄色系的小型百合花，在秋天里特别的迷人，花朵绽放时仿佛太阳般给人温暖，适合在秋季时节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让生活增添一抹活泼的色彩。另外一个推荐的花卉是千代兰，它的花语是幸福与高贵。这种兰花有多种花色，但黄色的品种特别具有秋天的典雅氛围。与亲朋好友团聚时，不妨在餐桌上摆放几枝千代兰，来添加喜悦的气氛。

台北花市也提醒您，这些美丽的花卉都记得要放在瓶中给予水分，并定期换水，如此就能绽放它的美丽，也在秋季时节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时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北35.6公里，刚过中和，一部砂石车哦，车号是28……沿线哦吼，一直散落砂石。那如果驾驶朋友有听到的话，要停在安全的地方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哦。国道一号往北57到52公里，内坜到机场系统的内侧路面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一号北上16.7公里，刚过内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往南，头城路口匝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哦。那南下的南港到头城的外侧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一往北12到7公里，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一样来关心哦，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还有北上的中坜转接一到中坜服务区，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台北到圆山路段目前还是一样哦，走走停停，车速不到60。那其他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利用。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承德路五段跟文林路587巷口这边的号志完全不亮哦，朋友说绿灯完全不亮。另外在台北市的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康定路一直到环河南路正在进行隔音墙的安装工程，会到下午4点半哦。提醒一下，桃园市复兴区哦，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八零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的情形哦，所以目前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好，预计啦，要一直到9月17号早上8点钟才会抢通成功。所以开车的朋友哦，请您改道行驶，我们可以走国道五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哦，就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喽。一样麻烦，有任何入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温暖夏天的风，时间来到11:47喽。国道一号北上16.7公里，刚过内湖哦，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61线往北68公里，西滨鹿儿段189巷的平交路口前，这边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为了要建立这个全民正确的防灾知识，所以呢，要加强这个防灾教育，也要提升我们的这个地震灾害的应变能力。那每一年的9月21号就定为国家防灾日哦，所以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加强哦居家的防震跟防灾的准备，而且呢，要实地的演练地震避难动作。那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三个口诀？就是趴下、掩护、稳住，以及这个地震避难，还有这个知识跟技能了，就是要确保我们民众的自身安全，来落实赈灾准备跟应变，来提升全民的防灾意识。那全民地震避难动作的演练呢，即将在9月21号的早上9:21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会透过灾防告警的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的讯息，是要立刻进行这个自主性的就地

避难演练，在地震避难三步骤，刚刚有提醒朋友，就是趴下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那这个避难演练时间哦，大约一分钟哦。那如果没有办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哦，可以自行自主的演练，就是趴下稳住。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一定要记起来。好，详细的这个活动内容我们都可以参考内政部网站哦，大家可以自行上网查询一下。

0: 台十五线往北哦，22公里，刚过新北市桃园县界的内侧哦，这边有自小客跟货车的事故哦，一样帮忙留意了。那长期工程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因为这边有工程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双向77到85.8公里，刚过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哦，是才半施工。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更正一下，台十五线往北22公里，刚过新北市桃园县界后，内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跟货车的事故。好，这边补充一下了，刚好是在东华路口这个路段。好，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那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谢谢。
1: 周杰伦半岛铁盒，时间来到11:56了，持续提醒哦，台61向往北68公里，西北路二段189向平交路口前的内侧哦，这边有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台15向往北22公里，在东华路口的内侧哦，这边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16公里南港系统中线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一往北16.7公里刚过内湖，也有看到轮胎皮哦，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虽然呢现在才礼拜一，但是很想要推荐一些展览啦。如果你是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自己一个人逛街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些展览。那或者呢也想要就是一个安静的空间哦，到这边走一走呢也是很不错的。而且呢也不用管天气嘛，对不对？下雨天也是可以看展览的哦。而且还可以吹冷气耶。好啦，不过这些展览的时间呢可能比较紧绷一点哦。那有一些展览呢其实到九月底之前就会结束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好，那今天呢要分享的就是光的实验的特展哦，在台北老屋里面呢把这个光调变成你喜欢的颜色。这个展览很特别哦，从京都来的哦，京都来台北的这个光影展，我们就是把日式老屋变成光的实验室。那这边呢不是被动的看光影秀哦，你还可以亲自的去扭转光线的角度跟颜色，甚至呢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光。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展览好像就比较神秘一点哦，它叫做下次多久回来。然后这个展览呢直到9月20号在华山文创产业园区这边。好，而且但是你这个是免费的啦，但是如果现场有一些体验的话，这个就必须要提早预约了。这个一个人躺进黑暗的盒子里面15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觉得有点神秘？这个艺术家林森陪伴这个阿嬷失智的过程转换成一场感官体验啦。所以这个展场呢有结合比如说旧物件啦，还有气味啊、声音跟光影，而且最特别的是呢有这个限量单人体验啦，就是让你自己独自在漆黑的空间里面15分钟，就让声音跟气味呢

带你走进一场没有画面的记忆实验哦。不过会怕的朋友，我们就还是比较尝试啦，还是可以在外面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展览哈，也是还蛮有趣的。好，因为时间真的是蛮逼近的哦，直到9月20号，所以大家最近这几个礼拜可以安排一下喽。国道3号南下20公里，刚过福德隧道，有一部货车停放在路肩哦，但是线上呢有这个轮胎皮哦掉落在中外线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啦，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一起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全不要

0: 行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道内坜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公里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另外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西向在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段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北上22公里东华路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67公里在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68公里在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3: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2: 哦，
3: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2: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3: 哎，当然啦、
2: 啊。
3: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2: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啦嘞爱，欢欢喜喜陪你走近行。
4: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

0: 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流言躁动，不为谁改变，只做我的英雄。
2: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李九哲负能量，时间来到12:09哦，持续提醒路况，新北市三重区丁汉街跟大有街口这边有工程，新竹县的新埔镇哦，在中正路往东，从641到621号这边同样有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好，另外持续补充一下哦，在国三往南16公里哦，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哦，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一些些哦，南下的17.9到20公里哦，过了福德隧道这边哦，有一部货车是停放在路肩，但是轮胎皮呢哦，哎，这个要特别留意哦，中线是一整颗完整的轮胎，那内侧呢是轮胎皮散落。好，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哦。

哦，另外也是掉落物哦，国一往北 16.7 公里，刚过内湖的外侧也有看到轮胎皮。台15线往北22公里哦，在东华路口内侧车道这边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台61线往北68公里，西滨路二段189巷的平交路口前。好，这边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这样的是内侧。好，再请朋友呢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那么目前看这个路网图哦，国一往北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

天是礼拜一，不晓得的朋友有没有这种忧郁忧郁的感觉？不过你知道吗？快乐竟然可以吃出来。现在刚好是这个午休时间嘛，如果还没有想到要吃什么的话呢，没关系，我可以推荐给你，分享给你。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常见的食物都是可以改善忧郁的，还有焦虑情绪的一些好帮手。到底是什么食物呢？怎么会这么的厉害？不仅可以减轻我们的疲惫感，还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来稳定我们的情绪就可以全方位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知力所以大家赶快记下来这个抗忧郁的食物如果你最近或者是今天刚好有一个也不是有一点了这个 Monday Blue 的话呢就赶快去采买这些食物了。好，第一个呢，抗忧郁的食物就是鲑鱼，而且鲑鱼真的很好吃呢。好，鲑鱼呢，它有丰富的 Omega 3的脂肪酸啦，不仅可以减少大脑发炎，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清素跟多巴胺的分泌。那研究其实它有显示啦， Omega 3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忧郁的症状甚至可以作为抗忧郁的辅助食物。好，另外这个鲑鱼呢还含有这个维生素 D 啦B12 啦还有叶酸跟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对于这个情绪稳定呢是十分有帮助的。那每一周呢只需要大概吃2到3次的鲑鱼就可以有效的减少焦虑跟情绪低落咯所以最近真的觉得有点忧郁忧郁的感觉赶快去买鲑鱼了。好，再来就是抗忧郁的食物黑巧克力。这个黑巧克力呢不是那种很甜很甜的那个巧克力黑巧克力呢它是抗忧郁的这个食物呢是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大脑释放这个

多巴胺还有血清素啦，这两种神经传导物质呢，对提升情绪还有产生这种愉悦的感觉呢，是至关重要的啦。那它的可可含量是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它有富含这个黄烷醇还有多酚这些比较强效抗氧化的物质，它其实可以减少我们大脑的氧化压力跟发炎，那从而呢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不过市面上的黑巧克力通常会含有一些糖分啦，所以呢，建议每一天摄取量控制在20到30克哦，才可以在抗忧郁的同时，不会造成其他健康的负担哦。好，再来总是要吃一些蔬菜嘛，抗忧郁的食物呢，就是菠菜。好，这个菠菜呢，它其实有丰富的叶酸、镁铁跟维生素 C， 哇，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营养？所以下次呢，我们去买菜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呢，就买菠菜了。好，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压力反应，然后去放松我们的神经系统，还可以减少脑部氧化的压力跟发炎，所以呢，也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那研究呢，其实有发现哦，绿叶的蔬菜它还摄取量高的这个人哦，就是你平常很常吃这个绿色的蔬菜，然后其实出现忧郁跟情绪障碍的几率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把菠菜作为这个天然情绪保养的一个食材，也可以纳入这个日常菜单食用，所以不晓得要买什么，或者是我觉得也可以每天采买啦，还是我们种种看这个菠菜。好，这个呢我们再邀请这个绿手指来教我们一下，这样子每天呢都可以吃一些，也不用这样出去买了，对不对？好，再来呢有一个抗忧郁的食物就是核桃，这个都是好吃的，对不对？好，这个核桃呢它其实有丰富的植物性 Omega-3 的脂肪酸，可以抗氧化物，还有镁还有锌跟色氨酸，它其实可以减少我们的神经发炎来促进血清素跟多巴胺的合成，那进而呢就可以减轻我们的焦虑，改善情绪。那研究显示呢，其实你很常吃这个核桃的人出现忧郁症状的几率就会比较低，那每天大概只要吃七颗核桃就可以显著的提升我们情绪跟大脑的功能哦。好，最后一个呢，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啦，就是南瓜子。今天介绍的都很好吃，我都很爱南瓜子中的这个镁、锌、色氨酸还有抗氧化物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情绪稳定的营养素啦，所以对于这个减轻焦虑啦还有压力啦，制造这个血清素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研究有指出如果你定期食用南瓜子可以有效改善我们的情绪还有降低忧郁的症状，所以大家呢可以在下午茶的时间吃上一小把的南瓜子，那均衡营养呢，同时也可以让情绪更加的稳定。所以如果你身边朋友有一点不露不露的话，或者是他可能最近情绪好像真的有点忧郁，那我觉得也可以关心一下他啦，那就买这些东西送给他那我相信呢，他如果持续的吃下去应该会比较 happy 比较开心一些。台61线往北68公里新兵路二段189巷的平交路口前，这一起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另外呢，持续提醒掉落物的部分，然后在国三往南17.9到20公里这边有掉落物。那国九队友特别的更正，然后这个轮胎品呢是在17.5公里中线跟内线车道。那20.4公里在木栅出口下国三甲的匝道前，好，这边也有掉落物。好，提醒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喽。

在林好心乐团合唱的歌曲《千年之恋》，时间来到12:23。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但还是要特别提醒了，好，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哦。我们总是以为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好，但是美国知名社会科学家兼哈佛大学的教授就有提出了一个

韩库的观点啦，说现代人呢，对手机已经不再是依赖了，而是重度成瘾。为了证明这一点呢，他有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可是却没有多少人可以通过的这个一小时

但是只要你的脑海中哦有闪过一次好想拿手机的这个念头，那我们就在纸上面画一个哭脸，或者是记录一次。哦，根据这个这个实验的标准，然后如果你在一个小时内有产生了超过12次想拿手机的念头，哦，你已经是重度成瘾者了。好，这个数据有显示哦，成年人平均每一天的荧幕使用时间哦，有高达6到7.5个小时，以全球平均6.5个小时来计算哦，我们一生中盯着荧幕的时间，累计可能有长达10几年之久哦。哎，原来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独处跟面对无聊的一个能力，所以只要四周一安静，这个大脑呢后就会焦躁的寻求这个多巴胺刺激哦。那手机呢后就是最廉价，然后最唾手可得的一个安慰剂。所以我们不是说要彻底的都不要用这个科技啦，我觉得可以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变成这个手机重度使用者的话呢，可以有一些微小的改变啦，就是帮你跟手机重建这个比较健康的边界。我们就是要建立这个无荧幕的结界，就是我们睡前还有醒后一个小时绝对不要碰手机，我们就是要把时间留给阅读或者是伸展，就是为我们的大脑呢温柔的开机跟关机。好，再来呢后就是要关闭无效的通知啦，我们就是要狠心的关掉社交跟购物App 的一些推播。好，再来就是要制造这个物理的阻力啦，就是我们回家之后呢把手机放在这个远离书画的房间充电。好，当手机变得好像有点麻烦去拿的话，就可以大幅减少这个无意识的依赖。好，再来呢我们就是要练习啦，去拥抱无聊，排队或者是等车的时候呢试着不掏出手机，然后允许大脑呢可以短暂的留白，就把这个当作恢复内在能量的一个黄金时刻啦。哦，我觉得这个无聊呢其实是大脑在重整跟休息的一个黄金时刻，所以与其呢无意识的狂刷别人的生活，我觉得不如呢试着啦在这个周末，然后放下手机一个小时，然后去煮一杯咖啡，或者是读几页书，或者只是静静的看着窗外的云。当你学会跟无聊和平共处的话，你会发现生活原本就有拥有很多不插电的美好哦。所以大家呢可以试试看啦。排除消息，台十五线往北22公里哦，在东华路口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国三往南16公里，还有这个17.9到20公里哦，说有轮胎皮跟轮胎散落，好，这个也完全排除了。另外在国一往南38.7公里哦，林口 A 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车道哦，这个驾驶朋友已经下车了，拜托哦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喽。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后一首歌曲，徐若瑄的《狠狠爱》送给你们。那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欧洲论坛返国，强调处境艰难仍要与世界同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增多。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广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旅行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 Jason 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也门什叶派经济团体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加上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加剧沙特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引发的供应疑虑，今天推动国际油价大涨超过2%。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前应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提醒应做好3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规范，做好资安管理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4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5: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4: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古谢玄太昨天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胜出，

0: 击败寻求连任的66岁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迎来政党轮替。选举结果可能会终结冲绳透过法律途径试图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从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本岛滨野谷新设施的行动。高市早苗也正准备于今年公布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预料将加速推动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扩张。一名蔡姓男子上周六因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的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报道。
1: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的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3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2: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厘清犯嫌实际动机。”
1: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2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休闲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4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8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3: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掌掴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瑞典国会大选今天开票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中间偏左反

0: 对党阵营以一席之差取得多数，可能会阻止瑞典逐渐偏离自由主义传统。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阵营预计将在国会总共349个席次中拿下175席，目前开票仍在进行当中。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右翼执政阵营预计将取得174席。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牙医学会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2: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国首个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今天正式启航，首班吸引35人报名，最后12人获选参训，结业后可投入社安网相关职缺，用过来人的经验陪伴病友融入社区。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雨，就会想为别人撑伞，希望能够成为祝福。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让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进。
4: 全国首班的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首批12位精障学员展开超过百小时的专业训练，翻转生病的标签为助人的养分。劳动部长洪胜汉说，这对精障业者稳定就业来说是很大的里程碑。
5: 如果有意愿持续的工作的话，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同侪支持员的人才的资料库里面，那我们会想办法跟卫福部一起来合作，让这个人才资料库有一个真的能够发挥的舞台，把大家在这里学到的，也包括各位自己的生命经验，都能够变成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障碍者社群一个最重要的养分的种子。
4: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表示，过去18小时训练提升到100小时，并由相关的团体定出课纲，结训后新建司会在现有的社安网基础上设计职缺，让他们发挥所长。台北首办开出后，期盼最快明年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花东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周四季风减弱，降雨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南新报道。
6: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7: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6: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

0: 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散路，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16.7到16.5公里之间，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先前掉在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中立厂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陈情，要求公司依法给付资遣费，并给予官厂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3: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厂补偿金。
2: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并要求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波兰跟乌克兰今天谴责俄罗斯在临近波兰边境的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此举代表战事升级。一列从基辅开往华沙的客运列车在距离波兰边境仅约2公里处遭了攻击，暂未传出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莫斯科是蓄意攻击列车的火车头。俄罗斯方面则宣称，俄军攻击的是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台北市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今年完工，其中282户将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让都市更新成果进一步落实在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视察完工情形，这起案件也是自都市更新条例修改后第一件且规模最大的待拆案件。市长也表示，都更案件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整合住户，即便经过长时间协调，最后仍可能只剩少数住户不同意，导致整体进度停滞。市长蒋万安说，
5: 那我不能让案子因为这一户两户最后无限期的延宕，依据相关的法规，依照相关的程序，其实政府是可以进行代为拆除，就应该要展现公权力来让这个案子继续往前推进。
4: 市府也表示，执行代为拆除前已透过跨局处沙盘推演以及紧急应变规划，希望将对住户以及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起公办都更案共新建4栋建筑，市府分回282户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以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未来市府将持续以改善居住环境与城市景观为目标，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城市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地检署任命高人气 IP 蔡奇亚跟叶奇亚联袂担任反贿选大使，宣示反贿查查不分昼夜。记者魏金妮报道。

0: 双鸭报道，贿选。
1: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其鸭跟叶其鸭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2: 因为反贿选啊，没有分白天，也没有分黑夜。”这个查贿险也没有假日，所以我觉得我们蔡其鸭、叶其鸭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反贿险的一个宣导。
1: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贿险专线。
3: 那个检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0800啊，024-099哈，有什么问题哈？什么？卡这个点位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1: 台湾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其鸭跟叶其鸭担任反贿大使，让反贿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贿的力量。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八路跟五公六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右路人的安全。警方获报后调运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了17名犯险涉案。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6: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出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行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5: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公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高雄市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旁边，原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也超标，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学报道。
7: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原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原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承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溜了嘴。
8: 回来的时候会转那条小路，就比较没有人会抓。
9: 你有喝酒就不能当起啦，什么都没有人会抓。
7: 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10: 原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7: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的订单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所幸她及时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进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11: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原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标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12: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

0: 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1: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及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信报道。
2: 2024年宝林茶室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震惊全台，台北市法务局今天表示，北市府从事发至今已追回初期垫付约千万元的医疗款，另外行政财罚方面，六笔罚锾均已移送强制执行。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角蛋白，但如果体内缺锌会影响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求诊的患者当中，有三成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报道。
1: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 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六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3: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1: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兆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兆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5: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无形文化资产跟兆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4: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美国女篮今天在世界杯冠军战中以97-79击败法国，完成5连霸。老将史都华砍下22分，成为队史第12冠的大功臣。他不但荣膺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也是2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另一名大将杨恩关键时刻连中4颗3分球，攻下18分，协助全队将连胜的纪录推进到36场。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6.2到186公里，过王田路段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木块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17.5公里，过了西滨路段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130.6公里，房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同样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玩大富翁呀。
1: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啊！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14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晡1点55分，这是跟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天气有够好的，这个艳阳高照吼，所以还是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那但是呢，中央气象署哦，有看到这个陆陆续续登出来一些这个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吼，所以可能下半天有可能会有一些雨势出现。那再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小心开车。那如果发现天色不对的话，车头大灯就可以准备点亮打开喽。那当然，如果你是现在才正准备出门的话呢，雨伞记得带哦。那么节目一开始先来提醒目前最重要的交通状况。首先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国道一号目前往南是在55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施工中，往北方向12到7公里从汐止系统前到五堵路段的内侧工程也还在进行。那看起来整体车型状况是维持的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的38.7公里林口路段，路间好像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儿，但是还没有任何的后续传进来，所以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下，看看他是不是开走了，还是说还停在路上等待处理当中嘞。另外国道一号往北行经16.7公里过内湖，请小心闪避轮胎皮，目前听众朋友说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都有发现轮胎皮的踪影。至于在国道三号，整体来讲车型状况是维持的不错。那国道三号稍早说是有看到沿途散落沙石，大约是在北上35.6公里过了中和的路段，那在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小心。那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呢，整体来讲车型状况也是不用担心的，但是留意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目前内侧车道是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所以会这个施工封闭哦。至于目前要提醒的呢，在这个省道部分就是长期性的工程了。省道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这个是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半工程，目前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是会施作到下午的4点钟。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的是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依照引导走台15线通行喽。省道台66是在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才完全 OK。那我们市区的部分呢，基本上一些长期性的工程都是要多加留意的。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北市的中心桥往三重，从康定路到环河南之间，因为在进行隔音墙安装工程哦，所以4点半之前都要小心通过。还有在信义区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刚刚是已经传来满场的资讯喽。新北市的部分则是要提醒，在三重地区有一个修剪路树的工程在进行，这个是在三重的重阳路4段。往三段的方向内侧车道正在修剪花木当中，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留意当心。板桥地区则是在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目前施工作业会占用1线车道到下午的4点半收工。新竹县的新埔镇在中正路往东的方向，介于641到621号中间的工程会到4点。同样在新埔镇的往新埔方向的文华路299巷巷口也是正在施工，所以呢我们这个热心的听众朋友是说，你可以改走文山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那以上路况在。

打勾勾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天雅获得歌声。为什么要跟大家打勾勾呢？除了是我们平常在路上看到任何路况可以播报警广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警广呢在明天要举办捐血活动了。大家今天如果呢，应该说明天如果有打算要来捐血的话，今天记得早点

0: 水哦。那让捐血其实呢，除了要早点睡之外，我们的身体状况马家 OK 啊，你也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捐血的时间到了没有。像是我们有一位很资深的米粉呢，就是常常在捐血活动都会很快速的来献出他的第一袋血，但是他跟我说刚好这一次呢，他的这个捐血的期程啊还没有满，所以时间还没有到，他还不能捐，所以大家也要稍微留意一下自己呢到底是不是能捐的状态，如果是可以捐的状态，那我们也要做好准备，然后呢明天记得要带购物袋来，因为真的有很多的礼物啊。那么在我们收听今天的火车继续之前呢，先提醒一下路况咯。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55-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的内侧，目前工程已经开始试作，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那整体来讲车型状况其实维持的不错，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您还有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加入我们的路况行列，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得下大家。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 Mia 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 Mia 的火车记趣。
0: Hello Mia。哎，是 Mindy 啊，欢迎光临 Mia 故事屋。嘿嘿，最近好像快要到中秋节了耶。
2: 对，
0: 月圆人团圆，
2: 人也会变圆。
3: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2: 哦，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
0: 每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不是吃烤肉就是吃月饼，吃文旦柚嘛，
2: 就是一直在吃。
0: 对啊，吃这个肯定要变胖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变胖是 OK 的哦，因为接下来是冬天呢。
2: 啊，要囤积热量吗？
0: 没错，要囤积热量。而且呢，接下来你穿的衣服也会把它遮住，看不到。
2: 哎，好的安慰哦。
0: 是不是突然之间觉得可以吃了的？
2: 没错。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有什么跟中秋节相关的故事喽。
2: 好。
4: 哦，终于让我熬到中秋连假，我总算可以回家看老爸老妈了。最近在公司真的被折磨到不行哎，明明是我熬夜加班抢救出来的专案，结果成果发表时，隔壁同事竟然大言不惭的拿去跟主管邀功。另外一个专案出状况的时候，大家又闪得比谁都还快，害我莫名其妙背了黑锅。啊，做得那么辛苦还被刁难的委屈，这真的压得我胸口好闷哦，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随时能被替代的社畜。不过，随着火车一路向南奔驰，看着窗外渐渐开阔的景色，心里的阴霾也一点一点被吹散。想到再过不久，我就能回到那熟悉的家，吃到老妈为我特地准备的澎湃大餐。我最爱吃的功夫菜，糖醋排骨、高丽菜卷，还有那热腾腾的蛤蜊冬瓜汤。光是在脑海里想象，我嘴里仿佛就尝到了家的味道。在台北受到的所有闷气瞬间都被疗愈了。果然，不管几岁，家永远都是最温暖的避风港。能回家团圆，耍废躺平，真的是太棒了。要是等等餐桌上老爸老妈能少说一句，
5: 啊，你都35岁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带个男朋友回来给我们看看啊，
4: 那这个中秋节就真的是十全十美了。

0: 那想问问看 Mindy， 说到中秋节呢，你通常会怎么跟亲友庆祝呢？
1: 那当然就是要去烤肉啊。
0: 哦吼，你也是烤肉派吗？
1: 没错，很喜欢吃肉。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煮火锅也有肉啊，干嘛非得要烤呢？

0: 我觉得烤肉这是好像只有在台湾的中秋节比较流行的一个庆祝方式哎、欸。
1: 对，而且好像我记得应该也是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欸、有这么久吗？就是那个年代开始、嗯、然后突然之间开始盛行什么封街烤肉，什么多少人一起烤肉啊之类的那种活动。
0: 我记得是传说啦，谣传是因为之前的那个算是酱油广告嘛，烤肉酱的那个广告、
1: 哦、
0: 然后一直打出来的，就觉得哦，万家烤肉、
1: 那個、哦，一家烤肉万家香
0: 哦，对对对，一家烤肉，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哇，就是中秋节就是要来烤肉一下，来应景一下、哦、因为平常约烤肉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突兀、
1: 哦、对
0: 对，但是到中秋节哇，我觉得大概维持一整个月，天天都看到到处都有人在烤肉，
1: 真的就是那个空气中都有那个木炭的味道、
0: 嗯、没错、啊、还蛮幸福的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家已经蛮久没有进行烤肉这个活动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医学报告都说这件事情对身体不是很好，
0: 是没错，
1: 对啊，
0: 最近都改成可能去外面的店家吧，
1: 对，而且还不用收拾哦，这个是重点好吗？烤肉很累，
0: 但是有时候回想小时候那种大家一起在那个街道旁边烤肉，就还是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欸、
1: 这倒是真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回忆，虽然我已经没有那么爱吃烤肉，但是我觉得这个烤肉的动作就是可以、嗯、可能全家突然之间可以有时间聚在一起好好的聊聊天讲讲话，纯粹的吃饭聊天，不带任何的什么去询问你打听你的隐私之类的那一种、
0: 啊、对耶，
1: 对，
0: 而且以前我就是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烤肉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可能你真的一家烤，然后就附近的左右邻居哎经过哎给你一根给你一根，所以我就哇吃好多摊
1: 这很好玩，就是尤其在烤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心情特别好，然后连就是路过的路人都看他特别顺眼、
0: 哦、
1: 就会想要分享，
0: 嗯，
1: 感觉是蛮和乐融融的、
0: 嗯、
1: 对啊，但是现在就是会比较少看到，
0: 真的比较少，
1: 对对对，
0: 而且好像我觉得场地也有点难找到、欸、在北部的话，
1: 对，
0: 但因为像我自己，我记得是我大学的时候还有维持就是跟我台南的朋友、
1: 嗯、
0: 我们就是会在中秋节这个月份然后约时间，我回台南特地回台南，然后我们就是买一组这个烤肉架，然后放在某一个人的家里，
1: 哦，
0: 对，然后就是每年到了要中秋节要烤肉就把它挖出来，我们就一起约一个地方去烤肉，
1: 哦，对，这也是设备升级了，以前都是那种铁丝网然后两个铁夹子就那边翻翻翻翻翻、
0: 嗯、
1: 对, 对，我记得这个烤肉也有不好的印象啦，就是以前在那种什么格宿露营之类的然后同学永远烤不熟就是我永远得要吃生的东西
0: 真的，
1: 对，所以就是后来都只能吃那个吐司了、啊、后来连吐司都就是有时候他们就是摸完木炭又摸吐司，那吐司就会有一个
0: 手印、欸、黑
1: 黑的，对，但是不吃会饿死、欸、所以还是得吃
0: 垃圾加垃圾多
1: 嘿啦，对啦，你看你看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很正常的嘛，对不对？
0: 没错，而且说到烤肉就有一件事情很好笑想要跟你分享、
1: 嗯、什么？
0: 我们有时候朋友之间会想说约定好、欸、一人带一样食材，
1: 嗯，
0: 然后有点开惊喜包嘛，大家带食材来，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一起烤，
1: 嗯哼，
0: 但是就会发现蛮多人都会带吐司
1: 就烤肉现场只有五条吐司没有肉变烤吐司
0: 对啊，因为大家觉得、嗯、可能不想花那么多钱，
1: 对，
0: 然后带个吐司反正应该一定会有人带肉吧
1: 哦，这个也很好笑，
0: 所以觉得最好还是就是会先约好一起去采买完再来烤肉，
1: 没错，而且或者是说我们大家、嗯、就是不管你采买怎么样最后平分钱嘛、
0: 哦、
1: 这样也比较简单，
0: 是、
1: 哦、希望大家就是这个月圆人团圆烤肉的时候也不要伤和气啦
0: 对啊
1: 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办法去蹭蹭烤肉吃咯，
0: 好啊，
1: 下次见，拜 拜, 拜, 拜，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米娅。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下午来到了1:24，刚才听完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这个中秋节

要怎么度过呢？欢迎你可以跟米娅来分享看看哦。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跟我分享。而且呢，刚刚刚好在播烤肉的时候啊，我一抬头看到这个新闻居然也在讲烤肉相关的事情，那

王。但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要求比较低一点，我只要有烤熟，我就觉得嗯 ，OK， 可以，很好吃了。但说实话啦，有烤肉可以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偶尔吃一吃还是可以的。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的《刮仙》，就在测温呐，也希望大家就这个在最近都可以继续测温呐。好，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们的推荐哦。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还好后来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1: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1: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银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鼓励机车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3: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4: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3: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赖姓男子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院，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6: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5: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就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我是 Mia， 继续来关心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要特别提醒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往南的方向从桃园一路开到中立服务区，平均车速大约是已经降到了40公里左右。为什么呢？因为正在施工的关系，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从55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车道，工程是还在持续施作的，那后方车速真的非常缓慢哦。我现在看了一下，也连带影响到了国道二号从机场系统转过来的车流。目前国二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的均速也大约已经降到了60公里左右喽，请朋友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除此之外，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2到7公里，从汐止系统前到五堵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中，国道五号也是有施工作业哦。这样的是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除此之外，刚刚国五的南下45公里，听众朋友说在罗东路段发现一个会飘来飘去的东西，看起来可能是帆布之类的东西。好，那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现在平控已经接获，也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刚刚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6.7公里过内湖的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倒是不用担心，状况就在刚刚确定排除完毕。再来提醒的是在长期性的工程部分哦，市区的长期工程，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目前捷运施工中，还有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正在施工，乐群二路是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施工封闭，所以驾驶朋友记得要依照我们指示通行。新北市的部分呢，树林地区的两个捷运施工作业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包含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目前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依旧是封闭无法通过，所以开车朋友要改到丽人地下道或中山地下道来通过。那另外呢，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那今天呢，在土城地区中华路二段，不管是往三峡还是往板桥路段，都是进行人行道的管线施挖工程。那往三峡方向是介于207到255号之间的人行道施工，至于在往板桥方向的中华路二段呢，

则是占用212号到171号的前方进行管线施挖工程，这工程最晚会到5点才完全收工，所以朋友也要考虑一下。至于在桃园的复兴区，因为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80路段还是在进行摊方的抢修作业，所以目前双向依旧不通，可能要到礼拜四拜喜再来行。所以9月17号的强通之前，再请开车朋友改到国道5号来往返宜兰桃园。那如果你是骑车的话呢，可能就要绕得比较远了，后要走北部沿海的台二线或台九线作为替代动线。另外也提醒，在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之间，因为有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呢道路中央是会设置施工围篱的，到10月中之前呢都要多加留意这个工程正在进行的状况。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多谢大家。今天听众朋友想到热血就想到很多的动漫，但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哪一个动漫的歌曲好听，那蜜瑶就来推荐这一首我私心也非常喜欢的，这是猎人的片头曲 Ohio 早安 Kano 的歌声。

0: 哦嗨哟，早安！这首歌曲是来自 Kano 的歌声，虽然现在应该是跟大家说午安了啦。那如果呢，你是已经睡了一觉午觉起来哦，那会更好，因为这样你开车的时候呢会更有精神，下午在上班的时候也会更有活力哟。提醒一下我们驾驶朋友，目前台一线在北上的 69.4 公里过了竹北路段，没有说在左转弯的那个专用道上面呢散落好多东西，我看不清楚是什么，所以经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小心闪避，已经通报处理了。那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在台北市的中兴桥往三重康定路到环河南的隔音墙工程还在施作，除此之外台北市的信义区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这个地下停车场什么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满，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可能也要留意，那如果你是要停车的话就要找其他附近的停车位咯。三重地区在亭坎街跟大有街口的工程也是要请朋友多加留意，还有在三重的重阳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内侧车道沿途正在修剪路树吼，经过马赛赛里啊。板桥地区呢则是在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占用一线车道施工到下午的4:30，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老天的脸色，到底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好，先来提醒一下齁，就是以中央气象署的这个资料显示，今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会稍微凉快一点点，那雨势的部分呢可能是下半天齁会比较集中一点，所以大家如果是现在才正准备出门，晚一点才会回家，雨伞啊或者说什么雨鞋啦这种类型的雨具记得要准备好。那如果是开车遇到下雨天怎么办呢？第一件事情打开车头大灯，第二件事情保持安全距离，第三件事情小心慢行。同样也是 SOP 有三个动作是什么呢？是有关于地震的部分齁，因为下周一9月21号就是国家防灾日齁，也同时是这个921地震的这个周年，所以也提醒朋友齁，遇到地震的时候别忘了趴下掩护稳住，这马戏三步骤齁，希望可以牢牢刻在他的这个脑子里面。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今天早上的6:44左右齁，在台东县政府的东南东方43公里的海面也有规模 4.9 的地震，所以其实可能对北台湾的朋友来讲感受不会很深，但是还是要透过这件事情提醒大家，毕竟我们是容易发生地震的地方嘛。那除此之外还是容易发生有台风出现的地区，所以也顺便来关注一下这个编号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它目前的中心位置离我们还非常遥远，但是成台的几率颇高。好，所以如果你是这一阵子或者说呢这个下周有可能前往日本的朋友，或你的亲朋好友要去日本玩的话，提醒他好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哦。好啦，那讲完了天气状况之后呢，再来好帮大家稍微整理了几个不可不知的生活小常识。首先第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这个挥汗有礼有没有去换了呢？因为运动部的挥汗有礼活动齁，目前运动记录的上传笔数已经达到了300万笔，所以目前已经停止受理了，也关闭了注册账号，还有第三期开始这个上传运动记录的功能。那如果你是第二期以前已经上传而且还在审查中的运动记录呢，权益不会受到限制哦。那第一跟第二期如果是审查通过的人，你还是会拿到这个兑换加码券，那这个加码券也别忘了在今年年底12月31号之前把它使用完毕哦。好，就是这么的快速，当米娅都

还没有开始动起来，这个挥汗有礼已经没了。所以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就是透过这一点小小的小奖励，好让大家保持这个运动的习惯啦，好这样也是不错。好像米娅自己其实虽然没有说很这个专心的在运动，但是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可能会做一些小小的运动，好像是可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啊，好稍微抬个脚之类的啊，或者说呢在主持的时候偶尔这个半蹲主持啦，又或者是说呢这个上楼梯，哎，就是上楼的时候不坐电梯，用上楼梯的方式，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还不错的小小运动啦，哦，这也是我的一点小小的，至少还是有一点运动习惯的吧。因为运动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那说到身体健康，其实呢在十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健康守护者出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啊，我的病症到底有没有严重到必须要立刻去找医师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呢，台大医院宣布在十月份的时候会推出就医指引咨询专线，会提供超过1000项以上的这个病症，让大家可以先在就医前评估看看，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有需要去看医生。那当然我们专线人员也是非常厉害，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咨询的护理师还有医师人员，提供给大家最好的服务。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就医的时候要分级就医，不要什么一点小病症或者说任何一点点觉得不对劲的就直接往大医院跑，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挤兑到这个医疗资源。那当然针对一些主诉的症状，那这个专线呢也会有一些医疗评估，让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目前的规划是从十月份开始呢，提供每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的服务时间。那上路之后也会再一次的滚动式的 来修正哈。那当然，好，就主要希望大家就是至少有疑问的时候可以先稍微咨询一下。这个咨询不是叫你上网去搜哈，有的时候我们上网去搜寻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病症，最后都会变成癌症，好，这个会很紧张。所以这个在十月份之后呢，我们可能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咨询专线，好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那当然啦，如果你本身呢就是有比较熟悉的家庭医师，因为他也熟悉你的身体状况，或者说你们家有没有什么那样的家族病史啊之类的，所以呢如果你有比较熟悉的家庭医师，也是可以从熟悉的家庭医师开始询问，这样子的话呢会对你而言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医疗服务哦。好，除了猎人是热血动漫之外，好，灌篮高手应该也是吧。BAA 的歌曲，好想大声说喜欢你。

好想大声说喜欢你，这首歌是 B A A D 的歌声。为什么今天呢说了这么多热血的事项，那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警广明天就要来举办捐血活动啦。9月15号礼拜二，就是明天早上从9点半开始一路到下午的4点半，都欢迎您可以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捐出您的热血，毕竟这个捐血一代救人一命，而且呢当天我们的礼物非常多，所以呢别忘了购物袋要记得带啊。除此之外呢，这个捐血前还有一些小事项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这个是捐血前的24小时就要做到的事情。首先第一个，捐血前的前一天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另外呢也可以补充一些咸的食物，因为增加盐分的摄取呢可以让你在捐血过后更快的恢复血量。那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捐血前一天要有充足的睡眠，千万不可以熬夜哦。这个部分呢，其实我的家人有跟我分享过，因为他上一次他原本有想要来捐血，结果没想到呢到现场之后，哎，这样一看他没有办法捐血，因为他说这个血管沉下去了，然后找不到，就是后来我有问他说，哎，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捐血，然后他才跟我说啊，因为他昨天其实有点太过兴奋，所以有点睡不着，所以就有点小熬夜了。你看看这样一点点熬夜其实就会影响到身体状况，就会让你没有办法捐血。所以如果你在明天有打算来尽管捐出您的热血的话呢，别忘了在前一天晚上请好好的睡觉，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那另外捐血之前呢也要留意哦，至少三个小时之前一定要补充水分。那除此之外呢也要记得正常饮食，或者又吃一些小点心，尤其是补充咸的饼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那捐血中心其实也有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捐血是有年龄限制跟时间限制的，年龄的话是介于17到65岁之间。那假设您已经高龄后，就是比65岁还往上的话勒，只要你健康状况良好，取得现场医师的同意，其实也是可以捐血的。那当然如果您本身是还有经期的女性，在经期期间也不建议捐血，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本来就已经在失血了，再来捐血哈，可能会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伤害哦。好，所以呢这个捐血好处如此之多，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看看。那如果你是刚好符合捐血条件的话勒，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从9点半开始一路到下午的4点半都可以来警广台本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一起共襄盛举，捐出您的热血，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等你哦。我们等一下2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再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州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想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高科交流道由 L 型的铁条掉落，北上64.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有绿色的站板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过西滨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69.4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左转专用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以公车架享计程车服务，台南小黄公车前进新化新市路线达到46条，服务范畴遍及全市31个行政区。为了提升偏远地区民众的交通便捷，台南市政府从108年起陆续规划多条路线的小黄公车，让当地民众以公车价享受计程车服务，至今已经服务超过50万市民。市府也在宣布服务新市新化区的新路线绿33号，也就是顶潭代天府到安南医院，另外绿34号是新化循环线正式通车。市长黄伟哲说，
1: 我们用小黄公车来取代大型公车，取它的灵活性、机动性跟它对于环境啊比较友善的地方哈。所以说我们对于民众来讲，享受也升级了，从大客车啊大巴士变成了这个小客车啊，享受升级。对政府来讲费用减轻，对业者来讲哦这个生意又做得到，所以说可以说是多赢的局面。
0: 开通的新路线是台南市小黄公车的第45和46条路线，路线连接转接站、火车站、医院，能够大幅提升当地民众的交通和生活便利性。同时年长者使用敬老卡可以不限里程免费搭乘。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6喽，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要来提醒的是，刚才这个新增了几个状况，在国道一号往北的64.4公里，这个是在过了平镇系统路段，说是有看到了内侧车道一个绿色的站板，这个是绿色站板吗？还是说这个感觉像中央分隔岛的那个板子？但是现在都不用担心，因为就在刚刚北控说状况解除，他可以安心通过了。那另外呢，国道上面还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段，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8.7公里林口 A 前，不确定路间停放的抛锚车排除了没有，这是一台小货车抛锚的状况，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后续。继续往南开，到了中立服务区路段要留意哦，今天南下55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中。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2到7公里，从汐止系统前到五堵路段的内侧工程也还是在进行。那其实呢，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南下中立路段的内侧工程啊，除了影响到国一南下的车流，造成尾端回堵到了桃园路段之外，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二的朋友。目前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一路开到机场系统的均速已经降到了27公里左右喽，红色路段，再请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接着呢，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目前整体来讲车型状况是非常良好。那如果您刚好行经国道3号的北上的 35.6 公里过中和路段，可以帮我看一下吗？路面上还有沙石散落吗？还是说已经平坦好走了呢？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0800-000123。刷楼来提醒国五的朋友，稍早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罗东路段中线车道的那块帆布已经排除咯，它现在已经不会飘来飘去了。那除此之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目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暂时看了一下路网图都没有影响车流，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那省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在台一线的北上69.4公里过竹北路段左转车道上面有看到散落物，目前公务段人员派员处理当中。省道台61目前在双向要留意的长期性工程呢，是在双向的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办办工程，这个是一个侧车道路面改善工程，会到下午4点。省道台61往南在46.7公里，这是过了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说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目前北分局已经派员处理。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的长期性工程，要请朋友改道走台式路线通行喽。另外在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会延续到118年。也要提醒一下，省道台7线的双向49.8公里地点就是在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因为摊方还在抢修当中，目前依旧双向无法通行，预计礼拜四9月17号才会抢通，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要往返桃园宜兰，请利用国五、台二、台九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当然啦，如果可以的话，搭乘这个大众运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热血巴士吧，这是831的歌声哦。

认识班三幺的歌声，热血巴士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 51.4 公里，说是外侧车道看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不用担心哦，状况就在刚刚已经解除了，所以现在可以安心通过。但是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是没有回升哦，主要不只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还有呢，因为在南下的55到58公里内侧车道的工程都还在持续施作当中。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省道台六一往南46

0: 7公里，这是过了西滨路二段189巷的平交路，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到目前为止还在处理哦，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小心。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蔡律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律师要带来的一个话题是跟定金有关系，说到定金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好像是你可能呢跟本家签了什么样的约定或签了什么样的合约，又或者是说呢你因为要订这个餐厅定位啦，所以可能要先付一些定金作为一个等于说保证说我一定会来消费的一个状况。那到底这个定金在法律上面还有什么样的意义是不可不知的，今天就麻烦我们蔡律师帮大家解析一下。
3: 好的，我们现在要讲定金的话呢，好，这个定金呢会有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我们决定的定金、
0: 嗯、
3: 那一个是什么定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定金、嗯、那如果说这两个词其实可能在我们法律上会略略有它不同的一个意义、
0: 嗯、
3: 那我们现在说明，如果今天这个定金是一个决定的定好的这个定金的情况之下、嗯、基本上它在我们的民法249条有约定，它基本上是为了敦促交易双方都能够去履行合约、
0: 嗯、
3: 所以它的性质比较像是一个要履约的一个那个性质、
0: 嗯、
3: 那如果说今天和那个假设呢双方有依照约定去做交易的一个情况之下、
0: 嗯、
3: 这个定金呢就会被作为给付的一部分，或者是说要还给对方、
0: 嗯、
3: 你就是可以拿来做就是扣掉了或者要返还。但是呢如果说今天付定金的那一方他突然不履行契约了、
0: 嗯、
3: 那这个时候呢收受定金的这一方呢他就能够把这个没收定金就把这个定金给没收下来。
0: 嗯，
3: 那如果说今天呢是今天收定金的这一方他没有去履行契约的话，依照民法249条规定，这个时候呢他必须加倍返还定金。
0: 嗯，
3: 所以这个是这个决定的定的这个定金，也就是说呢，如果违约的话，可以没收定金。或者是呢，对方违约就可以加倍请求返还，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在敦促大家要去履行这个交易的一个那个性质。
0: 嗯哼哼，
3: 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定位的这个定的定金
0: 嗯，
3: 那这个定金呢，其实一般来讲，像有时候我们最近去订一些那种很贵的那种米其林餐厅啊，或者是那种私厨。其实他常常都会让我们付定金，
0: 对。
3: 那其实就之前也很多种类似这样的纠纷啊，例如说什么迟到或临时改期啊、
0: 嗯、
3: 那个店家可能都觉得说我已经准备食材什么的、
0: 啊、
3: 等等，所以常常就发生类似这样的争议。那如果说是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定金的一个情况之下、
0: 嗯、
3: 其实基本上他也就是说是要确保说我今天确实有要来消费的一个部分、
0: 嗯、
3: 所以通常我们去消费他也是可以退还或抵扣价款的一个部分、
0: 嗯、
3: 但是因为这个定金跟刚刚讲的那个不一样，它其实并不会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要加倍返还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今天我们碰到说消费者今天订的餐厅那他如果有去吃了可能就是可以折抵消费、
0: 嗯、
3: 或者是店家就退费。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消费者突然爽约了、
0: 嗯、
3: 那店家他就会把这个定金没收，因为等于就是作为说我可能为了你保留了位置、
0: 嗯、
3: 没有接客或者是说准备食材的一个那个损失的一个部分。所以大概这两个部分会是在我们的那个法律性质上会有不同的一个差异。
0: 哦 OK 好，所以这个虽然听起来都是定金这两个词这个音是这样子，但是它的用字是不一样，它在法律上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所这个后面这些可能有的是要求说要返还，有的说可能要加倍这个也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 maybe 我们在签约的时候要眼睛张大之类的吗？
3: 所以说我们如果一般如果我们去餐厅定位那个性质就会比较像是刚提到后面那个定位的定金的一个部分。
0: 嗯、
3: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今天在履行一个比较重要的交易，希望说对方真的能够去确保说他一定会履行例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是 买房子，
0: 嗯，
3: 先买房子，我们可能就会付一个类似像定金的性质。
0: 对，
3: 那如果说今天卖方反悔不卖我们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要求要加倍返还。
0: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在签约的时候，可能就要仔细的去看一下这样子的一。

0: 个那个约定，它相关的一个文字跟内容，这样子呢才能够去确保说，哎，如果说今天有类似的一个就是对方有违约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双方的争议到底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才不会发生争议。
1: 是没错，差一个字差很多。所以今天呢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来自于我们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蔡律师，就是来提醒大家这个定金跟定金，一个定是约定的定，一个定呢是定位的定，好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以后在签约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眼睛也要张大，好看清楚再签下去。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蔡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我相信这是来自于杨培安的歌声，有的时候是基于信任，所以可能在签订合约的时候看都没有看，但是小心哦，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纠纷的话，你还是得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啊。下午来到2:25，虽然天气很好，但是

怎么会接连两起事故消息嘞？提醒一下我们驾驶朋友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45.2公里，说是在过了桃园的内侧，有看到了。

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还在施工，后方车速还是非常的缓慢，也连带影响到国道二号要从机场系统衔接回国一南下的车流。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原本打算走的路段呢，刚好是这个动线上面，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了。如果你没有要在内坜下，也可以考虑一下直接转上五羊高架，这样子相对起来会顺畅很多。那再来还要跟你说的是什么消息呢？在省道方面，台一线的北上 69.4 公里，这个是过了竹北左转弯的那个专用车道上面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清除，大家经过也是要小心闪避。那当然啦，如果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路那个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 0800-000-123 再来跟你分享的歌曲是温妮的歌声 Hold on, don't let go。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了四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的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2: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3: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龟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第四。”

0: 窍，人烟罕至，斩草丛生前，宜令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尘埃。
1: 你肩膀总共 OK 了啊、哦？
2: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一时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协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3: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然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了诈骗伎俩。魏金妮的报道。
4: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4: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现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件数大幅的降低。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816件降到3件，证实车手现在已经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
6: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打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3: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1.38亿。刑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市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4度，东部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8: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9: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8: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9: 是吗？
8: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9: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0: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1: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跟你说一下哈，刚才原本在国一往南的方向51.4公里的事故呢，就在刚刚确认排除。除此之外，在北上45.2公里，就是林口 B 前的内侧车道事故也确定排除了，但后方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那再来呢，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今天红金桃齁抵赖台68，今天新竹地区的风好像蛮大的，有强阵风啊，台68双向请经过的朋友都要握好方向盘小心留意。除此之外，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新北环快的那个环汉路入口还没分向的地方，朋友发现内侧有一台砂石车抛锚了，所以呢，如果驾驶朋友您是要往板桥方向，建议您可以改到大汉桥作为替代动线。那如果您是要往三重方向呢，就可以改走重新桥作为替代动线咯。这是我们刚刚新北交大传来的最新消息。还有在台北市区目前市民大道向阳路口的号志灯不会亮，主要是因为刚才施工的时候不小心弄到线路了，所以现在号志灯是不会运作的，现在已经派员到场咯，请行经台北市市民大道向阳路口的时候多加留意，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通过路口也是要慢看停，小心再小心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今天呢，要来久违的进行一下 Nice to Meet You 单元，跟你来分享一本书哦。
1: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
0: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呢，要在空中跟大家来分享一本很有趣的书籍。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米娅其实是一个不常看书的人，但是呢，最近有一本书，我只用短短3天就看完，而且还意犹未尽。它就是结合了法庭案件还有人生哲学的推理小说《13法庭》。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把作者哈请到我们空中，跟大家分享在这本书籍背后的故事。欢迎我们扬声法律事务所的所长邓湘泉律师。律师您好，
2: 米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呢，律师每一天都在接触案件，但是我在想啊，把这些案件经验，或者是说有一些虚构的案件，把它发展成一本让米娅也可以轻松阅读的小说，实在是很不可思议。那其实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篇章呢都不长，而且呢场景描述跟人物对话的文字都很有画面感，就像在滑短剧一样，就是一则接一则。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律师，您在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有参考一些实际经验吗？
2: 书里面很多的元素跟题材当然是经验的事实，但是会转化，那转化然后经过创意之后就变成你看到的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其实在书里面呢，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篇章就是您在说小时候玩鞭炮的经验。我想问一下，这个经验真的是非常的历历在目，真的不是您本人的经验吗？
2: 我们只能说小说都是虚构的。
0: 哦，真的吗？

0: 我们把很多的实际的经验，我刚刚讲过的，就是你会转化成为不同的一个桥段这样子。那到底是不是实际的经验，其实不是很重要，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1: 对，因为那个场景描述啊，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是在现场看到一堆小朋友，然后真的是小朋友，然后拿着那个鞭炮在那边乱炸的一个场景，然后还有他丢进这个以前的塞坑啊，所以就是炸好炸满。然后另外呢，有一个片段也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呢，您有描述说主角啊他们在学生时期有一些畅谈岁月的部分，而且里面引经据典的，我想问一下，这些充满了哲学性的对话，还有启发性的文具，是想要特别传递什么理念给我们读者吗？
0: 大概就是法律作为一个服务人类的基盘，那对于人性跟启蒙吧，就是说透过文学的方式，让比较生硬的法律能够呈现一些对于人性的一些观念，比如说我们如何去认识自己，然后选择自己，然后实践自己，那最后就是说能够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透过文艺小说的方式来表现，而不是用塑胶的方式。
1: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是文艺小说嘛，其实确实如此，所以在书中我有看到好多好多的经典，或许我可能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是呢都略知一二，是真的是提到一个点就可以联想出其他的事情，这个还蛮酷的。那其实在这整本书里面，我有发现那个故事的结局跟我想的其实真的完全不一样。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啊判决也有可能跟民意会不符合，那我想问问看，就是您觉得用这本书的话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法律的运作的真实情况吗？
0: 我觉得就是说除了在娱乐效果之外，能够达到一些启蒙的一些意义啊。我常讲法律的一个实践有点像是镜花水月，你看到表现很漂亮，但是你去把它水打一下，你就发现真相不是这么回事。
1: 是
0: 那他说他呈现的就是说，比如说这本书的开头的安排，你刚刚讲到故事嘛，对不对？从绿山国小开始啊，一个命案，然后开始这个小开失踪，那最后大楼的秘密就是小开被埋在这个
1: 大楼里面，
0: 这样的一个创意，它就是一种施行正义。一般人最喜欢这种故事，就是说我们法律应该是实践正义，但实际上正义常常迟到或者不来，让人恨得牙痒痒的那种场景常在社会新闻版面出现。所以施行正义永远是不可缺少的电影情节。那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善良的尺，那个尺度怎么去拿捏，其实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如果说就是说量不出世间的这种善良，让自己失去尺度的话，那种人性观是很危险的。就我们对于这种法律的这种实践，有时候说教说了很多，倒不如就是说我们透过故事，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向的一种呈现，那大家就可以比较容易去感受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是，没错。
0: 对，那我们人的一生从动物人进阶到文化人，最后我们朝神格人前进，当然我们不会变成神，变成佛，但是至少我们的动物的五官感受会由心灵带着走，而不是说你单纯沉浸在你自己的好吃的好听的好看的这样的一个五官感受，把物质满足了就好。OK， 那这本书所要呈现就是说，因为我是律师嘛，那我很多经验的都是法律的案件嘛，那法律的案件里面就可以当做一些素材来去表现出我刚刚所要讲的这些从动物人走到文化人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样去选择，就是说让你自己的心带着你的身来走，而不是你的身在那边，你的心不在那里。
1: 是。
0: 那我们常常其实怎么样？我们比较常好一点的就是身在那边，心在那边。你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看那个场？你看那个东西，为什么要听那个？有时候茫茫然，跟着大家走。就是说只是为了五官的感受，但是心灵上面却没有这样做。OK，而我们要真正说，我真的想要。就是说我们想要，我们需要，那我们就去做它。这样那这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比较和谐一点，而不是说你完全是生理反应，没有心带着走，这样子会变成心不在焉。
1: 原来是这个心不在焉法。所以其实如果大家都知行合一，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在心中本来就有那一把尺，但是不会逾越法律的底线，那个才是我们需要建构的一个完美世界嘛。
0: 自律。我们就是说法律是一种他律的工具，透过他律不容易达到效果，自律比较容易达到效果，所以说我们才会说教育很重要啊，或者是文化很重要啊，而不是说

0: 说强制的规定你一定就是怎么样，所以要讲道理，法律必须要讲道理。那文学也是道理的一环、
1: 是。
0: 那但是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实务上看到，就是说，法条是这样子，我就这样走。那大家都去解释这个法条不一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有权利的人说了算。OK，好，那你说了算，你去适用这个法律，必须要这个法律符合人性，而且你在适用也符合人性，而不是法律定出来不符合人性，适用的人又不符合人性，那就是。很否定的，这家否定的并不会变正的，只会越来越糟，
1: 就越来越荒谬了。
0: 对，就会越来越荒谬，你就会看到哦，怎么那么多荒谬的事情，大家才会新闻看到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1: 哦、
0: 那我们不希望法律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常在讲，就是说我们在法律世界掌权法律的人，我把它归类几种啊、哦、
1: 嗯，
0: 就是说最基层的叫做法律文字工作者，
1: 嗯哼，
0: 再来是一个法匠啊、哦、再来是法律职人，最高的是法律艺术家。
1: 哦，
0: 那可想而知啦，我们的法律艺术家越多，我们的法治就越先进。那我们如果都是处于法律文字工作者，甚至连法匠都不是的情况下，那就会很糟糕了。
1: 嗯哼哼
0: OK， 你就知道嘛，就是说我们常看说哦，职人还不错，你会尊重你的职业去做得很好的一个专业，但是如果只是匠气很足，很匠气的去完成那样工作，就会很死死板板的，那没有办法把人性给展现出来。
1: 在前一阵子刚好也是看到一个这个电视剧，也是在讲律师的故事，那它里面也是把很多的案件跟人性做了一个拉扯，就是你有时候你看，身为一个观众，我们可能这个法治观念没有那么的足够，但是我们也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不能做，什么是可以做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律师有提到说大家心里的那把尺。那其实我在看完整本故事之后，我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不如归去好了，然后这个世界也不会因为我这样子而改变。那我想要问看，就是律师从业至今也有遇过这种就是可能法律解决不了的事件吗？
0: 我从来不会有职业倦怠感。
1: 哦，这个必须要教大家，因为我觉得职业倦怠已经是现在很多社会上的常态了。
0: 越早能够去了解自己，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你就不是被逼着去做。我举例来讲，就是说我小时候家里穷，我想要当文学家，我想要念中文，想要念历史，想要念哲学，但是因为家里穷，你要赚钱啊。
1: 哦，
0: 分数考的大学分数又很高，那所以只能先念台大法律。OK， 那我做律师做了20年左右，我就回过头来把我喜欢的文学再来去实践它，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所以我有出过好几本的短篇小说，那这是第一本的长篇小说。
1: 嗯，
0: 所以在这一本书的结尾，不是有一个阳光照在铃兰花？是一个幸福的花，
1: 对，
0: 就是幸福回归的意思。哦，其实并不会说那么的绝望，就是对人世间很多的事情，其实随时保持乐观，对，不断的一个努力，那不管说有没有结果，你也保持乐观，你的好运就会来。
1: 嗯，没错。
0: 所以在我做律师，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1: 嗯，
0: 那我知道怎么去掌握它，那我也去实践它。那对于一些不满或者是说不如意，你没办法去心想事成的东西，你怎么样去看待它？
1: 嗯哼，
0: 就有点像是书里面讲薛西弗斯的神话。
1: 嗯嗯嗯，
0: 哦，好像推石头推到上面又滚下来，再推上去，好像是日复一日的一个很苦难、很无聊、很无奈。但是对于我来讲，就是说人生的每一个苦难，你都把它当作是你成长的养分，你就不会那么糟糕了。
1: 是，
0: 你对于你所遭遇的不满，你所遇到的不好的结果，你都能够去用善意去看待它，然后能够加强自己对这件事情乐观，那很多东西你就会改变了。
1: 嗯，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嘛。
0: 对，就当然就是听起来好像很困难，或者是说很难实践，或者是自我自己的看法，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是其实我们都想过好一点的人生啊。
1: 当然。
0: 对啊，他终极目标都是要过好一点的人生。
1: 嗯。
0: 所以说，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用一个佛教上面讲的重因重生重果啊，
1: 嗯，
0: 看重这个因，就是说在过程当中，你只要去努力，那你不要去一定要说什么样的结果，哎，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善果。比如说我们在准备演讲，你越紧张，你就会讲得越烂。
1: 对，
0: 你越轻松，你会做得越好。
1: 嗯，
0: 所以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常常很多那种短片的画面，都是大家在吵架打架。
1: 对，
0: 啊，这个排队占位置也要打架，哦，啊，车子超车按个喇叭也要打架。
1: 嗯，
0: 到处都是这种画面，大家看了就觉得会怎么会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自己不要成为这种人就可以了。又不是说别人也这样，我们也跟着这样做啊。
1: 嗯哼，就从约束自己开始嘛。
0: 哦，对啊对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嗯，我这本小说《13法庭》，就是说希望说能够带给大家除了娱乐的效果之外，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法律世界。
1: 嗯，
0: 哦，就是说法律不是大家原本所，就是说很多人所原本所想象那样子，其实不是那样子的。 他律这件事情，其实

0: 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
1: 嗯，
0: 自律这个才是比较重要。但是就是说，那已经发生了，当然要透过法律去解决；那还没有发生，我们都希望说都能够，大家都能够在法外生活啊。
1: 嗯，
0: 法律之外，不，并不是说不守法律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一切都搞得那么僵硬了、
1: 啊。就是不要因为法律而去做一些生活上的改变，这样子。
0: 类似啦，但在实践上面，就是说我们从起床出来到生活，一直到外面，到晚上回家，其实我们的法律无所不在。
1: 真的。
0: 啊、哦，这个买东西哦，有契约、
1: 嗯、
0: 交通，这个开罚单的问题，所有的都可能都是法律的交易，或者是说有没有影响到人家规范等等。但是你其实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就很正常去做，那种道理就会被实践出来，那种自律你就会发现，哎，其实我们只要不要很倒霉，都不会跟法律有关系。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跟律师连线的时候，我也会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所以不需要因为法律，所以我们一切呢都基于只要完成法律所规范的事情就好，而是我们可以稍微提升自己的道德感，把这一切呢就是把它完美的处理掉。那其实呢，今天我想要在节目的最后小小的问一下律师，因为其实律师刚刚有针对律师分了一个级数嘛，那我想要问一下邓律师，就是您觉得您自己现在大概是在哪一个阶段了呢？
0: 我希望朝法律艺术家前进
1: 啊。
0: 这个法律艺术家并不是说真的你要去当一个文学家，当一个画画家，当音乐家，
1: 是是是，
0: 不是。我们是借为文学艺术这件事情，它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本启蒙、哦、然后达到自我的风格吧、
1: 嗯、
0: 就是说你有你自我风格的创作，那你就能够做出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1: 原来如此、哦、
0: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有人本启蒙自我，就是人云亦云跟着大家走，那有时候错也跟着走、哦、对也跟着走、
1: 嗯、
0: 那这本小说希望说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法律世界，就是说可能传统你所看到的法律小说不太一样吧。
1: 嗯，
0: 我刻意安排从一开始比较容易读的这种有点拔辣的 OK 、哦、用白话讲叫拔辣，其实并不是啊，就是说轻小说的内容让大家去哦故事性哦执行正义的实践，然后慢慢进入到哲学推理清谈，好，推理到最后去实践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完成这一本小说的核心？正义的实践该是怎么样？
1: 嗯，
0: 怎么样叫赎罪？那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婚姻、工作？所以把很多亲情、爱情、友情都在一个交错的不同的一个面向上面都把它交代，这样。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看完一本书之后，那个背后的回想跟每一次在因为这些文具而做的一些思考、哦、真的有一些让我觉得啊，我的脑子好像有一种新的开发感了。好，所以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阳生法律事务所的所长邓湘泉律师跟大家分享您的作品《十三法庭》，谢谢您。
0: 谢谢 Mia。
1: 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哇，原来这个连律师齁都可以呢朝着、文学的方向走，朝着艺术的方向走，或许呢在这个交替之下会蹦出不一样的新火花齁。那当然啦，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有遇到很多可能跟法律上面有关系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多听听广播齁，因为其实在米娅的节目当中，聪明法宝单元里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法律常识哦。下午来到了2:54，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稍早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南郑州路口发生碰撞事故，但是目前不用担心，状况已经解除。另外新北市三重地区有朋友通报说，在重新路四段跟捷运路口有一个妇人哦，好像在车道之间贩卖玉兰花，所以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哦，这个他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新北环快环汉路入口还没有分向的地方，因为内侧有砂石车抛锚，所以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如果您是要往板桥方向哦，新北交大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大汉桥。那如果您是要往三重方向的话，就可以走重新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同时提醒，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向阳路口，因为号志灯现在呢受施工影响，不小心挖到了管线，所以呢目前号志灯不亮，大家经过路口要慢看停，小心再小心。除此之外，刚刚台北市的敦化北路150号前方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还没有摆上警告标示，也还没有这个相关人员前往处理齁，所以后方已经车流回堵到了长春路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咯。那如果还有任何的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0800-123 0800-123

这个世界呢，或许没有到很完美哦，但是 never give up， 永远都要有这个心存光亮、心存光明，因为这样才未来有希望啊。never give up 这首歌曲由葛西瓦、郭幸淳跟杨永伟带来的歌声。

Never Give Up 这首歌曲由葛西瓦、郭兴纯跟杨永伟带来的歌声。等一下下我们三点钟准备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3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3: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叶红旗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4: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

0: 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入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入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1: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09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先提醒一下朋友，因为我发现外头的阳光好像有一点点消失了，好，感觉云层变厚了，感觉有些地方可能已经开始风起云涌，好，所以也提醒朋友，如果是真的已经下雨的话，别忘喽，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开车。现在呢，在国道方面还是需要小心通过的路段，首先提醒的就是我们国一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因为55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还在施工，所以现在呢，其实一路从机场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均速都大约是40公里以下哦，红色紫色的路段，再请您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目前这个工程是在南下从55到58公里内侧车到施工中，那相对起来无阳高架同等路段现在看起来还 OK， 所以假设我们听众朋友您没有打算要到中立服务区，或者是也没有打算要下内坜交流道，可以考虑机场系统从国二过来直接转上五阳高架，会相对比较顺畅好走，因为目前呢机场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到一国一平面上面的平均车速都不到40公里哦。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在往北的方向，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的车子好像也是相对起来多一些些，但是比起在南下路段已经好了很多。国一往北方向在12到7公里，从汐止系统前到五堵路段也要留意，内侧车道的工程队伍还在持续施工中。

那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其实整体的车行状况维持的不错，只有在南下靠近安坑到中和路段的均速相对偏慢，好，平均车速大约是40-60公里左右，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行车动线。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当中呢，也不妨帮我们看一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车速会那么缓慢呢？怎么感觉好像看到一台 Autobike 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隧道出来的地方，我刚刚呢看了监视器，居然看到一台 Autobike 呼啸而过呢，怎么会这样？好，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有看到的话，麻烦跟我们说一下详细的资讯哦，让我们继续来追踪它。再来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五号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 OK， 但是要留意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的状况还在进行当中。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雪山隧道入口处均速不到40咯，进到隧道之后维持60公里左右的均速，出了隧道海阔天空，但是在行经北上 0.7公里石定隧道的路段，请留意，外侧车道有看到路面上的坑，现在已经通报处理。除了国五有坑之外，国道三号也有坑。听众朋友说，国道三号往南，南港系统要汇入国道五号的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上面路面上的坑洞，现在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咯。至于省道方面，特别提醒，台一线往北的 69.4公里，在过了竹北的左转弯专用车道上面散落物的情形，相关单位是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是在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目前因为摊方的关系依旧还没有抢通，还在处理，双向不通，此路不通情形会延续到周四9月14号才有可能会抢通。那省道台61线的朋友要留意，今天南下46.7公里，在过了西滨路二段189巷，也是有看到这个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掉落，目前通报当中。同样台61在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办工程目前依旧是作中。同样长期性工程还有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哦。还有今天要风景桃，我们在桃街并无草草哦。今天在我们新竹地区啊，风是颇大的。听众朋友刚刚行经台68，发现说双向的强阵风，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高架上面，如果有遇到强风的情形，尤其是强侧风的情形，请务必要把你的车的这个方向盘，握好握满，小心再小心。至于市区的部分，稍早台北市在敦化北路150号前方的外侧发生计程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刚才有帮忙回报后续咯。目前这个事故车辆是已经移到了路旁，不会影响到车流的地方，等一下下事故就会完全排除，再请朋友呢务必保持耐心，还有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呢。那国道一号稍早在南下55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工程终于收工了。这个工程呢造成后方车速真的非常缓慢，从路网图上呈现车流尾端还是在机场系统的路段哦。所以行经国一往南机场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一都要保持钢铁耐心，这边均速不到40。那如果从国道二号要过来的朋友，目前暂时还是可以先利用一下五羊高架作为替代动线。因为目前呢在往南的方向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均速还是不到40公里，依旧在缓慢疏解消化当中。那其他市区的状况，等一下就陆续来提醒大家。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充满能量的歌曲，九一一的歌声，世界拢看无，世界都看见。这首歌曲呢，跟刚刚所听到的歌西瓦的 Never Give Up 都是一样吼，充满了这个运动赛事的坚持。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运动呢就是这样子，有很多的运动家精神吼，就是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放弃。所以不到最后一刻，我们尽管这个捐血活动也不会结束。今年呢，我们的晚秀捐血活动是在明天，在9月15号，从早上的9点半开始一路到下午的4点半，也欢迎朋友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捐出您的热血，一起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哦。你捐血一袋之后，还可以顺便把礼物带一袋回家，所以也别忘了这个购物袋要带好，这样子我们到时候呢，这个装礼物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的吼。路况部分继续来更新哦。稍早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新北环快环汉路入口的内侧，不是说有砂石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吗？现在新北交大告诉我们，这个抛锚车终于开走了，终于排除掉了，所以目前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因为车流量可能还是比较大，所以呢，如果你要往板桥，您的替代动线可以走大汉桥。那如果要往三重方向呢，或许重新桥也可以作为您的考量哦。那国道一号刚刚在北上的五股出口说是发生3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当中，暂时看了一下路网图还可以，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

听到这两首歌曲都是充满了能量。那再来这首歌曲呢，是日本的创作型乐团，他们是绿黄色社会，这首歌叫做《太阳仍会再次升起》。

这是绿黄色社会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太阳仍会再次升起》。目前台北市水快双向要留意哦，新店端的地方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影响到双向车流，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另外，刚才市民高架往西在过了永吉路的地方，说是外侧车道也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喽。再来这首呢，他们也是创作歌手，他是藤井风，这首歌曲

working hard， 其实呢就是要努力工作、哦、才可以热血应援自己的生活。说到工作，就顺便跟你分享一下、哦、这个新北市的现场征才活动，这个礼拜五9月18号早上10点到下午的2点钟，就在三重光兴市民活动中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入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自从今年4月8号以来最近5个月的单日最低量。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和失能预防。他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

0: 脑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地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将他抓回家。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4: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林男返家，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情形，家属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3: 永信所警员施力与黄吉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警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诏安客家文化。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5: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诏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6: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流行文化资产跟诏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5: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几乎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9: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8: 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9: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8: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点30分到下午4点30分，警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9: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下午来到3:38，这个时间点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哈，不要忘记多喝点开水呀，好，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正常运作。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地方可能云层比较厚，甚至有在地厚哈，所以呢也提醒朋友，如果是雨中行车或者是 TOO， 我们的车头大灯就要点亮打开，增加自己的能见度喽。路况部分更新哦，稍早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过永吉路的外侧事故目前排除，车的尾端大约还是在永吉路左右。那另外在台一线的北上69.4公里，原本过了竹北路段的左转弯车道上面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清除了，您可以安全通行。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新店地区北丁北当的所在，听众朋友说在水快往北的新店端入口齁，直接不能走了，动弹不得啊。原来是因为水快的新店端齁，这个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接连影响到了双向车流哦，所以是上不去也下不来。目前新北交大正在努力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呢务必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还来得及改道的朋友赶快改道。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当中，我们就是保持钢铁耐心，好，等一下事故就会排除了。另外呢，还要提醒在国一的朋友，刚刚国一往北方向64.1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发生大货车、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总共4台车的事故哦。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那看了一下路网图，车流尾端大约已经回堵到了右师路段，行经国一北上右师路段朋友一定要小心，前方可能会有减速的情形，因为在北上64.1公里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4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刚刚想说帮你找一下那个监视器吼，那目前看了一下监视器的车流表现，内侧两个车道目前都是因为在处理事故暂时封闭哦，所以看起来应该只剩下外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吼，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请后方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大家互相礼让一下吼，赶快呢通过这个事故路段才能小心通过。那目前这个国道一号往北方向64.1公里的事故，从监视器看起来是影响到了内侧的2线车道，目前应该只有外侧的一线可以通行哦，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好，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平镇系统迁接去台66呢，或许可以稍微绕开哦。但如果这个跟你的这个目的地有点不符的话齁，还是请您保持耐心小心通过。那刚刚在省道台64有发现抛锚车，自小客车抛锚停在台64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的外侧车道，警告标示还没有摆上去，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也要小心小心谨慎。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敦化北路4巷的外侧车道，朋友说工程还在施作，后方车子有点多。至于在其他正在施工的市区道路，也提醒一下哈，台北市的中兴桥往3重康定路到环河南，目前有隔音墙安装工程，下午4:30之前，这个工程队伍都还没撤收哈，要小心。那另外，市民大道向阳路口的号志呢，因为施工不慎去弄到了路线，所以目前号志灯不亮。现在现场是有派员在指引哦，请您按照人员指挥通行。新北市的部分，则是要留意板桥地区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目前施工占用一线车道，会到下午的4:30。好啦，那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这样的歌曲呢，听众朋友说哇，听完之后能量满满，它是 Katy Perry， 这首歌曲叫做 Roar， 听我吼。但如果你有看到路况，不用用吼的，我们要好好慢慢的讲清楚哦。

Roar 听我吼，这首歌曲是来自 Katy Perry 的歌声。这首歌呢，它的 MV 也很有意思哦。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看看。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在新北市新店地区的水块说是北堤北塘，因为目前新店端的内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影响到了水块双向的车流。目前新北交大还在努力的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另外一个车流瓶颈点是在国一往北的平镇系统路段，因为国一北上的64.1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中线，有大货车、小货车跟自小客车总共4台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2线哦，现场只剩最外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驾驶朋友记得变换车道要小心哦，打方向灯，像拉链一样，左一台右一台。

的，让这个车流赶快疏解消化。那如果您还来得及改道，也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从凭证系统转台六六通行哦。接下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是 The Scribe 首创乐团带的歌曲 Superheroes 超级英雄。

他们是 The Scribes， 这首歌曲叫做 Superheroes， 就是超级英雄。他们是首创乐团。时间来到下午的3:51，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首先呢，要先帮一位先生找他的包包齁。这位刘先生他在9月10号的晚上9:30左右，从新店的某一条路搭车搭到了和平东，就是靠近科技大楼附近。他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白色的网球袋齁，里面呢有2个黑框框的网球板，再来是一位

段先生掉了皮夹，在9月12日的晚上11:30，从基隆路二段搭车到三民路健康路口，结果呢，咖啡色皮夹忘了拿，里面有证件、现金。高姓失主在9月11日晚上一样11:30，从八德路三段搭车到了南京东路三段的国中，下车忘记带的是黑色的卡夹一个，里面是重要的卡片。还有一位是高姓失主，另外一位高姓失主吼，他在昨天的晚上9:45，从忠孝西路一段的知名大饭店搭车到了板桥南雅南路，就是夜市附近的巷子，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白色的塑胶袋，里面包含他刚买的一些衣物跟个人用品。还有王先生在9月12日早上6:30，从板桥的管前西路 KTV 搭车到林森北，下车的时候呢，他说忘记带的是一台应该是银色的手机吧。好，那以上这些失误，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吼帮忙找看麦。啊，那些嘟嘟好，在车辆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过来的话，也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我们目前是周一到周五，平日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有受理遗失物的部分，不管是受理还是发放吼，都是一样这个朝九晚八的时间。那其他时间呢，拍摄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帮忙服务喽。那当然最好可以就是都不要忘记带东西吼，所以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那当然也顺便再次工商服务一下，就在明天早上从9:30开始到下午4:30，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晚秀捐血活动，希望朋友呢都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捐出您的热血换一大袋的这个可爱的礼物回家。那当然这个捐血一命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刚好是属于可以捐血的身体状况，也欢迎朋友可以一起过来哦。所以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 SHE 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我和幸福有约定，就是我和各位朋友有约定，希望明天呢都有机会在这个警广的捐血名单上面看到各位的名字哦。哎呀，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毕竟这个捐血还是要看看你的身体状况到底有没有符合好，所以今天早上今天晚上就早点睡吧哦，不要又熬了个大夜，因为你熬夜的话呢，血管会沉下去，会没有办法抽血哦，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呢就是捐血完成好，所以如果呢你是有打算捐血而且可以捐血的话，今天务必早点睡，还要多喝点开水，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多补充一些盐分好，这样可以有助于你在之后捐完血之后呢，这个血会赶快这个补充回来，好让你的身体继续保持健康。那今天的节目最后，我和幸福有约定就送给各位听众朋友咯。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哦，神道台64往西22公里过中和一的外侧，自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摆上警告标示。等会儿呢，把主持棒交棒给 Lucas， 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让我们继续空中见。然后明天捐血活动现场见，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8.5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请小

新闪避。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4.1公里过平镇系统中线车道，大货车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五号北上17.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草子埔路段修旅车以及自行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台64线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呐、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啊，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心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嗯，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讨厌
0: 啊！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她没有男朋友。
1: 陈妈妈，可是我有女朋友啦。
0: 啊哈，我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1: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路卡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5: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6: 乖孙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5: 有一种好叫做
7: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5: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8: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5: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9: 很主席的时间，四点过五分，四点零五分咯。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七点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和大家都卡顺啊。今晚都离开北顺的都东澳地雷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如果你现在要从新店端入口上去齁，北丁北当动弹不得，因为有事故在这边发生了。它这个地点呢是在景美的景福街上方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齁。新北交大呢跟北市交大都持续的在处理这起事故。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目前这一带呢车多定点哦，就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从新店端的入口就上不去。主要的事故点呢是在景福街上方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家，平安过关，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哦。至于在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四巷这个外

0: 侧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预计要到五点钟才会收工撤除。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先绕道行驶哦，先避开敦化北路四巷的这个外侧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另外一个现场呢，在台北市南港区市民大道八段与向阳路口这边的号志灯四面不亮，因为施工不慎破坏了号志灯的线路，所以呢，整个号志灯都不会亮，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临经过时呢，也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这个是在市民大道八段与向阳路的交叉路口。那国道五号南下目前车多路段是在石碇这边，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四到六公里之间车多拥塞，北上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在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因为是在 17.6 公里，所以整个雪山隧道往北方向都是呈现车流回堵，暂时封闭内侧车道来处理这个 17.6 公里抛锚车的因素。那如果你现在呢是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进入这个雪山隧道，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再来是台64线西行线的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有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车道，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爱注意爱塞离。好，那高速公路上面其他的车多路段，再来这个是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这边呢，都是车流瓶颈。尤其啊，杨梅到右师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公里的哦，真的非常辛苦。啊，来国三的话呢，就是南下的安坑交流道31到33公里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二号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是正常好利用，请继续保持下去。好，那如果说还有看到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1300定位，欢迎大家都咖喱哟。那也先祝福大家新周愉快哦，新的礼拜开始呢，也要好好的听歌，今天的卡斯大排档即将要来进行啦。那如果说呢，你还有其他的这个路况要交代，务必要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播音室现场呢，闹得滚滚哦，而且呢，已经很久没有充满爱的氛围了。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吗？我们呢，每一次呢，在进行歌手专访的时候呢，多半都会去挖掘他们专辑当中的一些哦，充满爱的能量。那这一次的这个公益演唱会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在前面听到这两个关键字。公益，所以呢就是要做爱心、邀请大家呢进场听好歌。那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呢是在11月6号、如果说呢你非常喜欢我们台语歌曲的朋友呢，都可以呢共襄盛举，让我们隆重邀请到今天的两位贵宾、一位呢是我们演歌双栖的陈千文。 Hello 千文你好。
1: Hello Lucas，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千文。
0: 好，在旁边的呢是非常有观众缘、大家呢看这个八点档一定都有他的这个记忆啊，就是我们的简佩恩。 Hello 佩恩姐你好。
2: Hello Lucas、我是佩恩，大家好。
0: 哇塞，这个以前哦，在电视上面看到两位明星在电视上，现在呢走出了这个电视圈，到了我们广播，甚至横跨整个音乐圈。这次要带来的是金瓜哪向有力无啊，让爱延续公益演唱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次演唱会的亮点，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我们这个情歌若想有你有我的演唱会呢，其实办到第三年。那这三年里面呢，其实有各种不一样的就是目的跟属性。那第一年是我自己的梦想初心。第二年呢，我找了芳馨姐加入了公益的一些意义。我们去年呢，就把这个公益的盈余呢带到花莲，因为去年有堰塞湖这个灾情嘛。
0: 是，
1: 那我们把盈余带过去，然后直接用物资

0: 还有我们人力去关怀当地的居民或者受灾户、嗯。那今年呢，我觉得意义更不一样。我找了佩恩姐一起加入，那这个让爱继续发光，把这个公益呢放到最大。另外呢，也是其实我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呢，勾起每个人心中的那一首歌《情歌若响》。嗯，这情歌呢，可能包含了亲情、友情或是爱情，有一首歌在你心中一直悸动着，可能陪你走过了那个失恋的时候、嗯、或是最难过的时候陪你走过来，那唱起这首歌会让你勾回到那个时刻。对，所以这次呢，佩恩姐也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她要勾起大家的回忆。
1: 真的，我现在回忆满满，你知道吗？老片温的时代。
2: 所以你不要说你是从小看
1: 我，我绝对不会说出那个关键
2: 词。没关系，所以你是从小。
1: 你要底基妹，那时候就已经
0: 哇。台式的吗？
1: 是的，
2: 对啊，
1: 两档都是台式的。
2: 所以你有看哦？
1: 我有看。
2: 我想知道那时候你几岁？
1: 我那时候国三。
2: 哎、欸，不要跟你讲。
0: 你出道的早啦，你也是很年轻的出道
1: 啊。逆龄的，你知道吗？
2: 好，
1: 跟当时电视上的是一模一样。
2: 没有没有，谢谢谢、但我真的很就是很开心，这次可以跟千文一起就是合作这个《情歌若响》，有你有我演唱会，因为我们这次最大的一个主轴是陪伴跟梦想。嗯，那老实说，我认识千文这么久，我觉得大家看到他在八点档的表现，就是真的是很棒，
1: 有目共睹。
2: 对，不管他的演技也好，颜值也好，但其实他真的很会唱歌。
1: 对
2: 对，那虽然这几年他一直其实都在拍戏，但他其实当时是唱歌比赛出道的嘛？
0: 对对，歌唱比赛出道。
2: 对，他其实真的唱得很好。嗯、那我觉得他让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他为了梦想这件事，其实他是非常的坚持，不放弃、嗯。他可以把他八点档的片酬，你知道，就是在地上爬这些辛苦的片酬拿来办演唱会。那我觉得他为了完成梦想这件事情，其实我看了我会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个性。那还有另外一个演唱会的主轴叫做陪伴。
1: 对。
2: 那今年其实像我跟千文、芳馨，我们三个其实我们私下本来感情就很好。嗯、那不管彼此有什么事，都是互相陪伴。嗯。那就像刚刚千文说的，其实我觉得除了人之外，音乐的陪伴是很重要的。
1: 是。
2: 你听到某一首歌，你就会想到那个时候可能在你身边的是谁、嗯，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例如像因为最近跟千文在弄这演唱会，就是开始听以前的歌，嗯，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刘德华的《爱不完》广东版，我就想到啊，哇，那时候我可是青春少女，
1: 是
2: 整天只想嫁给刘德华，
1: 是一定要的。当时大家的共鸣就是这样子，
2: 对，因为每个人都是刘太太，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甚至人生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次《情歌若响》其实不只是台语歌曲，我们也会唱很多大家可能以前小时候，不管你是听爸爸妈妈，或者是你自己也感觉到的一些80年代、90年代，嗯，绝对是陪伴你在人生很重要时刻的歌曲。
0: 对，当那个前奏响起，你就会想到，哦，你就会马上勾起那首歌，跟那时候的电影啊、电视剧啊，嗯、或是你当时的状况。
2: 对，
1: 这回的歌单编排哦。让人非常期待，因为刚刚讲了这么多80到90年代那个时候的经典歌曲、哦、每一首都可以称为主打。那在这个演唱会的歌单，你要去抉择，你要去筛选，这肯定是天人交战的、啊、
0: 是，我们已经大打出手好几回
2: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就是
0: 想法，
2: 想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陪伴自己的一些歌曲。
0: 是，
2: 对，
0: 是是，
2: 那的确要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就把这些歌就是塞到这个演唱会，其实我们真的觉得两个小时真的
0: 不够，
1: 对、啊，
2: 对，因为每个人的爱的歌都不一样，但重点是、嗯，我们还是取决于大家喜欢听什么样子的歌曲。例如像哦，我们有一些共识啦，嗯、像张雨生是我的偶像，嗯、
0: 对、
2: 哦、对，那他已经离开蛮虽然很长，可是大家其实都非常记得他，
0: 太经典了。
2: 对，嗯、那时候像例如天天想你，嗯，
0: 对，
2: 天天想你的前奏一下。或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之类的，
0: 对啊，或是我期待哇之类的，就是
1: 大家眼泪就流下来了。
0: 没错，
2: 你听到这些歌曲，嗯、你不要开口唱，你光前奏一下，你就会知道哦，那个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或者是《青苹果乐园》
0: 嗯，
2: 你知道我们国中，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时候我记得我国三，嗯、我们那个毕业旅行。整车的人都在新年快乐跟青苹果乐园，嗯，对。但当然，我们讲的这些歌会不会唱，一定要来到演唱会现场，你才会知道我们会不会唱。
0: 是，然后你才可以一起跟着唱，
2: 对，
1: 大型的 KTV，
2: 大型 KTV，
0: 对对对对，一起唱，嗯
1: 嗯嗯。而且这是一场有歌、有故事、有温度、也有互动的。

0: 演唱会的模式，
1: 是是是，
0: 而且听说筹备了近三年啊。
1: 其实就三年半了，就是刚我说嘛，第一年是我自己的，第二年找了方欣姐，
0: 是
1: 今年第三年，就是我们三个就是一起把这个公益跟我们想表达的一个温暖跟陪伴的感觉散播给大家。
0: 嗯，
1: 所以也算是筹备三年啦，今年第三年我们就是回到台北，去年在台中。
0: 哦，
1: 对对对，然后中间呢，其实我们也增加很多互动的桥段，你们也可以点歌哦，就是你想要听什么，你现在可以在网络上或是社群上面留言给我们，
0: 嗯，
1: 或者当当天你只大声呐喊出来，我们会唱呢，就会唱出来。
0: 哇，这很考验当时的这个，不管是乐队老师啊，
1: 是是是是是，
0: 这个卡拉的团队，
1: 对，
0: 很点很薄啊，
1: 不对，不错，
2: 我们是现场 live
1: 的 live 的，对，
2: 就是现场，等于是大家来这里，觉得啊，这些音乐是陪伴你，然后或者是我们哪一首歌没唱到，但你很想听。对，都有机会可以听得到。
0: 那有没有机会就是呢除了台北场的朋友可以听之外，未来如果说真的票房很棒，好，要加码演出，比如说可能到中部南部，或者是呢台北场要再重新返场这样子。
2: 我们也希望，但是最主要是11月6号，其实我们这次在
1: Lexterra
2: 在南港这边，也欢迎就是中部南部的朋友，你们可以来听演唱会，隔天可以到南港就是走一走，
1: 对啊，台北玩一下，
2: 对，逛一下，
1: 对啊，
2: 对，其实还蛮方便的，
1: 是是是，
0: 高铁一日圈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来台北玩可以听演唱会，又可以做公益，然后我们当天其实也会邀请很多公益团体或弱势团体一起来听演唱会，
0: 哦，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长期都在有关怀公益这件事情，包括独居老人，我们有去做探访，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邀请一些弱势团体，他们可能平常没有办法跟社会有太多接触，但我们希望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听，走走听歌，也让他们回味当时那个年代所有的经典好歌。对，
0: 哇，听起来好棒的演唱会，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
1: 是
0: 又可以做爱心，
1: 没错，
0: 做公益。那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金瓜哪样无力无啊？那我们当然呢不免俗的也要来听听《情歌若想》这首歌，
1: 好
0: 哦，让大家呢可以感同身受，重温旧梦一下。待会呢再继续请两位来分享这次演唱会的一些概念性哦。

0: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金瓜哪样》，所以应该也是当天演唱会会演唱的曲目之一吧？
1: 是的，这是我们的主题嘛，然后也是我的创作。嗯、那原本这首歌是为了三立的台剧所创作的。嗯，对。那我觉得其实延伸出每个人心中都有首情歌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每个人在不管是求学或是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有一首歌影响你很深。
0: 对，
1: 那那首歌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其实我会喜欢唱歌，跟初中其实被爸爸影响。哦，小时候他送了我一张 CD， 张学友的 CD，哦、从此张学友成为我的神。对，然后其实一路上有你这首歌一直在我追寻梦想的路上鼓励着我。嗯，那虽然我爸爸从小六他就离开了，但是其实有些没有说完的话，反而好像在这歌里面他在告诉我，我们可能这是没有缘分相处，但其实我相信他们都在。对，我们办每次演唱会，其实去年我跟方欣姐，我们都会留一个位置给我们心目中或心中最重要的人，在这一刻一起跟他们分享，我相信他们都一直都在。所以其实我相信佩恩姐她也有这样的感触，所以我们彼此陪伴，然后把这样的精神传递下去，然后其实告诉大家，其实珍惜当下，然后把握当下，珍惜身边所有的人，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觉得公益也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嗯，对，嗯，
0: 这次演唱会的概念呢，刚刚我们签文呢，真的已经都讲完了，嗯，非常有意义，我们要让爱发扬光大，可以不拘于任何的形式。这次呢，就是透过音乐跟台下的观众互动，
2: 对，
0: 那刚刚呢，也跟佩恩姐稍微聊了一下哦，我们有一些共鸣哦，譬如说呢，
2: 例如刘德华吗？
0: 因为你刚刚说张学友，然后刘德华，就代表四大天王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了哦。
2: 对，因为那时候张学友跟刘德华，我真的很难选出到底谁以后要当我的老公。
0: 你最后有选出来了吗？
2: 最后就想说，那就刘德华好了。但我现在我也很爱张学友了，像张学友的演唱会一定是每一场都看，
1: 对，必看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歌曲，当然现在的歌就是每个时期每个时期大家喜欢的音乐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有某几首歌就是你绝对是忘不了的，对，就算你现在可能已经很久没听到，但很莫名，你他那个前奏一下，你歌词就是忘不掉，
0: 对，
2: 尤其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你知道，就是你问我前天吃什么，我可能已经忘记了，
0: 对，
2: 可是就像我刚刚说那个刘德华那个爱不完那个，因为像歌词我没忘哎、欸，我居然都会记得，
1: 太厉害了。
2: 对，就像张雨生的《天天想你》，
1: 对啊，
2: 你也会记得他的歌词是一样，
1: 没错、啊、没错。
2: 对、那当然还有说像我们刚刚说的《青苹果乐园》啊等等
1: 啊。
2: 那尤其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大概看了五次的电影《七匹狼》。
0: 哇哦，那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主
1: 题曲，太经典了。
2: 你看我还没讲歌名，你就已经哇！
0: 对啊，
1: 对啊，
2: 是不是这？这不管是电影也好，歌曲也好，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它一定有一定的位置。可是如果我们不讲，你是不是就有点忘记？但我一讲，你是不是就回到当时的那个状态，
0: 需要一个诱因被提起了。
2: 所以11月6号一定要来南港，
1: Lex Terra，
2: 对 Lex Terra。

0: Opera 来让我们勾起你的回忆。
1: 嗯，
0: 对，
1: 这一次的演出分成四大架构，我觉得呢这个概念性呢非常的独特。好歌相聚，一首歌一个故事，友情共生，再来点歌环节。
0: 嗯，
1: 所以呢这

0: 部分了。对对对对，
1: 像秉辉哥的《流浪到淡水》，我相信这首歌也是陪伴大家，就是
0: 太经典了。
1: 对
0: 啊，
1: 对，你一听那个也是前奏一下，你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Like Hawaii 这首歌也非常经典。
0: 还有那个 Up Up Up Up Up，
2: 暗桃追 K，
0: 对对对对，太经典了。对啊，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温馨跟公益的场面。
1: 所以你说我们两个多小时怎么唱得完？明天又要去打架了，
0: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是主办，那个超时费好贵啊！
2: 哇，这个是考验这个主办者的一个功力，
0: 是是是是是，对，
1: 对
0: 嗯、所以留下的歌曲都是很精华的，
1: 对、
0: 嗯、对，非常经典的。
1: 所以真的再次提醒大家，11月6号现在已经可以上网买票了哟。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到哪买呢？
0: 到 KKTix 就可以买到票了，还有全家便利商店、Farming Port。
2: 11月6号，大家把时间空下来，一起回到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1: 对，
0: 哎、说的太好，神仙打架没。没错，
1: 对、啊、中南部的朋友欢迎北上，一日半日。算一日游、半
2: 日
1: 游都
2: 可
1: 以，
0: 或是3天2夜游也可以，5、6日嘛。
2: 对、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2: 促进国旅啊，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好、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在这个粉丝团上面呢加油，然后呢这个我们就是加码敲碗这样子，
0: 或者是你想听什么歌，可以到我们的社群去留言，嗯、你想听什么，然后反应越多的，我们就会唱。
2: 对、
1: 嗯，但是重点是一定要来现场听啊，不然留言也没用。
0: 是是是，就留言，然后也到现场听，那搞不好也让你唱啊，
2: 这个就刺激了。
0: 对，跟着我们一起唱啊，对对对对对，很多环节我觉得是很温馨跟很随机也很活泼的啦。
2: 嗯 嗯，好，今天呢这个公益演唱会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大小事跟亮点，再次谢谢我们陈千文跟简佩恩，谢谢两位，
1: 谢
0: 谢
1: 卢卡，
0: 谢
1: 谢
0: 大家。
2: 那我们待会来收听半点新闻。之后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在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之前应该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是提醒应该要做好三项的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的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的规范，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3: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了中立厂的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要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的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来陈情，要求政府依法给付资遣费，并且给予官厂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

0: 官场，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1: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场补偿金。
0: 工会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并要求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在桃园，有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三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经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五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逐渐的增加，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在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然后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南部的低温大概是26度，那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白天的高温会略微降低至27到30度左右。未来在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会比较强，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东北风比较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离岛的澎湖、马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6: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5: 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6: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5: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点30分到下午4点30分，金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6: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7: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

上9:30到下午的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都能再见。嗨，大家好，我是柏林 Pauline。开车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

4:3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在台北市内湖区瑞光路392号前面，刚刚的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将事故车辆移除到路边，不会影响到车流。一开始呢是占用中线及外线车道，现在呢已经没有占用车道喽，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松山区的敦化北路4巷封闭外侧车道的施工即将呢在5点结束。如果说您怕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请先改道行驶哈，因为受到这个工程的影响，现场是车多回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目前在景福街上方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中，后方车多定点，影响到新店端要上去的车流表现哦，整个下来呢都看不到哦，这个时速是不到20的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它已经过了1.5小时，都还在处理当中，希望人员都平安哦。目前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入口车多上不去的原因，是因为在前方哦，在这个景福街上方之前有一起车辆自撞的事故，原警还在处理当中。而刚刚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林口 A 入口路间，看到一位小朋友走上来呢，不晓得他现在是否安全了。你再帮我们关注一下这位小朋友他现在的行踪，国一南下林口 A 入口的外侧路肩，以及稍早在南下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排除的状况也是很多条哦，在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的出口，大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5号北上17.6公里雪山隧道内侧的抛锚车也都已经搞定了，现场呢车流正在消化当中。目前比较拥塞的雪隧路段呢是在国道5号北上28到25公里，连带影响到头城路段的车多情形。现在整个头城交流道这边的均速是不到20的哦，尤其要往雪山隧道入口方向迈进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哦。现在国五北上30到28是最塞的，28到25公里红通通。那过了25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提升，就恢复正常。南下的石碇路段呢还是不好走，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南下的5到6公里这一段。西武高架目前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刚刚看到的啊，目前事故后方开始车多咯，要注意哦。南下的堤顶路段19到21公里之间均速变慢了，大概只有30啷当而已，这是西武高架南下的状况。北上的话呢，目前都是正常好利用，五羊高架南来北往也 OK。 平面的国道1号南下靠近圆山交流道，

北上的新竹路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的安坑路段32到33公里这边，均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台北市南港区市民大道八段与向阳路的交叉口，因为施工人员不小心挖坏了这个号志灯的线路哦，导致号志四面不会亮。现场人员呢正在指挥，正在抢修这个路口的号志灯。经过时呢，也请秉持慢看停，小心经过咯。如果说排除的话呢，欢迎大家告知哦，就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告诉我们。

昨天呢，如果你有去台东现场，或者是看这个网络的直播，应该就不难发现，我们今天这半小时的歌单，应该就是《东带我走》这些上场登台演唱的天王天后的经典作品。刚刚听见的就是1997年许茹芸所带来的《日光机场》。昨天呢，也是一出场就用这些金曲连发，让大家感受到经典的芸式唱腔哦，而且长达50分钟，这个诚意满满满，简直就是演唱会规格等级的哦。4:49，排除的消息是原先在汐五高架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台65线南下2.5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抛锚车，这台自小客故障在内侧，驾驶呢就刚好在车道上换轮胎，因此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驾驶的安全距离。目前车主正在换轮胎，后方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提醒大家。防御性的驾驶观念要在这个路段体现到最大值哦。台65线南下2.5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的自小客车驾驶正在换轮胎，就站在靠近车道处。

那先前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呢，首先要来关心的就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新店入口车多上不去，那好不容易上去之后呢，都呈现定点啊，北丁北当。这个事故的地点呢，是在景美的景福街上方，之前还在处理中，还没有排除，所以后方回堵到新店端，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帮帮忙。这是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虽然说是占用内侧，但是处理起来已经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喽。所以呢，算是蛮长的一个处理的时间，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因为我们也不确定说现在的处理进度已经到哪个环节了。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8.5。

这场音乐会活动的压轴莫过于杜德伟的登场哦，让大家呢哇非常的惊讶，竟然在台东可以看见90年代红极一时的天王天后。刚刚听到的就是发烧。现在的路段呢、哦、如果是高速公路行驶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车多回堵已经红到发烧的路段，这个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目前车速已经降到30以下，再往前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中间包含了中立出口，现场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西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国三南下安坑路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路段，北上的头城到雪山隧道入口前都是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台北市的话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225.6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75.4 公里到 375.5 公里中寮隧道前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0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 2.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东向 15.6 公里过祥和交流道路间停放故障车，台84线东向32公里投射交流道前砂石以及白色粉末散落路面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1: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2: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5: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4: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耶。
5: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4: 耶、yeah, 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6: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款结案。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绝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赖佩霞，每天傍晚的下班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小王子疗愈你的身心灵，开车回家的精神首选。 We are

5:06，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已经是全线车多喽。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那先前在这个新店端哦，车多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景福街上方前的事故造成的。那目前这起事故呢，也都没有后续回报，想必呢是还在处理当中。因为是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一度导致后方车多定点动弹不得。从3:20到现在哦，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要斟酌行车动线了。在他还没有完全排除之前，都先考量其他的替代路线。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巴回堵到市民大道上方了。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汉口街到桂林路上方车多排队。那么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入口路间，有一位小朋友误闯上来，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没有发现这位小朋友走在国道的辖区哦，您可以放心，

通行没有问题。至于台北市南港区市民大道八段跟向阳路的交叉口，先前因为施工不慎挖坏了这个号志灯的线路，整个状况呢都已经把它修复完毕排除喽，现场的号志灯都已经正常运作了。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内侧车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据报之前第一现场呢是看到车主下车在换轮胎，那人呢是站在内侧车道这边，他有摆放警告标志，但是现在看看这个时间应该也换得差不多了吧，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在台65线南下 2.5 公里内侧车道是否还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好消息来啦，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景福街上方前的交通事故顺利排除了，后方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新北交大说，刚刚自小客自撞的事故现场已经搞定喽。百灵桥往西就是重庆北路的出口，目前车流回堵哦。如果说您正好要往重阳大桥的方向，要往三重的朋友，记得低坡的车潮集中在百灵桥往西的方向，在重庆北路出口这一带车多不好走。国道5号北上 28.6 公里雪山隧道入口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后方急速定点回堵到头城这边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坚强的理由啦。

0: 在伍佰老师销魂的电吉他 solo 当中呢，要来陪伴大家的就是坚强的理由啊。尤其呢，在国道五号的朋友辛苦啦，头城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呢，已经呈现定点哦。均速不到20，主要受 28.6 公里的事故影响。这起事故呢是占用内侧车道，所以呢特别在5点的第一首歌曲由莫文蔚跟伍佰老师双双联手之下、哦、让大家可以疗愈一下啦。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自小客车，这台抛锚在外侧车道，并不是在内侧哦，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车主呢一开始是在换轮胎，是比较靠近车道，后方有看到警告标志哦。这个是北分局刚刚说，它其实呢是在外侧车道上停放在外侧哦。国道五号北上刚刚已经启动了主线移控管制，同步启动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这几个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灯都已经开启了。那好消息也传来哦，捷报哦，这个刚刚在北上 28.6 公里雪山隧道入口前的内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现场的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国道一号北上在51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掉落木板，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小罗说新庄地区目前下雨了、哦、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安全。如果你现在是在新庄，不管是平面道路还是快速道路上面，都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视线，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如果你对于 email 钓鱼信件结合电话客服的诈骗详情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现况，也就是说呢，现在发展的概况是如何，那你今天的特警巡逻网单元一定要注意听。
1: 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非常开心现场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大家长李少宇分局长，又亲临火线提醒这个重点。分局长你好。
2: 大家好。
1: 现在这个诈骗手法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既然已经走到眼见不一定为凭，那就要透过特警巡逻网来匡正视听。最近松山分局是不是曾经也接获一起

0: 过这类型电子邮件的一个诈骗案件呢？
1: 是的，这起案件就是我们近期非常常见钓鱼邮件结合假客服LINE的一个诈骗。那这个诈骗集团通常他就会假冒知名的购物平台或者是公司名义寄送电子邮件，里面的内容多半都是写着说付款异常、先买后付未成功，或者是账款未入账等理由，来制造我们民众紧张的一个情绪。
0: 嗯哼，这个就是一些邮件的主旨哦。你当时看到这个主旨点进去呢，接下来看内文。
1: 这个内容就是假冒新潮会名义的一个电子邮件，那信件中声称说报案人啊有购买真皮的手拿包，
0: 嗯，
1: 而里面内容会注记付款人为报案人，甚至有注记说报案人的手机号码及 email。那声称会说该笔订单啊迟缴，会通知年征啊，如果有疑问可联系客服人员，并附上一个连结。乍看之下，他整段的语气都是非常的正式，格式也很完整，很容易让人家误会说这是真的一个官方通知。
0: 没错，这就是不法集团在操弄人心啊，因为人心的弱点就是说你可能看到一些账款问题就会很紧张，人之常情嘛。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掉入陷阱当中的呢？
1: 因为这个报案人并没有购买这个手拿包，所以他就会尝试的说那我要了解清楚，会点击他所附的连结，最后就被导入到一个 LINE 的群组，那里面就有一些客服人员可以联系，那对方也会慢慢的以协助查询交易或者是说排除系统异常等理由，来要求被害人进行一个视讯通话，并分享他的手机的一个荧幕，那教被害人如何来操作自己的网络银行。
0: 哦，我懂了。所以这个诈骗的重点啊，其实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要钱，他没有开门见山就跟你提到钱，而是慢慢降低你的戒心，对不对？
1: 完全正确。这类的诈骗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一步一步带着你去做，那诈骗集团会表现得非常的专业有耐心，让民众误以为是真的在处理自己的个人账务问题，实际上却是在交出账户的一个验证资讯。
0: 哎呦，太狡诈了哇！装成说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问题，其实是制造问题啊。
1: 是，
0: 那最后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被领走的呢？
1: 通常诈骗集团在取得一个必要资讯之后，他就会随即在指示车手使用无卡提款的方式，短短的十分钟里面就会被分了一两次来提领款项，那合计损失了新台币有20,000多元。这个也就是我们近年来诈骗集团非常喜欢也爱用的一个操作手法。
0: 哎，真的好好奇，为什么诈骗集团这么爱用无卡提款这项服务呢？
1: 哦，这个就是归因你无卡提款啊，不需要实体卡，只要验证码就可以操作，具备了有一种速度快、风险低，也让报案人通常是在钱被领走之后才会发现异状。
0: 嗯，听起来真的是防不胜防哦。那警方这边有没有掌握到一些这类型的共同特征呢？
1: 有的，我们整理出几个明显的警讯。第一，只要是透过电子邮件或简讯来要求点击连结处理账务，都要提高警觉。第二，客服要求改用 LINE 来联络本身就不合理。第三，要求视讯共享画面操作网路银行的一定都是诈骗。
0: 那还有没有哪一些重点呢，是可以提醒大家关于防诈这方面呢？
1: 提醒大家记住一句话，账务问题自己去查，操作网银不外流，遇到任何付款或者是账户异常，请登录到正确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查证，千万不要依照陌生人或是自称为客服人员的指示来操作。
0: 嗯哼，那假设真的不幸遇到诈骗，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了，第一时间民众该如何自保呢？
1: 第一时间我们请立即停止任何的一个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就近到派出所来询问，只要多一个查证的动作 就避免财产的一个损失。
0: 嗯哼，了解。今天利用黄金六分钟的时间呢，带大家来快速掌握有关钓鱼邮件结合贾客服 LINE

0: 的这种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都可以呢迎刃而解。再次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分局长，感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如果你最近呢也有亲朋好友呢刚好面临有关这个钓鱼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结合假客服的一个案例哦，记得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就对了，第一时间直接跟警方做联系，不要听信对方的话术手法，他尽量就是会拖延，用拖延战术来阻止你寻求外援，包含跟家人跟朋友的一个协助帮忙，他都会阻断你跟外界的连结。所以呢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最近的一个时事脉络以及发展的趋势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哦，这个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内侧掉落木板，小心闪避哦。再来五羊高架南下65公里，已经过了中立转接道啦，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这个是在南下65公里，已经过了中立转接道了。快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以及台65线北上哦，这个是在泰山出口还有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这里的车流回堵到新庄一交流道附近。桃园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个从上个礼拜五开始进行的捷运施工哦，捷运绿线工程进行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上，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他们会在路中央设置施工围篱，持续到10月26号。这段期间，如果往来桃园区中正路，刚好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要特别留意道路中央设置了捷运施工围篱。而目前呢，在桃园区文中路往东方向出现了下班车潮，就是在龙寿街往龙安街的方向，这个时候呢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先改道行驶咯。五羊高架目前呢这个车行速度比较慢的反而是在北上机场系统路段，北上的52到50公里之间均速低于40。好，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呢国道5号北上是目前红到发紫的路段，就是在头城交流道之前走走停停，准备要迈向雪山隧道入口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哦。尤其在刚刚5:10左右，平林行控中心宣布说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同步启动，沿线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已经开启了。好，也谢谢北分局的达人回报哦。刚刚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这个抛锚车已经排除，原本呢以为是在内侧，后来呢看到这个电眼画面是在外侧，那现在都已经没有发现了，现场状况排除。来欣赏杨培安的这首歌曲，是比较悲的作品，痛也不说出口的我。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4: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5: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3: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4: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5: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3: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阿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7: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

0: 给钓中哦！
1: 哎呦，阿嬷你真巧哎，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0: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一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了。
1: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2: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永远不回头。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景广台北分台 FM94.3，赞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哎，好像要变天了哦。目前呢，都接到说新北市新庄区跟桃园中坜地区下雨。那明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蔡一奇来告诉大家。一奇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主持人刚刚提到，其实现在在桃园以北，其实蛮多地方都有在下雨的一个状况。那行车用路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是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降雨会比较明显，而且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呢，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雷阵雨。那也要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天气还是比较凉，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那在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明后两天的高温会稍微略降到27到30度。那中南部呢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这个风力方面，今天到明天在桃园之嘉义、台东的沿海，那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以及这个离岛的澎湖、马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一奇。
2: 好，谢谢，
1: 拜拜。国道三甲西向 5.1 公里就在木栅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拖吊车刚刚到场，现在呢正准备拖吊哦。那这个事故呢并没有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哦，算是呢非常好的一个情形。虽然说是在内侧车道上，不过呢很快的拖吊车呢已经抵达现场，已经把其中一台车拖吊上车，想必过不久之后呢这起事故就会排除了。那的确在刚刚连线的时候呢，五羊高架北上 50.5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都顺利排除搞定。不过要注意哦，在北上51公里跟这个路段非常的靠近，大概只有500公尺的距离，中内侧车道又有一起事故，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同样发生在五羊高架北上51公里中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这边呢已经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

0: 那在今天的日间施工国道上面的情形，有一个路段呢已经收工撤除了，在国一北上12到7公里之间，汐止系统前一直到五堵路段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那么在国一北上60到59公里这一段，靠近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大家经过时要小心闪避哦。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快速掌握一下，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辛苦了，目前圆山匝道这边的尾端呢是已经回堵到仁爱路上方，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方向后方回堵到大直桥，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目前呢从志成路到二段的二巷口这一带呢是满满满的车流，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以及先前提醒大家的汉口街到桂林路上方，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快的引道车流排队哦，目前都是排队的情形。5:40哦，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新北市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上路两周，却有家长反映餐点品质不受学生喜爱，导致厨余量大幅增加，校园内又未设置蒸饭设备。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会持续加强监督食安以及招标，确保午餐品质。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府斥资48.4亿元全面实施公私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这项政策上路两周，就有家长向市议员戴伟山反映，尽管餐食费从每餐65元提升到75元，菜色未见提升，学生因此吃不饱，又因为学校没有设置蒸饭设备，让家长忧心学童健康状况，呼吁市府应该设立示范学校，从数据改善供餐品质，还有减少厨余。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免费不代表品质可以打折，市府会持续紧盯营养午餐品质，并滚动检讨。
3: 做滚动式检讨啦，八月三号到现在大概两个礼拜多一点嘛，怎么样去做到更到位更好？
1: 此外，外传有公立幼儿园拒绝替素食幼生代订餐点，教育局长张明文则回应，团膳一定有提供素食，而自立午餐学校如果因为人数少、人力或是烹调条件无法供应，也会要求学校协助代订。定若人无法解决，将退发餐费补助学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台北市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今年是以湿地以及在地信仰主轴，邀集台湾、香港、日本等地艺术家驻村创作，并首度和关渡宫合作，将艺术作品带进在地信仰场域。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开幕式时表示，今年艺术季除持续深化艺术与自然生态的连结，也感谢关渡宫共襄盛举，在宫前凉亭设置艺术作品，让艺术能从自然生态延伸到地方文化与在地信仰。市府也表示，今年艺术季以湿地生态为主题，也呼应关渡自然公园长期推动湿地环境教育的成果，园区更以关渡自然公园环境教育推广计划荣获湿地标章评鉴特殊贡献奖。市长蒋万安说，
5: 在评选全球23处湿地场域，我们关渡自然公园是名列其中，而且是全台湾唯一获得星级肯定的一个生态场域。
4: 今年艺术季共有4位本国籍以及2位外籍艺术家参与创作，并配合主题在关渡宫前凉亭设置艺术作品。10月至12月也将推出系列活动及讲座，透过自然、艺术、教育、体验等方式，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感受关渡湿地之美。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感谢调解委员长期投入地方服务，以公信力化解市民各类纠纷。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天亲自颁发聘书给72位调解委员，并期许未来能够持续秉持公正、精进、合作三大原则，成为市民最值得信赖的和事佬。请听以下的报道。基隆市调解委员聘书过去都是由各区分别颁发，市长谢国良为了感谢调解委员辛劳付出，首次将七区调解委员齐聚一堂，以更隆重的方式表达市府对于调解工作的重视。他指出，调解委员在调解桌上花两个小时，就能够替当事人省下两年送累，许多纠纷即使法律能够厘清权利义务，彼此之间的情感却未必单靠法条能够解决，而调解委员正是透过耐心沟通还有公信力，协助双方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
1: 市府由衷的感激他们，所以今天由我亲自出面颁发他们新的聘书，他们未来几年跟我们市府继续努力，一起打拼调解民众生活需求上面的一些纠纷。
0: 谢国良强调，一张张聘书代表的不只是责任的延续，更代表市民在遇到纷争时多一群值得信赖、愿意倾听并解决问题的伙伴，期盼调解委员能够持续和市府携手合作，打造更有温暖有爱的城市。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一名蔡姓男子驾车行经台北市锦华街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产生异常，突然报警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却发现男子精神恍惚且语无伦次，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警方进一步搜索车内，更查获86包咖啡包毒品。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景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景美派出所巡佐吴宪仁说，
3: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2: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施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驾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詹姓窃贼日前尾随一名女子返回新北市莺歌区某社区大楼之内，并窃走悬挂在大门上的钥匙，事后遭警方送办。不料案发才两天，詹姓男子又再度动了歹念，骑乘假的车牌车辆返回事发地鬼祟徘徊，再度遭警方法办。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无姓女子返回住家时疏忽将钥匙留在大门门锁上，待想起返回查看，才发现钥匙早已消失。经警方调阅社区及路口监视器，掌握49岁詹姓男子当天尾随住户混入社区，并在该社区徘徊张望，行迹可疑，后续通知到案。詹姓男子起初辩称是为了访友，却无法清楚交代友人户号还有姓名，后续又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找到无姓女子遭窃钥匙，当场依法送办。不料案发两天之后，员警又再度接到詹姓犯嫌徘徊在该社区附近，追查后掌握他骑着号牌资料异常的机车，疑似在寻找行窃目标。莺歌分驻所副所长胡文忠说，
4: 警方加强巡查后拦查到詹嫌所骑的机车，发现所悬挂的车牌异常，相关违法事项一并追究就办。
0: 三峡分局提醒民众，离开大门之前应该再次确认钥匙及贵重物品是否妥善保管，避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5: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时间已经来到5:48，天色昏暗下来，部分地区呢又下雨哦，尤其呢在桃园中坜地区、新庄地区，还有呢其他的区域，好、哦、新店也是有朋友呢哦，一直呢用叠字哦，用重复的字眼来说，哎，新店地区很重要，也下雨了，雨中行车要小心开车，倒倒阿亏都会当平安桂冠哦。在台62甲线要往基隆市区的方向，原本在

一公里，就是在二号隧道里面连接车抛锚在外侧车道，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现在哦，有一起事故是在北上方向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甲目前也有事故哦，在处理，这是西向的5.1公里木栅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拖吊车呢正在处理，警方呢也到达现场了。那目前这个路段已经开始车多，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均速在40到50公里之间。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以及速度管理哦。各个路口一定要保持净空。在台北市的拥塞路段，目前蛮多的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对向车道的话呢，目前从圆山路段已经一路排到仁爱路上方。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回堵到大直桥。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以及汉口街到桂林路上方，车多排队。往北要准备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流停等当中。养德大道二段下山的方向，目前从二段的二巷口开始，一直到志成路口都很不好走。重庆北路四段往南，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后方已经排队到了湖东街。再来百灵桥要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呢下不去，若你正准备透过重阳大桥往三重的朋友，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因为下桥之后靠近集贤路上，这边有捷运施工，长期的工程围篱在这边，会影响到下桥的一个行车表现哦。这个是重阳大桥要往三重方向，就在下桥处，如果你衔接集贤路的话呢，可要特别留心一下了。好，那其他的路况后续呢，其实就是多半这个下班车潮以及一些掉落物方面，这个掉落物呢不晓得排除了没，您经过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掉落的木板已经有一段时间。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是同步启动，目前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有开启入口匝道移控灯，反映在路况上面呢，就是红到发紫哦。头城路段走走停停，过了头城之后，紫色翻牌变成了红色。代表平均速率呢也是开不到40公里，不过你放心，过了雪山隧道27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不过仍然要遵照速限行驶哦。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以及福德隧道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三鹰到树林路段都是红通通的，平均速率呢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从桃园机场端就已经上不去了哦，机场端一直到大竹路段都是辛苦。再来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不好走。国道一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林口爬坡沿路到高工局都是产生回堵的，均速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流量大，北上的话呢，目前都还蛮好利用的。五羊高架北上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的事故是在51公里，不过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原本在中内侧车道发生的两台自小客事故，现场呢只剩下尾巴的时间了，目前呢还在处理，但是已经快要排除了，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掉落物，因为事故造成的掉落物呢也是在51公里这边，有看到中内侧的掉落物跟事故是有关系的。

国一南下在东湖交流道入口这边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目前东湖入口如果你要往南，这边有事故哦。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就在化成路出口这个地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台北市信义区松信路往南，就在永吉路180巷66弄之前，这边的工程呢是在处理管线这故障的问题，它并不是单纯的施工哦，是因为工程目前遇到管线故障的情况，现场还在排除当中，也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这边呢可能还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在信义区的松信路往南永吉路180巷66弄之前，OK， 总算排除了。这个是国道三甲西向 5.1 公里木栅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顺利排除，拖吊车呢已经把事故车辆拖走了。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还有在内湖区成功路三段往二段的方向，阳光街到国道一号之间，这边是车多的。那之前有提醒大家说，在南港的向阳路跟市民大道八段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已经调校回来正常运作了。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正好就受到国一南下东湖入口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车多回堵。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要往内湖，请驾驶朋友呢改走民权大桥，或许呢会比较好桥一点。那麦帅一桥跟二桥的车况呢，我们待会过了整点之后呢再来好好的了解了解。昨天9月13号是 Kelly 陈慧琳的生日，我们来补庆生哦，用这首国语歌曲的成名作来提醒大家。

0: 这首歌曲呢是在记事本大红之前的一首国语 K 歌之作《体会》，也是陈慧琳的国语专辑的代表作及成名作。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
1: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 316.3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60公里到5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西向 9.6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了，台88线西向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3: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2: 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3: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2: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3: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2: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3: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4: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5: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6: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5: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6: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5: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6: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7: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阿亮。讲到这个交通啊，这个驾驶的中心思想是个通，通的表现是路可通就谢人，路不通就骂人，此路不通还可以问人，如以通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路况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通的耐心，要通的安心， 要通得小心，要通得放心，要锁定警广用力听。警广交通网台北台 FM94.3， 好听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4:07 分的两个小时之后，已经到了6点了。大家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现在天色昏暗喽，而且部分路段又下雨哦。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好安全，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灯哦。这个节目进行到两个小时之后呢，我们面临的就是下班尖峰的路况。在高速公路跟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都各有一波，目前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这边呢，是南下的车流瓶颈哦，最塞的。内湖到圆山之间的平均速率呢，刚好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林口一路到高工局，三重到圆山，还有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流回堵。北上的汐五高架目前集中在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长虹，现在的均速呢刚好是在20公里

0: 那如果说待会再慢一些，红色翻牌就会变成紫色的咯。我们要针对汐五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交流道的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准备要下汐止端的朋友要注意哦，这是目前北上最辛苦的范围。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正常的，包含原先的南下65公里校前路交流道前的抛锚车已经没有发现了，国一南下东湖入口两台小轿车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北上60到59公里之间靠近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一斤清洁当当吗？排除咯，您可以放心通过。但是防御驾驶的概念还是要有，毕竟呢路况是瞬息万变的，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掉落物出现在你眼前，所以呢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哦。那转弯前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早打方向灯，让后方来车呢有一个反应的时间，才不会发生碰撞事故。原先在五羊高架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内侧两台小客车事故还有掉落物都已经顺利排除干净了。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都还是同步打开的情况哦，反映在路况上面呢，就是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时速是不到20的哦，但是它的尾端呢并没有想象中来的长，现在的尾端车流是在 31.1 公里，等于说呢你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约莫在 31.2 公里这边开始会有急速降速的状况，但是一旦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呢车速呢就恢复正常咯。也包含平常的这个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的状况，现在并没有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到，也就是说国道五号北上该注意的就是头城路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一样下班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好不容易讲完了国道的状况，接着就是台北市区咯。车多路段包含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一样仁爱路上方延伸到圆山路段，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哦，这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车流停等当中，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定点了，平均速率呢是不到10。南港区的向阳路往南从市民大道八段到忠孝东路七段这一带的向阳路往南是不好行进，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以及自身的情绪哦，开车不要烦躁，不要让心情七上八下。信义区的松信路往南在永吉路180巷66弄之前原本在进行道路施工，可是呢在中间遇到了瓶颈，因为管线故障目前正在排除当中，在进行施工之余呢又遇到这个突发状况，所以现场人员呢还在处理哦，这个是松信路往南就在永吉路180巷66弄之前。
1: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

0: 在求佛的歌声当中呢，一定要步步为营，小心开车，特别在现在这个尖峰时段齁，真的要求安全，求平安呐、啊。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化成路出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咯。国道一号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三台自小客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导致圆山路段就开始车多，过了圆山之后又更塞了，红到发紫哦。内湖到圆山之间呢，是原本下班的常态性车流，嘎嘎做几会，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哦，这边呢是均速不到20，过了圆山之后呢，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开始车多，这是目前的一个分析趋势。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增加了几条进来，哦，除了我们原本报道的那些之外，重阳大桥往三重，还有内湖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好，那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变慢了，打开车头大灯，拜托拜托。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1: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1: 我的事，
2: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5: 来，我再补充一下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已经进入到 Part 3第三阶段了。这个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已经塞到长春路上方了。重庆北路三段往北，从昌吉街到敦煌路口这一带普遍不好走。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族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我那就塔北啦。哇，现在从民族到和平这一段呢，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因为呢，至少三分之二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的这个路段呢，都已经呈现回堵了。市民大道高架往东，金山北路到建国南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再次哦提醒大家，建潭出口现在是下不去的哦，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帮帮忙，不要违规插队了。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车多回堵到辛亥路上方。至于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排排队。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关闭了，主线的移控灯是绿灯，所以现在这边的管制呢已经取消，已经排除，的确会影响到头城路段的车行速度。我们待会再来观察一下头城这边的车行速度，目前呢还是低于20公里哦。来，我们今天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非常开心连线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分队蔡正安分队长。哦，分队长你好，晚安。
6: 主持人晚安，还有我们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5: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大家谈谈有关毒驾这档事。哦，这部分呢分队长您怎么看呢？
6: 毒驾这个问题，想必大家应该从去年以来，大家就是在新闻上应该常常看到一些重大事故，甚至我们在远景在取缔的时候发生一些憾事，想必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哦。所以毒驾的问题，即使从行政院到一路到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我们全部的全体远景，我们都很极力的在取缔这个毒驾的问题哦。所以这部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点。能够稍微关心一点，尤其是现在家中有一些孩童的学童的家长要多注意一下，因为就是说据说目前在校园当中都有流窜一些毒品的问题，有一些新型毒品。那这个大家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可能同时也是身为家长，麻烦多留意一下自己家中孩子有没有可能接触到这个问题。那因为毒品的问题，想必大家知道，一旦接触到了，可能在就引申到后面的后果，就是不堪设想，所以基本上请大家多注意一下。
5: OK， 好，这个简单的一句话呢，再次提醒大家，有关不管是毒驾还是酒驾哦，真的都不要碰。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利用一点点时间来接听 call-in 专线哦。有关台北市的交通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75-1722。好，那等到电话线呢没有再继续亮的话呢，我们单元呢就会随之结束哦。提醒大家要把握今天开放 call-in 的机会哦。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段，现在的平均速率还是低于20公里。那过了雪山隧道入口处，前面有一小段是塞车的哦，就是在27-26公里之间，车行速度缓慢。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竹北到湖口湖区也是一样，间歇性车多。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林口爬坡一路到高工局，然后这边呢都是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下班的老状况。来，线上朋友你好，晚安。
7: 卢卡斯好，长官好。
5: 你好，请说。
7: 的反应哦，就是不好意思，在南港区的部分呢、啊，哎、
5: 欸，好，
7: 对，就是那个南港展览馆周边哦，每次展览呢啊，五点要。他不管是展期还是要展期结束的时候啊，五点的时候，他可不可以以后强制规定，就是说他撤展，或者他提早4点，要不然每。

0: 每次有东湖跟南港戏子，整个交通都打劫，这个很严重。每次展览都有这个问题，哎，这个麻烦一下，谢谢。
1: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的一个提供哦。哦，那分队长，有关这个情形，是不是也要转达给南港交通分队呢？
2: 没问题。这个谢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哦。那这部分我们转给南港分局来做处理啊。那只是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因为这种展期大部分会落在五六日哦。那如果这个时间点的人，大家我们也会说，经过了这部分，我们线上我们有都会随时做监控。我们南港分队还是南港分局这边，就是都会监控线上的路况，然后我们同时第一时间也会请交控跟警广这边来做个协助。那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同时转给南港分局来做个处理，谢谢。
1: OK， 好，我们这个call in专线呢非常响应哦，很多朋友都来关心啦。线上朋友你好，晚安。
3: 哎 ，Lucas 你好，长官好。
1: 你好。
3: 是那个，我想那个麻烦那个长官多宣导一下那个路口延伸潮化线的那个问题。
1: 嗯嗯，
3: 对，因为好像很多朋友一般那个民众还不是很了解那个路口潮化线的那个作用。
1: 是，好，我们请分队长稍微讲解一下，让大家清楚明了。
3: 谢
1: 谢一张大大，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2: 好，好，谢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那路口潮化线其实站在我们标线的用意，是因为我们必须因为在的路型它可能有做一点改变，那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潮化线的一个方式，把我们现行的原本在开的这个路段，我们进行一个提前做个分流，这样才不会影响到说你提前到接下一个路口就发现它的路型突然一个大改变，而导致你会有一个措手不及的状况。所以这个潮化线基本上现行规定是没办法，是不行，是禁止要把它开过去的。所以大家如果在行经路口有看到潮化线，请大家一定要随着那个路型去做那个方向的改变哦。那建议也切记千万不要把它驶过去，因为如果开过去的话会造成反道交条例这个社会的处罚。那大概以上做个说明。
1: 嗯嗯 ，OK， 好，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分队蔡正安分队长哦，在今天单元空中的服务，感谢您，谢谢喽。
2: OK， 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今晚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OK， 拜拜，
2: 拜拜。

好，如果说呢还有其他这个交通问题要转达的话呢，我们就期待后天一样让安全上路单元，我们时时刻刻的帮大家掌握哦，不管是哦其他的交通组还是说交通分队，都可以帮您反映您要反映的这个重点项目哦。因为时间有限哦，现在要送上的是 Live 版的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在2011年小巨蛋演唱会当中的编号89757。

行驶相对来讲会比较 OK 一点哦，大家要小心开车哦。听完这首歌，我们就来15分钟的晚间新闻时段，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我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年增2.33%，创近11年来同期最高。运动部修法明定，国人不得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 3.32%， 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 1.12%。 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金广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运动部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表示，这次修正是希望能够协助各级运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在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有所遵循。台湾各公司单位及个人都应该要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同时，运动部也会持续配合陆委会指导，透过多元管道来进行宣导。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也提醒要做好3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国家规范，还有做好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4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作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

0: 念的扩张。
1: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0: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冠疫情仍在，高龄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的死亡风险可能会飙升四倍，呼吁民众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五天内就要赶快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4: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四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四倍。
5: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五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4: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五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捕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7: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6: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件，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和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9: 于去年四月至十二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主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8: 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

0: 毒品，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拒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透一块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2: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透一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自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乡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乡基会呼吁曾经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经报警，都应该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4: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然后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履书，由消基会这边统一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3: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和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而花东则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这个星期四，季风减弱，降雨才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6: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5: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日本富士山的登山季仅限于每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但是在非开放期间仍然有游客私下攀登而发生山难事故。 为此，日本山梨县政府计划订定新制度，要求游客在非登山季必须经过事前申报才能上山。如果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将会收取每五分钟8000日元，约新台币1600元的燃料成本。最快预计在明年9月正式实施，希望新规定能够减少山难意外的发生。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完毕。受到先前两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1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13.3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了杨梅，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8: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朋友。
9: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10: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9: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10: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所以才特别清楚。
9: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11: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魏海敏。下班开车时，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让您交通没烦恼，心情更美妙，才思敏捷，样样好。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Uncle 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你的大灯记得打开哦，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车灯。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个车多路段哦，再帮大家会诊一下啦齁，这个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这是目前南下的车多范围，因为之前一共有2起事故啊，都顺利排除了，那现场的车流呢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提醒大家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那如果是在他头顶上方的细武高架的话呢，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 home run 红通通，均速低于30。国一北上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一路到高工局，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还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40。汐五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的出口，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均速30浪当而已，开不到40。大概过了北上17公里开始呢，这边的均速非常缓慢哦，这是目前汐五高架。

那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都是稳定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以及靠近福德隧道这边车流量大。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一样红通通。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还有南桃园交流道过后，南桃园这边呢，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在 13.3 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所以导致南桃园路段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哦。这是东向 13.3 公里的位置。那新闻时段的时候呢，排除的路况还不止在国一南下 20.4 跟 27.7 公里，在这个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中兴大桥之前的内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而在新庄区的台义线高架道路要往三重方向化成路出口的事故也都已经没有看到咯，现场状况排除。那刚刚才讲完要提醒大家开车灯，结果勒有朋友就被点名说哦，开在南下的国道一号林口 A 路段没有开启车灯哦。这个是1398的自小客驾驶朋友，如果你现在呢有听节目的话呢，赶快打开一下哦，你的这个大灯要记得开啊。林口 A 路段之前开在内侧车道的这台自小客车驾驶没有开启车灯被点名了。台一线的北上46公里，在杨梅市区这边有一起事故，在外侧车道。好，这个事故呢，它造成的一个层面就是掉落物，以及呢残留大量的油渍跟这个工业用的白胶。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车辆打滑哦，因为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油渍。

是不是听完整首歌曲完全没有听到夜访吸血鬼这五个字呢？这是 Mayday 五月天的歌声，真的就是如同上个礼拜我们单元进行让大家好好动脑思考这个歌词当中呢跟歌名的关系，歌名没有在歌词里头的这个例子呢已经不是少数了，下一次呢再帮大家来好好的挖掘台语歌曲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6:55，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8.3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是刚刚接到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3.3，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占用中间车道，后方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走走停停，雨中行车请打开车灯。再次呼吁哦，再次强调，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灯，不要再被点名哦。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回堵，很不好走。如果有一天小虎队的经典歌曲重新翻唱，重新诠释，加入现代的元素，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我们今天呢就透过最后一首歌曲 MODS 所带来的爱，这是当年小虎队的歌曲，来听听看别人诠释跟他们原版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一定是有的，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让人惊艳之处吧。

0: 这首歌曲呢，给大家充满爱的力量，爱的包围。好，待会呢要让阿关来陪伴大家喽。
1: 卢卡斯好，大家晚安。
0: 这首歌好好听哦。
1: 我刚刚问卢卡斯一个问题，

0: 我说这歌有这个歌的时候他出生了没？
1: 已经出生了。
0: 如果还没有还
1: 没有出生的话呢，那可能是胎教音乐哦。
0: 哎，对。
1: 好，这个今天呢都勾起大家回忆的作品、哦。
0: 对，但这歌听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嘞。
1: 没错、待会更多好歌哦就交给阿关啦、
0: 啊。OK。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外面下雨哦，雨中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我们明天4点钟，如此美好的时光，空中再相会咯。See you,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其实都好听。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定点了，多点耐心呢。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小客车1398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3.3公里，过南桃园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台74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无人受伤，大量油渍跟工业白胶倾倒，要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环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国三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大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都走走停停的。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问现在是2026年7月，然后你是小明吗？
1: 啊，对啊，你哪位啊？
0: 我是5年后的你。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是来拯救你的。
1: 啊，

0: 要世界末日了吗？
1: 不是啦。
0: 要叫我买股票吗？
1: 哦，不是。
0: 啊，不然是什么？
1: 是你忘了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0: 啊？
1: 五年后，你云端发票中了1000万，但因为你没设定领奖账号，又没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没收到未领奖通知，所以逾期未领，奖金飞了。今年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改版，除了原本的整合载具、管理云端发票、自动兑奖、奖金及实惠等等的功能之外，还新增了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以及自动汇款设定，还有快速登入生物辨识免打密码、减碳存折、消费分析、双语界面等等的实用功能哦。
0: 哦，原来啊，改变未来，只要现在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啊。
1: 还有结账的时候出示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才是开启幸运的第一步。
2: 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全面升级，让你奖金不漏接，消费更聪明，生活更便利，智慧生活不必等未来，现在就下载，让幸运不再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4: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5: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3: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6: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7: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嘞，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8: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3: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9: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冠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傍晚的时候下起雨来哦，不晓得现在雨势状况如何，开车的朋友请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明后两天的天气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看起来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呢，则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但要留意哦，云林以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明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4到31度。

来提醒路况了，好像还发现有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哦，要提醒所有的朋友，请检查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反而影响到行车视线哦。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看起来是紫色路况哦，有点走走停停，平均车速恐怕低于20公里哦。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多拥挤，请小心。那稍早在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好像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不晓得现在有没有状况比较好了。国道二号东向13.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

楼道中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一阵子了，不晓得车祸排除没。有一起事故的确是排除，是国一的南下 18.3 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本来在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还好已经排除，那后方大概堵了有两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国道三号北上的56.9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则是在内侧车道的时候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台一线的北上46公里，这是过了杨梅哦。说是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还好没有人受伤，这样外侧，但车道上还有一些油渍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台一线的北上46公里过了杨梅之后，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好没有人受伤，但车道上有大量的油渍，还有一些工业用的白胶哦，都在车道上头，这个恐怕会影响到通行，所以驾驶朋友就小心通过就好。国道一号看起来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都很缓慢哦。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行车速度大概有40到60公里左右，还不错。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也都是车多路段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一公里左右，车速看起来特别的慢。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北上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均速通通都不到40。国道二号则是从东向的大竹开始到大南交流道，看起来恰手弄卡板，所以就麻烦朋友了，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有一小段的红色路况，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到木栅，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60。国二东向13.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中线，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但是就是因为造成后方有回堵车流啦，本来尖峰时间就车多，还加上发生事故，所以呢国二东向看起来从大竹交流道过来行车速度就比较缓慢了。

国三北上56.9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刚刚内侧也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好接到排除消息哦。后方也是稍微有一些回堵情况，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男生女生配，这是许志安跟林凡合唱的歌曲。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0: 每年的9月21号啊，现在是国家防灾日，大家要加强居家像是防震啊，还有像防灾这样的准备哦。其实碰到地震来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真的很重要。台湾就是身处在一个地震带啊，地震其实就蛮频繁的。那在9月21号当天哦，这个9月早上9:21会由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的广播系统讯息系统来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这样的讯息哦。当然希望大家就不要被吓到，但是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希望大家自主性的就地避难的一个演练啊。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朋友说在永吉路的入口匝道的槽化线好像有行人误闯，然后正在讲电话，是在求救还是一个不小心电话讲一讲不小心走上来不知道呢，已经赶快通知远景来帮忙了。市高往西方向永吉路的入口匝道槽化线上有行人误闯，好像正在讲电话哦。信义快速道路往南下万方交流道车子还蛮多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一样车多拥挤，永和区中正路跟冥想街口有朋友说几乎堵到定点不太动哦，已经赶快请远景来协助看看要怎么样来疏导指挥了。台北市另外提醒，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是蛮堵蛮辛苦的哦，目前持续呈现紫色路况。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都还是红色的路况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车速特别的慢，看起来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提升已经有40到60。至于国一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段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国道2号东向从大竹就开始车多了沿路往东行驶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要过了大南交流道才会顺畅。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车速还是特别的慢均速30-40，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到木栅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

0: 左右。有其他路况消息，就麻烦朋友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走快一点就觉得好喘哦，爬几层楼梯以后就头晕到不行哦，甚至呢，放假的时候只想躺着休息，哪儿都不想去。很多人都会把这些状况归咎于啊，我可能工作太累啦，我可能年纪变大了哦，甚至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体力比较差。那医生有特别提醒，他说，长期疲劳不一定只是生活压力造成的，也有可能是身体正在发出警讯。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就是贫血哦。医生说呢，临床上经常遇到，女性患者长期处在慢性疲劳状态，但其实自己可能就好像也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哪里不对，反正走一下就喘，容易头晕，总是没力，就是这样就这样过着生活哦。那一经过抽血检查才发现，其实那个血红素的数值，是明显偏低的，但因为症状是慢慢累积嘛，真的是，跟这个贫血和平共处好几年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这样嘛，但其实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不是个性的问题，是你身体长期缺氧之后被迫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省电模式，血红素就像人体内负责配送氧气的运输系统，会把氧气送往像肌肉、心脏跟大脑。当你的血红素不足，身体可以获得的氧气就会变少，那器官为了维持正常运作，只能降低消耗，减少活动效率，所以人就容易出现疲倦、注意力下降、头晕甚至心悸等等的状况。那当然贫血，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其实真的就是缺铁，尤其是女性，可能因为月经，可能因为，像怀孕生产等等的因素，更容易出现铁质不足这样的问题。根据全球的疾病负担研究资料，全球有超过19亿的人正在受到贫血的影响，其中15到49岁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更是所谓的高风险族群，盛行率几乎是男性的三倍这么多。那也有很多人认为说，反正我没有晕倒应该没事吧，但贫血真正麻烦的地方就是身体会长期代偿，你的氧气不足的时候，心脏就必须更努力的去跳动，把有限的氧气送往全身，长期下来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甚至大脑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出现像是记忆力变差、容易疲惫、情绪低落等等。另外也有人是会掉头发、指甲变脆、嘴角会破裂、会怕冷，这也都有可能是缺铁性贫血这样的一个线索。如果人觉得长期累累的，活动容易喘，或者是女性朋友有经血量过多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就撑过去了，其实真的会建议，去就医，找出根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如果真的是，这个贫血的话，我要看看怎么样好好治疗才行，才不会影响到后续，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或是甚至一些工作的表现。

台61线的北上 79.5 公里，这是美山平交匝道前，说是发生车祸了。台61线北上 79.5 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发生事故。国一稍早在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到路段，中线有两部大货车车祸、哦、这个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后方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看起来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蛮堵蛮辛苦的哦，持续是红色路况，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耐心的循序前进。

摇滚天生大一号，这是胡彦斌的歌声。台北市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在堵，信义快速道路往南下万方交流道也是需要排队，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同样也是行车的瓶颈。刚刚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入口匝到曹化线上，看到有行人误闯还在讲电话，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平安离开了，这个也真的是蛮恐怖的事哦。台61线北上 79.5 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则是因为发生车祸了，所以请大家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看起来已经没有红色路况哦，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有40到60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在堵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往南

走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也有一小段的红色路况，还好过了高工局之后车速就会慢慢提升，往南行驶过了林口交流道就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稍微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雅集团已故老董生前遭罗姓女子等人诈骗50多亿。罗姓女子去年遭起诉移审法院，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并需要尽管及科技监控。由于监控期限将届，台北地院在裁定延长4个月。吕明宗报道。
2: 曾在旅行社担任票务工作的罗姓女子曾因诈骗入狱，入狱之后又伙同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等共分，以大量购买海外机票赚差价、投资移民等理由诱骗沈姓老董投资，4年内共诈得超过了50亿元。检警巡线将罗姓女子逮获，声押获准，并侦结起诉。居然移审法院虽然女子大部分认罪，法官认为她罪嫌重大并有灭证举动，裁定继续羁押。案件审理期间，合议庭原本考量女子认罪，裁定5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成功，发回跟裁，台北地院将保金提高到2000万。除了禁管8个月，便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和个案手机报到1年。禁管部分今年5月届满，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科技监控方面也即将届满，合议庭开庭之后认为女子诈得50多亿元，因可能面临极重刑责和高额求偿，仍有逃亡动机和在境外生活能力与资源，有必要继续实施电子监控，因此裁定延长电子监控4个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五股的疏洪8路、五公6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的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17名犯嫌涉案。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8路、五公6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4: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处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勤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3: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1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供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响应世界生长周儿童健康倡议，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和嘉义基督教医院等单位举办2026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嘉年华活动，让家长与孩子从实际体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施新凯报道。
5: 嘉义市响应每年9月第三周的儿童成长周，关注儿童成长健康，提供专业育儿知识以舒缓家长焦虑，整合医疗与社区资源，期盼透过社会各界与专业力量携手合作，让健康观念更加贴近生活，走进家庭，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的照护观念，为孩子打造健康安心的成长环境。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每一年的9月第3个礼拜，那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成长的健康，我们希望儿童要成长更要健康，那应该有更多的专业。
5: 嘉义儿童医疗团队也提醒，儿童从学龄前到青春期各个阶段都有不同健康需求，身高、体重、营养、睡眠及运动彼此紧密相关，饮食方面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对，要从家庭餐桌建立规律均衡的习惯，若发现身高曲线明显偏离原有轨迹，生长减慢或发育过早、过晚等情形，建议及早寻求专业评估。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

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0: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好消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刚一度走走停停，现在从路网图看起来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国三只剩下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看起来大概都是40到60。红色路况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这边的车速还是比较慢，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东湖往北到五堵交流道之间

均速也维持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车速看起来特别的缓慢。那高架往南呢，就是靠近环北交流道开始哦，到了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哦。高架往北的车流状况已经正常。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了，不过还是有部分路段车速比较慢一些些，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感谢您。

0: 继续关好这花言卡义，这是黄以玲的歌声哦。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外侧有机车误闯上了高速公路，现在利用牵行的方式好像还在前进，要不要就地找安全地方等待远景来解救才行，这样其实真的有点危险，还在牵行当中哦。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在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还在牵行，麻烦朋友先注意安全哦。第一时间已经赶快通知远景处理了。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哦，所以就麻烦朋友改利用林口 A 的交流道往北方向进入国道一号来行驶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要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改道。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飞，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看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不通让家己的幸福碰见在回家的路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力力心来，这是个小兵的歌声。台高架往新庄方向化成路上方的内侧，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台一线高架往新庄方向化成路上方的内侧，小客车抛锚了。国三就剩下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刚刚说南下中和隧道的外侧不是有机车误闯吗？北区交控中心说，哦，远景已经找到他了，现在在等待拖吊车来进行后续处理哦。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的机车，因为机车行驶上高速公路，现在已经拦停了，等待拖吊车来协助做处理。台61线的北上 79.5 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的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国道1号高架的北上 13.8 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的内侧，说总共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高架北上 13.8 公里后，在汐止端前的内侧，总共三部小车发生了车祸。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红色路况了，这段感觉特别的辛苦，均速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哦，记得要有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往南行驶过了台北交流道就顺畅了。其他像南下的五股到林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都维持40-60左右。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1: 浪人情歌，这是伍佰的歌声。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了杨梅之后的事故哦，其实事故本身啊，哦，看起来应该不是太严重，但是呢，哦，因为车道上留有大量的油渍啊，还有大量的工业白胶，所以现在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哦，所以会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当心。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了杨梅之后，哦，发生事故，其实事故本身哦，状况并不是太严重，也没有人受伤哦，但是哦，这个外侧有大量的油渍跟大量的工业用的白胶，所以经过的朋友要特别当心。至于台61线，就是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呢有车祸。国道1号高架北上13.8公里，在汐止端前的那次也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提醒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0: 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等待拖吊车来处理。国道3号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有路面的修护工程。国道4号的西行6.2到3.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西行的23.1到18.1公里往清水丰原1到3号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北上46公里的外线车道啊，大量的工业白胶跟油渍掉在这个地方，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六一北上的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晚上的8: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明天就是明天，尽管的捐血活动就是明天要来举行了，我们准备非常非常多这个很实用的这个礼物要送给大家，欢迎大家来愿望晚秀捐血。好，稍早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入口匝道的槽化线上，不是有发现行人误闯吗？还好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另外永和区中正路冥想街口稍早车子很多的原因就是单纯车多，后里嘎仔没什么特别状况，现在应该好多了吧再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就是了。台61线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台1线高架往新庄方向化成路上方的内侧则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看起来国道一号高架因为北上事故的关系，其实这起车祸刚刚已经排除了啦，高架北上13.8公里汐止端前内侧的三部小车车祸已经排除了，但后方有一些回堵车流等待时间疏解消化，所以走国一高架往北的朋友越靠近汐止端车行速度会越缓慢，除了本来就车多之外还有刚刚车祸等一下，还好车祸已经排除。那另外就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看起来车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还是比较拥挤国一就是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这几个路段车速稍微缓慢，均速大概40到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已经正常。小心开车是一定要的请大家一定要专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回报告诉警广，谢谢您。

日文歌曲是大乔三重唱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北极星》。国一高架往北方向靠近高架汐止端，刚刚回堵车流慢慢都比较疏解消化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速比较缓慢。至于其他国道1号南下过了内湖到圆山，北上过了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大概车速都有40到60公里左右，其实慢慢都比较正常了，毕竟尖峰时间要过去啦。今天其实一度在傍晚的时候还曾经下过大雨哦，有时候那个雨哦真的是来得又急又快啦。那这个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车头大灯，接着呢就是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啊，这个真的是下雨天一定要做到的事情。路面比较湿滑，天色比较昏暗哦，所以呢开大灯保持车距就很重要啦。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就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提醒一下夜间施工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请改利用哦这个林口 B 的哦这个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哦。今天晚上的哦这个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等一下哦，为什么是这样？好，所以呢是封闭北上的林口 B 的入口匝道，请利用林口 A 的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就可以了。那另外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还是会封闭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所以请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还会封闭台31线往南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的这个入口匝道，这个也是需要改道的地方。另外再提醒台7线北横公路双向49.8公里的80路段，因为摊方的关系还在持续抢修，那双向暂时没办法通行哦。工程单位说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才能够抢通，所以这里也是记得必须要配合改道。稍早在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化成路上方那一次不是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吗？不晓得排除了没有。还有台61线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的车祸也一直都没有接到后续，小心开车，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方，0800-001-23，谢谢您。

那是你想要了解我，这是蔡佳珍的歌声。台六十一线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的车祸排除了，谢谢北分局回报啊。另外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了杨梅的事故，其实事故本身影响没有太大，比较大的影响反而是外侧车道留有大量的油渍跟大量的白这个工业用的白胶，所以这个处理起来恐怕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所以会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了杨梅之后，因为事故的关系，外侧车道留有大量的油渍跟大量的工业用白胶，请您特别小心哦。那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行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小心通行就好，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谢谢您。一心寄爱你一个，这是王健杰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协助疏运下班下课人潮，桃捷公司宣布机场捷运从这个月二十一

0: 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订单的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幸好他向彰化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入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员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2: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1: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及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却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4: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自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响应国家防灾日，嘉义市政府举办宣导活动，期待透过多元的防灾体验提升全民应变能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黄敏惠市长指出，嘉义市辖内虽无活动断层，但周边临近梅山、九琼坑、大尖山、出口及木屐寮等五条活动断层，地震风险仍不容忽视。黄敏惠市长强调，天灾虽难以避免，但透过警义消团队与市民的共同努力，平时做好准备，建立正确应变观念，就能将伤害冲击降到最低。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所以我们的防灾是从小开始做起，从每一个人开始做起，希望透过教育，透过宣导，大家做好防灾，我们让风险降到最低。
5: 消防局长郭立昌也表示，消防局长期推广趴下掩护稳住的地震避难三步骤，并推动防灾包准备与大型家具固定的尝试，希望民众将防灾内化为生活习惯。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1: 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2: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刚我们在听新闻的时候，一度在国一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中线车道上，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还好哦，车祸很快就排除，但是也因为发生事故哦，所以呢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哦，还好车祸排除了，希望车流可以赶快疏解消化哦。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恢复正常。台北市的湖山路2段41号这里说有路树倒塌下来的情况，目前呢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湖山路2段41号，这应该在北投哦，路树倒塌，目前单线双向通车哦。今晚上的12:20到凌晨的1:50，有90分钟时间，台北市百灵桥要进行防洪路闸室关闭的作业，麻烦依照现场指挥要小心通行。另外，今天跟明天呢，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北市要进行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工程，采阶段性封闭的状况来施工。第一阶段哦，是光复南路双向从信义路到临江街之间全线要进行工程哦，会保留哦公车可以通行。那往南的驾驶朋友，请由信义路4段右转哦，进入基隆路往南方向行驶。那第二阶段呢，基隆路2段往南哦，信义路到临江街之间要全线施工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2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到时候呢是调拨哦这个对向车道哦来双向通行，还可以走哦，但我觉得还是请大家尽量改道好了。

0: 特别是三星国小，今天跟明天都会利用夜间进行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接下来告诉朋友，基隆市在日前举行了第14届的义民嘉年华以及义民的祭祀大典，各区的客家朋友一同上街来挑担奉饭，体验先民这个刻苦耐劳这样的精神。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跟民政处处长等人也共同参与祭祀大典，向义民先贤来致敬。我们来听孟平的报道。
1: 邱佩玲表示，客家文化是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客家人以勤劳、诚实、节俭以及应景精神著称，也深深融入基隆这片土地，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各界共同参与义民嘉年华，不只是热闹的民俗活动，更是向客家先辈致敬。
2: 看到那么庄严的感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昨天看到八音协会的表演，八音协会有18岁到85岁，每一位表演的都非常棒。我想我们今天所要表现的是什么？我刚刚看到旗子上小朋友在讲的时候写忠义千秋，我们今天所要表现的是我们客家人对整个过去我们所有的前辈做出的贡献，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谢谢他们。在座的完全的体现出来了。刚才我在陪各位挑担供饭的时候，很抱歉，我是伸手，我还问了说，挑担供饭是要挑饭到给农家吃吗？他说不是，挑担供饭是要感谢当时所有的义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而起身对抗我们的敌人。这样的精神到现在可不可以传承下去，是我们最需要做到的。
1: 民政处长吕庆伟表示，今年首次参与挑担奉饭，虽然担子已经经过简化，仍然能够感受到重量，更能理解客家先辈勤奋的精神。忠义千秋不只是旗帜上的文字，更代表客家人对先民忠义精神的敬重，是否会持续支持相关活动？
3: 真的是不简单， 我今年是第一次来体验，从跟副市长一起从市政府挑担走到这边，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而且听说这已经是简化过后的一个担子，本来可能更重了，对，所以我觉得体验客家乡亲筚路蓝缕，就是一路以来在我们台湾，在我们基隆落地生根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非常的很不容易。那在我们谢国梁市长跟邱佩玲副市长，还有我们中央大员大力支持之下呢，我相信我们客家文化会在我们基隆有很好的一个相关的成果。那我们今年也有更多的活动的经费，让客家事委员会来继续办理更多的活动。那明年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包含我们客家文化会馆后续的一些改造等等，我们也非常的期待。那基隆市政府谢国梁市长和邱佩玲副市长也一定都是全力来支持。
1: 基隆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杨玉兰表示，义民祭对客家族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不只是纪念及缅怀义民，更展现客家人合作重情重义的精神。感谢各单位的长期支持，让客家文化能够在基隆持续延续。
2: 这义民祭对我们客家族群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对，不但呢，我们来纪念来缅怀我们的那些义民哈，还有呢，最主要呢，也是我们要表示代表我们的客家族群，我们的非常的合作，我们的重情重义，还有我们的应景精神，就是哎你讲的南疆的精神，好。你们什么都不会讲，你要记得安阳的精神是什么，就是等客家人。那我们那个那么好的这个传统文化，我们能够一直延续下来，我想啊，最主要就是要感谢我们的中央的特委会，还有呢我们市政府我们议会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基隆市的很多的各个单位的来帮忙。
1: 活动现场安排客家艺文表演、亲子 DIY 以及各项文化体验活动，让民众在参与中认识客家文化。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吸收中央及民间力量，推动客家文化保存、传承和创新，打造多元共融的基隆城市文化。

0: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1: 无知中摇摆身体，他的名字是小可爱，是谁让你笑开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Icyball 冰球乐团。
2: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4: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5: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台北市北投区的湖山路二段41号哦，这里有路树倒塌下来的一个状况，目前单线双向通行哦，经过的朋友就多多小心注意就好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北上哦，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麻烦改利用林口 A 的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来行驶。小心开车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哦。今天呢，我们又来听经典偶像剧的一些好听歌曲了。这一出哦，叫做《撞球小子》哦。其实阿官在找这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那个时候的偶像剧真的它的很多元哦，它的主题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不光是哦在讨论一些什么爱情故事，其实更多的哦是一些年轻朋友的梦想。还有或是这个同侪之间的友谊，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来介绍啊。那这出偶像剧叫做《撞球小子》，这是2004年5月5号首播的一出偶像剧哦。描述的是主角他是孤儿院出身，他到南部这个一个小镇上以打撞球来赚取微薄生活费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其实也是还蛮励志的啦。好，那这出偶像剧是由郑元畅、徐伟伦、陈羽凡、唐禹哲跟陈德烈来主演的。好，今天要欣赏的就是这一部《撞球小子》的片头曲哦，是由陈羽凡来献唱哦，这首歌叫做《I Got You》。在听歌之前哦，看一下路况哦，国三北上40.9公里过了土城之后，路肩是个小货车抛锚哦。

偶像剧《撞球小子》的片头曲 I got you， 这是陈羽凡的歌声。国三北上40.9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路肩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台北市北投区的湖山路二段41号则是有路树倒塌下来的情况，目前维持单线双向行驶。今晚上12:20到1:50有90分钟时间，台北市的百灵桥会进行防洪路杂事关闭的作业，麻烦朋友按照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行。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5线的北上过了新庄二之后呢，外侧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进行。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是《紫禁之巅》这一出偶像剧的片头曲哦。这一部偶像剧是2004年5月9号首播。刚才讲说，那个偶像剧的非常多元嘛，背景非常多元。那这一出偶像剧是以街头舞蹈竞技来当做背景哦，这也是蛮特殊的哦。那还结合了武侠江湖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其中最著名最经典的一句台词哦，叫做靠打架能解决问题吗？要打去练武士打。哦，一听就好热血，有没有？这出偶像剧是 Gino、 曾之乔、 JR、 Nancy 跟王少伟所合作和合作演出的。我们就来听这部偶像剧的片头曲，叫做风云变色， K1 跟5566合唱。

风云变色，这是紫禁之巅的片头曲哦。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部偶像剧大家应该更有印象了，叫做爱情合约。那这出偶像剧呢是2004年6月26号首播的哦。最主要剧情是讲述在大学里头哦，剑道社社长跟游泳社社长两个社长从一开始互相看不顺眼哦，后续在打闹当中哦，就日久生情哦，相互理解到相爱的一个爱情故事。但它的结局哦，并不是我们一般哦熟悉的偶像剧的那种 happy ending 哦，不是，它是非常的悲剧的一个收场。那当时其实引起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啊。这部偶像剧是由林依晨、贺军翔、张瑞佳跟钟欣瑜合作的这个一部偶像剧哦，当时收视率非常之高，因为林依晨嘛哦，就是票房表证啊保证啊。那我们就来欣赏《爱情合约》这部偶像剧，它的片尾曲就由林依晨来献唱《孤单北半球》。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省道的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袋子掉落，台二十线东向的6.67永康路段机车道这里是路面有坑洞。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的施工比较多，右路交友朋友行经施工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3: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

0: 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叶红旗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2: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啊，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万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尽管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提到国三北上40.9公里过的土城交流道路间小货车抛锚，还好已经没看到了。本来也跟朋友们提醒说，今晚上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之后呢，外侧会进行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刚刚北分局来回报说，这个夜间施工已经取消了，所以今天这个路段就不会施工。台北市的湖山路2段41号有路树倒塌下来的情况，维持单线双向行驶。百灵桥防洪路匝施关闭的作业时间是今天晚上12:20到1:50，差不多需要90分钟时间的意思哦。还有今天跟明天都是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台北市三星国小要进行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那这个工程会阶段性的封闭附近的道路哦。第一阶段要封闭的是光复南路双向从信义路到临江街之间的全线车道，但是会保留让公车可以通过。往南的驾驶朋友请由信义路4段右转进入，然后导入到基隆路往南方向行驶。然后第二阶段呢，是凌晨的12点开始，等于凌晨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基隆路2段往南信义路到临江街之间就全线施工封闭了，然后会调拨往北方向让的内侧车道，让双向车道来行驶。还可以过，但是就是比较麻烦，单线双向通车的意思，可以改道的朋友还是尽量。

样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啦，比较方便哦。另外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林口 B 的这个入口匝道，北上的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改利用林口 A 的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就 OK。 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曹雅文的歌声，路林

台北市北投区的湖山路二段41号，这里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所以目前维持单线双向行驶。台七线49.8公里的80路段也因为瘫痪的关系，现在双向没办法走，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钟才能够抢通，请大家记得改道。补 A、补 B、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交通大补帖》。今天要来提醒一下哦，骑机车出门哦，真的是安全最重要哦。那日前在新北市哦，就有一位大概70岁左右的这个算是有一点年纪的哦，这个妇人哦，骑乘机车从巷弄出来，行经的是一个无号制的路口，没有划分哦，没有划分那个干支道啊。但他从巷弄出来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车先行，导致另外一部机车跟另外一部机车就发生碰撞了，造成对方脚部骨折。那这名妇女呢，就因涉犯这个刑法第284条的过失伤害，以及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经过法院判处拘役要拘役20天哦。那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来提醒了，高龄长辈以后在骑乘机车，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之外，还要建立预防性驾驶这样的观念哦，为自己也为其他用路人，真的是要多一分的安全保障，因为毕竟机车是比较危险的交通工具，它就是肉包铁嘛哦。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的1月到5月份，新北市的机车交通事故造成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有2697人，占比大概是12%。那多数都是骑乘机车。那高龄者比较常见的事故肇事原因包括了没有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没有依照规定让车等等。那也显示随着年龄增加，反应速度啊、视力、听力跟身体机能可能都有逐渐改变的情况，所以在骑乘机车的时候真的风险也相对就比较高了。所以要提醒这个高龄长辈上路的时候，要掌握预防性驾驶这样的一个原则，提早有警觉，预留给自己一些反应的时间。同时骑车的时候也会建议穿着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又或者佩戴反光的配件，可以提高自身的一个辨识度。那安全帽当然是必备的嘛，但这顶安全帽有多重要，就要选这个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而且呢帽带要确实把它系扣妥的稳妥，也不要这个不系安全不系那个帽带其实也是不太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保护作用嘛。那在行驶机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便的钻车缝，行驶路口要落实慢看停，而且要记得不要跟大型车并行，远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的范围，这样才能够降低发生事故的原因。那当然也提醒了，依照现行的这个换照规定这个管理制度，年满70岁的驾驶人在收到监理机关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之后收到通知书了嘛，记得要完成体格检查，还要通过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这样子就可以换发新的驾照，效期可以到75岁。那如果说经过检查发现身体的机能已经有明显的退化了，又或者自己啦，我觉得自己的感觉应该最重要，骑车的时候反应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等等之类，又比较慢等等，其实是真的应该要重新评估是不是还适合继续来骑乘机车，必要的时候其实像双北市很方便嘛，因为大众运输比较这个齐全，像改搭公车坐捷运等等，也是非常的方便也很安全。那裁决处也整理了高龄驾驶有5大的安全重点的口诀，要提醒长辈。第一个，白天骑，晚上就尽量不要骑机车了。第二是慢慢骑，千万不要抢快。第三个重点是路口要记得慢看停。第四，安全帽要戴好扣紧。第五呢，如果觉得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今天好像脖子松快，就不要骑。好，那当然也呼吁家属平常要多关心一下长辈的一些身心状况，还有包括他的用路习惯，适时的给他做一些提醒跟陪伴，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协助长辈

辈呢改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因为其实哦，骑机车这件事情它真的就是相对比较危险啊。刚刚提到肉包铁嘛，它就是一个肉包铁的交通工具哦。那如果说长辈哦，一定要出门的话哦，利用机车的话，就真的要注意刚刚所提到的这五大安全重点口诀，然后该去换照的时候按照时间去换照哦，千万不要不管它哦。如果已经没有开车骑车需求的话，也可以把驾照给缴回，然后利用大众运输真的是能够平平安安。刚刚台北市的北投交通分队来回报说，湖山路二段41号刚刚路树倒塌嘛，现在已经排除了。好，排除就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韩文歌曲在光化门，这是圭贤的歌声。国三甲的西向万方出口哦，说封闭往木栅方向的匝道在进行工程，提醒朋友记得要先改道哦。国三甲西向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的匝道哦是施工封闭的，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行驶。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一和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利用林口 A 的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就 OK。

0: 景广新闻。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犯嫌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分析六五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

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

0: 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获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佐吴宪仁说，
3: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2: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诈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知名陶艺名家林春辉老师和多位创作者共同发起陶艺联展《湖里光阴》，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隆重登场。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4: 这场以茶寄情、以陶再道展览，呈现陶艺创作一壶一世界的独特生命力，融合茶道文化与世代传承，创作者们深耕传统技艺，并以捏胚车胎为核心成型技法。这个技法极度考验创作者对陶土特性的掌控力与手感的精准度，从手捏成型到修胚车胎，每一道工序皆需极大的耐性与专注，更赋予每把茶壶独一无二的生命力与手握温感。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我想这个壶也是一个壶是茶壶，这个壶也是壶，这壶里面各有乾坤我真的满满的欢喜，满满的感动。
4: 这次展览29日前在九华山地藏庵菩提楼一楼展示厅展出，邀请民众莅临观赏，一同走进湖里光阴，细细品味陶艺所蕴含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夜间施工路况了哦，请大家小心就好。首先呢，在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就已经是施工封闭中的，麻烦朋友记得要提前先改道。那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请改利用林口 A 的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就好了。那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封闭，还有台31线往南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同样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哦。提醒台7线的双向49.8公里的80路段，因为坍方的关系，所以现在呢，这个双向没办法通行，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才能够抢通。好，再来是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开始施工封闭了，麻烦朋友在经过夜间施工路段都要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安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2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李正辉李驾驶捡到的是一个手提袋，里面有一些文件啊、保单啊，还有饼干等等哦。谢谢吴传林吴驾驶捡到的是一个皮夹哦，里面有证件。东西能找回来很开心哦！再一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温讲朋友说声谢谢您。也有2位朋友的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再麻烦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意哦。首先是一位洪小姐，她是今天中午大概12:20左右，从重庆南路一段搭车到市民大道一段，掉了2本护照。那另外这位是刘小姐哦，她是今天晚上7:10左右搭的计程车，从忠孝东路4段上车，坐到永和区的宝福路，是笔记型电脑忘在计程车上哦，是一部银色的笔记型电脑，就麻烦温讲朋友帮我们留意找一下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谢谢你。

好，继续要欣赏的歌曲，这是《海角七号》电影当中的歌曲，这是由范逸臣跟钟晓界合唱的歌曲《野玫瑰》。

0: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1: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已经封闭在进行工程了。另外，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已经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请记得都要配合改道。另外，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一号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一样会施工封闭，请改利用林口 A 的交流道入口匝道来上高速公路就好。好，今天晚上大概就是夜间施工了请大家小心通行。

Andrew 这首歌曲是赵永华的歌声。国道五号除了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之外，要提醒北上的罗东入口的外侧车道也封闭在进行工程哦，所以今晚上都是夜间施工就对了哦，请大家呢小心行驶。晚上的行车视线真的是比较不好哦，所以要格外的留意小心，要专心的开车，千万不要管手机有人在找你哦，这个都不要管它哦。总之哦，真的是专心小心开车就对了，也麻烦朋友再一次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确实打开呀、啊。每次到了晚上都还不时会有车辆被点名说啊，那个行驶在哪里哪里啊，什么车啊，没开大灯啊等等哦，诶，变成路况就不太好啦哦，因为这样其实真的是比较危险哦。虽然说你可能在市区哦有一些照明等等不觉得，但不开灯还是不行啊。包括、哦、白天哦，如果是下雨天的话，下了雨也要开始要开启车头大灯，这个都

晚上的9:57了，有路况请麻烦朋友继续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目前已经在施工的路段，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了外线车道，另外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也是在进行夜间施工哦。还有国道国三甲线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已经施工封闭，也提醒台七线双向的49.8公里80路段，摊方的关系双向没办法通行，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才能够抢通哦，这个也是需要改道的地方。另外，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号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请改利用林口 A 的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封闭，台31线往南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一样也施工封闭。今天晚上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会进行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哦，采阶段性封闭的作业时间，今天跟明天都是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第一阶段光复南路双向从信义路到临江街之间会全线施工，只有保留公车可以通过。那第二阶段呢，基隆路2段往南信义路到临江街也是全线施工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2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调拨对向的车道来双向通行哦。再麻烦朋友尽量改道还是比较方便。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02，尽管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首先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205.6公里埔盐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国一的南下信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63.1公里，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抛锚。路网图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

0: 心持续传递。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的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10:14，今天是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那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3。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第九名曾沛慈《迷之音》，第八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首歌叫《迷之音》。然后另外国一这边是在林口 B 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走哦。

0: 这是本周第九名曾沛慈的《迷之音》，这首歌就叫《迷之音》。
1: 我要赢。
0: 好，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徐佳莹的《心理学》，第六名是韦唯黄庭伟的《Journey》，第五名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好，那接下来前四名呢、哦？第四名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第三名，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那第一名是王力宏的《心跳》。这边我要给你听到的是蔡明佑新专辑了，所以是新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而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白天高温稍降，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观光地区活动请留意安全。而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

0: 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朝西北西前进，会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

0: 2.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 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1: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0: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七成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三分之二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三分之二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陈振玉成台北报道。
2: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3: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与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6: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5: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已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7: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爱尔丽旗下7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8: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窃录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 做相关的医美行为哈，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啊，拿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履书，由消基会这边统一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哈。
7: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

0: 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仍在，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者死亡风险可能提高4倍。医师呼吁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要赶紧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3: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4: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啦。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3: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3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将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还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库城市库运动，每年办理超过1000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6: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5: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发式滚球、锤球、漆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就是维里安阴天的向日葵。10:53回到节目当中，路况告诉我们，台一线北上68.6公里，在新竹县竹北市则有事故哦，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台61线192公里王宫路段哦，这边双向路灯是不会亮的，有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一下。国道2号在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刚刚是魏品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那首歌叫做《都是过程》。在11点前，这是张杰一首唱不红的歌。那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景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一线北上68.6公里，新竹县竹北市这边有事故，撞了分隔岛，占用了部分车道，有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呢，在

在国道二号东向这边是2.5公里之间，这是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这边林口B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关系到国道三号北上的196.7到193.5公里，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来自 Theseus 特修斯的歌叫《如果我们都是繁星》。最近呢，他们有一些遇到的事情似乎是困扰着他们了，那也发出了公告说明天开始应该是暂时不会在现场演出跟大家见面，挺可惜的。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11:11来听李玖哲不完美。

不完美来自李玖哲。11点14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接下来来自 MacGuff 真爱 I am your beloved。

来自鲁鲁黄鲁子英，歌曲是不要。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1号南下209到204.8公里，

彰化到浦沿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 214.2 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遥无期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黄义儒，我怎能留下你？11:38，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曹阳的歌，《赶不走的你》。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叫做《点头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比较多啦，你的精神状况还是要保持一下，好吗？抱一抱一下，来自831。

来自831跟柯家燕合作的抱一抱一下。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1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林玉君的歌 It's not you, it's me。

0: 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胖。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拍。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的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这边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53.8到155.7公里苑里路段这边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是施工封闭的。国三这边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路段呢，还有在南下接近白河这边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歌是来自纸鸢的作品，叫《同类》，还有刚刚是徐伟翔《这号人》。的确，这张全新专辑《爱火山的人》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好，新北市呢，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喽。好，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相见》。

来自 Jimbo 歌曲叫做 Angel。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新北市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找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歌《1万小时》。就当初专辑发行的概念，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呢、你只要做到1万小时，那你就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已经做1万小时的了呢？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阿林，好朋友的祝福。12:38，好，排除的讯息哦。新北市这边是成林桥往树林方向，了解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咬客车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接下来就是阿庆的歌，叫《天使恶魔》。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How Do You Sleep。 12点48分，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 2.5 公里之间，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

来自王慧竹 Hobabu 12点51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呢请你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那么在今天是9月15号，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至于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啊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来听 Net 建豪融化了。

这是来自 Ned 建豪的歌曲，叫做《融化了》。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一点钟会诊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还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的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在林口B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在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三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步。
4: 第四步，

0: 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1: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2: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0: 那还有一步呢？
3: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4: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工作开车的你不知道还好吗？这个北部地区可能有下雨哈。我刚刚出门呢，也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胆战心惊啊，亦步亦趋的，因为我要骑车来到电台，骑车也是对于下雨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麻烦哈。但开车应该也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受到一点影响了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这个东北部地区持续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所以今天晚上朋友们这个开车在北部双北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要随时留意天雨路滑以及下雨的发生。那么其他地区感觉上好像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那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有好体力好心情。我们接下来一起趴表，一起到凌晨的4点钟。
1: 人生全放空，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文慧如和谷谷带来这首歌曲《全放空》。

啊，工作很累，这个随时都很想要放空，对不对？可是呢，我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啊，说这个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下个礼拜开始连续三周是周休三天呢，下礼拜呢，有这个中秋节的连假，但事实上中秋节连假一路从这个9月25一直休到9月28，连休四天，对不对？因为这个前面跨了一个礼拜五，后面再跨一个礼拜一，所以就有两周，只加上四天班，然后呢，再下一周等到十月的第二个礼拜算第一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也行啊，有这个国庆日的连假，只是不知道呢，到时候你有没有受惠到周休三天啊？我是没有了啊，所以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激励自己啊，因为今天工作大家互相取暖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零星施工，国一这个北上的林口 B 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

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呢，东向的一到二点五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万方出口，这里封闭往木栅方向的匝道，这里有边坡的补强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文慧如和谷谷吕思伟的全放空啊，不能放空，所以呢，尤其刚刚这听到的歌曲风格还真是挺舒服，挺适合放空的哈。啊，接下来这首歌热闹一点，看是不是唤醒你想放空池水。

这个连续两首歌，这歌名呢，完全展现了中文的魅力啊！稍早听到《全放空》，这个放空的意思呢，在讲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哎，好不想要做事情啊，脑袋什么都不想想啊，哎，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啊，这样子放空。但是呢，前后再加一些字，叫做“想放空池水”，这放空变动词了啊，变成把这个说洗澡盆里面的这个水哈，给它放空掉啊，这是一个水要离开的过程。但想一想呢，

跟这个脑袋放空其实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啊？把这脑袋当中所有的思绪怎样啊？就像呢这个澡盆底下会有一个小水孔，对不对？把这水孔打开，然后呢这个思想就像水流一样，全部都给它放水了啊！哇，太轻松了，但没有办法这么轻松了哈啊！夜间开车要保持专注，没有办法让脑袋放空了。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提醒你了，还是有不少的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这里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标线绘制。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265.8到263.4，在古坑系统到斗六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嘞，好在西行的23.1到18.1哦，这里是丰原一到丰原三隧道哈，三个隧道都是哦，外侧的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啊。继续往西的方向走哈，走到了6.2到3.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了。好，省道有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走台15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开你的头脑，这回听到的是温岚的版本。

稍早一点听到温岚翻唱的版本《放开你的头脑》，还有 Madonna Into the Groove。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9，由卢光报警。

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Madonna， 我记得在这个七月的时候世足赛这个在总冠军赛的中场表演的时候，哇，不但宝到位了，那面容看起来像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妹妹，哈哈，这太厉害了，到底怎么保养的嘞？啊，再送上一首这个西洋的经典合唱团 Bottoms 纽扣合唱团摆动。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要开罚单哦。
1: 哦，不这么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龙哦。
1: 啊，不这么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哦。
2: 不这么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5: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

0: 搜寻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1: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金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2: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已经来到很晚了哈，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有没有白天要工作朋友到现在阿伯困的呀？啊，该睡觉的要赶快去睡觉了。当然，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要持续保持精神，保持体力了哈。啊，目前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是还算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即时大概是24到27度，中南部台南、高雄27度，应该是稍微闷一点，所以南北可能会感受上，这个凉爽的程度有一点点差别。北部当然比较凉爽喽，尤其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基本上呢今天啊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都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哦。那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哈，可不是只有在台北地区哈，或者是在宜兰地区而已啊。说在这个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啊，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呢，还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西半部的平地啊，这个大部分来讲，应该都还是白天多云到晴啊。这个。现在才在初秋，所以呢就算有东北季风来袭，事实上可能也不会太强啊。中南部可能因为这个整个夏天好像几乎都在下雨啊，会有一种啊终于能够享受晴朗天气的感觉了。但是呢这个晴朗天气就造就高温咯。说在屏东县的竹田啊，昨天就飙到了 35.5 度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不会特地发布高温资讯啊，因为这个普遍来讲这个飙出36度甚至38度的极端高温啊，最近是几率比较低一点，但是呢32、33度感受上还是偏热，而且中午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对吧？所以留意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好，那么在关岛东方海面上面有一颗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个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目前还是热带性低气压说可能最快在今天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应该叫杜鹃。可是呢这个根据国外各种这个气象模式的一个预测，应该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天气慢慢变得比较凉，不知道你的睡眠有没有变得比较稳定，比较这个品质变得比较高呢？我前几天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说呢，我们这个每天理想睡眠的时数大概是多久啊？大概是一天平均睡6.5到7.4个小时，不知道你睡得够不够呢？不过呢，同时也有另外一篇研究说每天如果睡7.2到8个小时啊，然后呢再搭配上你每天都有这个平均啦这个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超过42分钟，而且呢这个高品质的饮食都满足啊，平均你可以比别人增加 9.45 年的健康寿命。注意哦，他这里讲的不是寿命，是讲健康寿命，就说你如果得了慢性病或者是这个可能在临终的前几年必须要在这个病床上面度过或者是行动不太方便，这可能就不叫做健康性命了。健康寿命就是说你能走，你能正常活动，能正常社交身心里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叫健康寿命，这样最好了，对不对？就算到老了，身体年龄老了，但是呢如果还是健康状况

况，哇，这个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我们当然是希望的健康寿命越长越好啦哈。啊，如果呢以上的这个增加健康寿命的研究出来的要素难以做到，比方说呢，平均每天睡 7.2 到8个小时，然后第二个要素，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平均每一天超过42分钟，以及第三个要素，高品质的饮食都有满足。哎，我跟你说，没有办法满足，甚至三项没有一项满足，怎么办呢？每天多睡个5分钟啊，增加平均增加 1.9 分钟，就2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多吃半份蔬菜也能够增加寿命了。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个增加健康寿命其实有三个因素非常的重要：睡眠啊，以及活动，以及饮食啊，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办法哈，一直到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很好的成绩呢，那你至少每天多睡五分钟吧，在睡眠方面，在这个运动活动这方面呢，每天多增加两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吧。啊，在饮食方面多吃半份蔬菜吧。你说多吃半份蔬菜，也许你就像最近中秋节就会少吃半颗月饼，对吧？除非你这太贪吃了啊。就算每天的这个卡路里已经摄取足够了，你还是要多吃月饼，那真是没办法了啦哈。这个研究呢，事实上哈，是一个澳洲雪梨大学分析英国生物银行共59078名的参与者哈，长达8.1年的一个资料，然后在8.1年当中这个让这些受试者哈穿戴感测器追踪7天他们的睡眠，还有身体活动，还有包含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综合评估，然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哈啊，就这个研究的机关得到了这个以下的结论。其实刚刚就讲了，每天如果平均睡 7.2 到8个小时，每天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采取比较高品质的饮食，比方说多吃菜，多吃全谷类食物少吃一点炸鸡少吃一点这个高热量的食品呢，平均是可以增加9.35年的寿命以及呢，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9.45年的健康寿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比别人增加9.35年的寿命，这个多活9.35年，其实你多活的这些年，全部都拿来增加健康寿命，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最好了？不过呢，每天多睡个五分钟，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多吃半份蔬菜，或者是多吃 1.5 份的全谷类，事实上都对于平均寿命可能可以增加1年有点关系。哎，其实还蛮容易的呢。像是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你想想看，你爬楼梯从一楼爬到五楼，可能都超过两分钟了，对不对？就达标咯啊，这个每天持之以恒，不要中断，好吧？每天多睡个五分钟，你说小睡片刻也是睡，对不对啊？夜间工作朋友，我想应该也会有不少会有这睡眠问题，睡眠的品质不高，甚至呢睡眠的时间不够久啊。所以呢以上这些数据参考看看，甚至呢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件事情，每天再多努力一点，你平均呢每天多睡24分钟，增加 3.7 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运动，饮食的品质呢更进一步提升，你可能每天多吃一份蔬菜的话，那么你可以对于像是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都有可能这个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善，可以延缓各类重大慢性疾病发生的时间，平均呢有望增加4年的健康寿命。朋友们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余命大部分都是健康的状况下度过，现在有没有让你有一种这个简单的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也许就可以做到的这种感觉呢？我决定每天多绕一些路，多走一些路，多走个五分钟好了但是如果可以。

个的话要快走，要快走呢好像才能够符合中高强度运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朋友们规划看看吧，来自林夕怡，享受风。

让自己的健康余命多一点，才能享受更多的事物，包括享受舒服的微风。林心怡享受风，1:48。好，目前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了。然后呢，在国道二号东向1-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青虫阿欧，关系。

来自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做《潮汐》。为什么它叫163 Braces 呢？这个163是直接取自它的身高它敢这个把自己的身高变成它的艺名这也是非常的赤裸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是16X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英文，不能告诉你个位数字，只能告诉你大概160几公分不过呢现在的这社会男生160几公分感觉好像可以再长更高一点，对不对但是没机会了所以呢看到他的这个艺名，觉得真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但是唱歌当然也是更厉害了专注在才华上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要来送给你福梦和李浩伟这首《我活着》，这是有关系的因为刚刚的163 Braces 他的另外一半刚好就是李浩伟所以最后呢搭配一起听。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在国二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哦。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以及西向的6.2到3.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黑塔米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道。
1: 唔呐，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呐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许富凯这条瓜合奏古胸旧伤，旧伤呢就是还在愈合当中啊，你可能尽量不要去碰它，不然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就得延后了，对不对啊？不论是生理上的伤口或是心理上的伤口好像都是，但生理上的伤口很容易、看得出来啊，那边有一道伤疤啊，那里还结痂啊，当然就要尽量保护它。心理上的伤口看不到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痊愈，那么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戳到这个旧伤好像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好像随随便便都觉得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呢有这个市区的朋友回传告诉我们说，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公馆街和民权路的路口呢说号志不亮啊，我们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冰柚啊麻烦你哈，这个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你说哎呀有些号志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哈，那这没办法啦哈，或者是说可能有地区啊这路灯呢这照明并不是非常的充足，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哈，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就算你是绿灯拜托拜托也请减慢车速再通过啊，先留意左右方是不是有车子会冲出来啊，你说我很守法绿灯我本来就可以走，对不对啊？但是怕的是什么？怕是别人没有遵守交通啊，哎呀这样子的话你也会这个受伤嘛，对不对啊？保护自己安全第一咯。好，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其他的市区工程，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啊，从这个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只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了哈，应该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咯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礼安这首歌曲《很久很久》。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个注意前后方行车距离，安全的行车距离拉大很重要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确实把车灯打开啊，这个不要疲劳驾驶啊，让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回家都可以平安又安心啊。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哎呀，首先要来带大家啊，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呢啊，什么意思呢？今天9月15，哎，刚好就是今天哦啊，今天9月15星期二呢，我们警广啊啊，包括我们台北的总台，还有8个分台会一起举办捐血活动啊，像是在我们台北台的本部呢，哈，台本部加上台北台是同个地方了哈，在今天的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这个上午的9:30到下午的4:30举行捐血活动啊。另外呢，在新竹分台、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

台、宜兰分台、花莲分台以及台东分台、也都一并一起举行，同步、一起举行这个挽起衣袖捐热血的一个活动哦、可以说是我们希望集结全台所有爱心的朋友们、一起来响应、在这个台中分台呢、就是在黎明路二段501-1号、这个办公区的礼堂这边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台南地区呢在这个新营的捐血室这个注意时间是上午的8点半到傍晚的5点哈。在台南呢有两个地高雄了哈。高雄呢今天捐血的这个活动有两个地点哦。分别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也就是高雄市三民区立德里河东路356号，以及呢还有男子捐血室在高雄市男子区的高南公路1837号、高雄今天有两个地区这个一个是三民区，一个是男子区，一个比较靠沿海，一个比较靠内陆朋友们你可以选择，如果想要挽起衣袖捐热血呢你可以选择对你比较方便的地方一起来响应。宜兰呢就在宜兰的捐血站了在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高雄呢是在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花莲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参与在花莲的捐血站，在花莲的中山路一段170号，从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其中呢这个新竹和台东这个事实上是不在今天。新竹呢在这个礼拜五这个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呢，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也就是竹北市的光明11路251巷的8号以及台东呢，台东分台是在这个礼拜四的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在台东捐血站，就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你说奕勋 你两边要收紧啊我的这个县市呢今天到底怎么参与要去哪里参与我也不知道这个一时之间没有记起来，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到我们景广的官网，也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资讯了而且呢你在捐血活动时间来到指定地点这个进行捐热血的活动还可以拿到丰富的奖品内容事实上在我们景广的官网各分台我们景广总台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今天大部分的分台都今天只有新竹分台是星期五，然后呢在台东分台是星期四，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挽起热血做公益咯。

九月呢同时也是交通安全月，你敢知这个交通部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1月到6月哦，全国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比起三年前的112年同期下降15%啊，其中呢儿少族群呢这个降低59.4%，这个是很有感的一个降幅。那么日前呢，这个远通电收也和交通部，还有和桃园市政府高工局以及国道公路警察局，还有多家企业一起举办了首届的道安体验营。今年呢是以开车唔通挂这个停让保平安为诉求，展现呢守护道路安全的一个决心。

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哈，这个交通部也推动了守护机车安全啊、延续入口的一个停让文化呢，是吸收了七大车商，超过了7000家的车行，提供免费的车辆鉴检以及无违规的抽奖哦。朋友们呢，这个参加抽奖，你只要在这个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违规，你就

机会抽中大奖了哈！大奖呢，有棒棒的机车啊，甚至还有手机可以抽。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了哈，车子要定期做健检，对不对啊？这个健检的时间呢，其实很长啊，我记得好像到11月的样子哈。朋友们可以在你有空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查询你家啊，这个方便的这个有提供活动的一个车行。进去做健检，了解一下你的车子状况，尤其夜间工作的朋友，夜间要开车朋友，如果车子一旦抛锚不小心熄火了或发生什么事情要找道路救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实在是成本很高，平常养好车子状况，就尽量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机会了。除此之外呢，因应这个交通安全月这个宣导道安决心呢，这个进捐基金会今年也在推出了一个叫做出发吧安全满分 Let's Go 的一个数位教材今年呢聚焦过马路、搭公车以及停车场三大通学情境尤其对于这个小朋友这过马路呢，因为身高比较矮小，怎么样才可以安全的让这个汽机车呢这个注意到你希望呢对于这广大的学童这个交通安全呢有所受惠。毕竟呢这个在根据今年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儿少族群因为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一个降幅，虽然说是达到了 59.4%， 但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相关的一个数据降为零，是最理想的，对吧？

今天在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啊，跟大家这个邀请大家共襄盛举，哎，一起可以参与我们警广的一个捐热血，哎，然后呢啊，这个做公益的活动，以及啊这个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哎，还是持续提倡停让文化以及机车的安全，不是只有骑机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开大车开汽车的朋友呢，都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落实停让文化，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安全哦。

来自邱淑婵这首歌曲《无争》啊，不与世界争的意思了哈。2:30，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讲到哈，今年这个因应交通安全月，哈，交通部推出这个机车免费安全健检哈，还这个详细一点再提供给所有朋友们。哎，这个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还时间还蛮宽裕的啊。这个适用对象是不限身份、不看证件、认车不认人啊。只要是这个机车都可以骑到全台超过7000家的合作车厂进行检查。那么四大免费的一个健检项目呢，包括有轮胎的胎纹、胎压深度检测，还有呢这个车灯确认夜间哈、啊、转向的警示灯功能是否正常啊，机油、齿轮油、冷却液以及刹车油油量品质是否有符合规范，以及确保刹车动力哈、啊、制动的一个机制是不是正常了哈。哎，都非常的重要，哎，朋友们要多加利用吧哈。哎，不过呢，哎，这个把车子牵去保养哈，哎，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啊，哎，有这个机车的车主哈，哎，曾经有一次呢，把爱车送到机车车厂啊，进行这个特约保养，结果呢，哈、啊，这个保养完之后啊，这个机车车主呢，一直觉得车子怪怪的，常常会熄火哈，好几次呢，车体甚至不受控制，遭到后方车辆追撞。后来呢，发现一件事情，哎呀，原来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似乎车厂哎不小心把一个这个零件给他拿掉了，却没有通知车主呢哈，哎，这后来再回厂这个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一件事情，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车辆保养的时候呢，有这个消保官提醒大家，消费者和业者最好事先确认更换的零件品项、规格以及价格，说实在话，有很多东西连这个我自己每天都在骑车，我也搞不太懂哈。如果使用到这个副厂牌呢，也必须要听取说明，取得消费者的同意啊、避免发生后续的一个消费纷争哦。好，所以这个是车辆进行保养的时候提醒车主们啊，这个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啦。来自樱桃帮玛丽海。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瑞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在新北市板桥区呢，说公馆街和民权路路口后置灯不亮，原来是因为这里有工程进行，预计清晨4点会复电。在这个后置灯没有亮的这过程当中，麻烦朋友们拜托行经路口，不论是哪一个方向，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左右方没有来车啊，再小心慢速通过。刚好遇到来车，当然是怎样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国二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了。在国道1号南部区域呢，南下的新营靠近新营服务区了，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3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这里也是封闭，中间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我这样问会不会太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一和陀宗华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0: 李宗盛这首非常经典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或是人与人什么样子的关系，会允许别人叫你宝贝呢？毕竟平常宝贝这个字应该不是轻易会叫出口的吧，会叫出口肯定是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咯，子女也是吧，所以子女也是宝贝啊。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74线双向的0到15公里，快关到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到5:30。那特别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哦。
1: 每天深秋我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尤克里林只给你。

在这节听到稍早有尤克里林只给你，之后是梁咏琪收不到讯号，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啦。3点之前，这首歌曲也叫《讯号》。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警广，讯号应该都还稳定吧？啊，那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保持这样子的讯号，继续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月光下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北上的256.8到263.4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紧接着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考，你国考，怕你死！
4: 哎呦，卖阁怕啦，今仔予你怕死啊！
3: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哦，袂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7: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8: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紧张。
5: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来自林美秀啊，她曾经发行过专辑哈，在2年前6月，她发行《Lady 蓬蓬》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就自己跳舞》，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啊。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林美秀，就让我想到了美秀集团。林美秀当然是比较早出道，后来呢有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叫美秀集团？美秀集团难道林美秀是主唱吗？那如果林美秀不是主唱，美秀集团和美秀到底有没有合体呢？应该要有机会合体吧。他们最近居然还真的因为拍广告合体了啦。听到来自美秀集团这首《机会纸花》。

美秀集团。为什么叫美秀集团呢？啊，因为他这团员，目前现任的这个四位团员当中啊，哈、啊，有其中两位团员，所以有一半呢，啊，他们的妈妈叫美秀，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叫美秀集团哈、啊。美秀这个名字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长曲的名字当中蔡奇亚米亚吧，所以由此推论的话呢，这个可能也容易出现像什么博汉集团，对不对？啊，蜀方集团之类的，还有什么？这个蔡奇亚米亚可能也可以成为集团呢。刚刚听到美秀集团和这个张方宇，张方宇事实上是音乐剧演员啊，这个演唱这首叫抓灰，我们抓灰指挥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啊，本来呢它也是音乐剧川儿啊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曲目之一，然后呢啊稍微改编之后跟美秀集团的一个演唱啊，当然希望跨越同文层啊，让这个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也进到剧场看这个音乐剧。我最近发现啊，台湾呢啊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音乐剧哈、啊，是已经可以扬名国际了，你知道吗？同一个剧团哦，事实上还创作了另外一出音乐剧，叫做《劝世三姐妹》啊，我自己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川儿啊，事实上也很棒。哎呀，推荐你如果有机会也看到这两部剧重演的话呢，啊，呵呵，一定要进剧院看看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市区呢，留意一下，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朋友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朋友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台北市呢，乐群二路从敬业寺路到直福路啊，这里捷运工程也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交位指示小心通行了哈。啊，另外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外侧车道施工，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和弦这首歌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谢和弦。

连续两首歌曲，这歌手呢都把他们的名字给植入到歌曲里面，来增加啊，这个在前期的时候，增加大家认识这个歌手的机会呢。啊，谢和弦刚刚听到的歌曲歌名，他直接命名为谢和弦。周杰伦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完美主义》啊，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最后的四个八拍啊，都只在唱周杰伦。不过当然现在。啊，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谁是周杰伦吧，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吕世轩啊，在2年前呢，在金曲奖得到歌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偶像是周杰伦。然后呢啊，这个向着偶像为目标前进，他得到歌王了，所以人生有目标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吕世轩和 J 上这首波拉。

了解他，在小姐他，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他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

0: 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1: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0: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阿你之前阿个哈林，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5到27度，可能北部地区感受到些微的收凉。啊，这个尤其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北北基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在新北市山区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哦。啊，这个大台北东北侧也是有这降雨的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留一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了哈。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东持续有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那么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嘉义以南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还是有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平地呢，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炎热的天气，因为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3、34度了哈。那北部地区高温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啊。不过呢，这个东北季风在星期四会减弱，天气好转啊，届时呢北部的天气也会比较回稳一点。但整体而言呢，本周的天气大致呈北东迎风面有雨，其他地区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北部东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把雨具带在身上，备妥在身上哦。

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我怀疑这首歌曲是在冬季写出来的啊，因为它的整个氛围是北部在下雨，然后就受东北季风影响，就跟现在一样嘛。3:40啊，稍早在这个国一呢，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原本有工程哈，现在结束了啊。这里呢，林口 A、林口 B 交流道，哎，这个入口出口都是顺畅可以通行了哈。好，但是在国道一号呢，事实上中部、南部还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营路段哈，靠近的新营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69公里啊，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南下啊，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刨铺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有美秀集团，我想美玲也可以成为集团吧。有刚刚有熊美玲，接下来是罗美玲，爱一直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好，在台北市的成功桥这个南港端呢，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小心有桥梁壁面的彩绘工程说到5:30，所以天黑之后这里感觉会变得漂亮啊。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许志豪，你是我的。

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3:56。好啦，3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呢，4点前送给你，它是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希望星期二平凡无奇的一天，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小小的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But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其他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施工作业。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那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这里路面维护，各车道轮替施工。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坡工程。还有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一二三三个隧道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

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东河22.3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度左右。

哦，真心听喵喵，节奏很轻快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四点十一分哦。那目前我顺起来哈，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

0: 哦，就是很有怎么讲，也是很乡村歌曲的风格。总觉得听了这样歌的节奏，就会觉得要去哪边旅行啊，或者要出发到哪里。来自 Kenny Chesney How Ever Feels。现在时间4:15啊。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哦，注意一下哦。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1。

这是王谦胡寻武合唱的歌曲《纸飞机》，4:20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园林的内二侧，还有南屯内一侧有作业，小心啊。

0: 来自李靖伟有记忆的风。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25，目前在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好，其实国三还是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四、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会月光下，当时要嫁有一个女生吼，不是亲戚朋友家问，是厝边头尾有一个阿姨叫三顿家问讲，啊，无你当时要嫁吼？有一天吼，她真的那个停下来跟那个厝边那个阿姨讲吼，因为我大腿上有一颗痣，啊，那个阿姨讲啊，你要不要结婚？跟你大腿上有痣有什么关系啊？对啊，伊讲对啊，我当时要嫁，甲你有啥物关系？

来哟，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周期路况方面，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哦，国道上过哪位？国一目前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北上是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都有施工。

0: 郭山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然后古坑系统到斗六在外二侧有工程。那南下注意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封闭的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二是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施工中。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这里也有工程哈。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在施工。而国四后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然后丰原一到三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中啊。好，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这是柯有伦 Wake Up， 那个电子吉他有一种这个酷帅哈，那是鬼美龙怕什么被困啊。
1: 让我燃烧的最后的勇气，
0: 让葛西瓦帮你打一下瞌睡球，静梦想。

0: 叔家里进了什么庄，在巴哈拉亚那比出人家蛮久，在巴哈拉亚那那些也早晚就带个菜。
1: 哦，葛西瓦进梦想，这个古典如果是心脏的话，那真的是强而有力哦。四点三十八分哦，我就是今天白酒配灵气哦。佳佳，都什么年代了？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目前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哦，封闭往木栅方向匝道哈，要注意避开。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是做床垫的，然后这个床垫公司呢，要举行一个睡眠比赛哈，因为他们是卖床垫嘛，然后就是睡眠比赛被他比，就是让参加者呢躺在他们的床垫上，然后呢要带上睡眠监测仪器哈，就是给他90分钟预备器，躺下来开始睡哈。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马上睡着，但是呢，他们这个比赛里面呢。很有趣哈，它有分中午、下午2:30、下午5:00不同时段呐、啊、哈。但是这个白天洗贝纳孔哈，我感觉这个有相当难度啊。那他们呢比赛的方式哈，它不是看你的时间长短，而是它用仪器侦测来了解你的睡眠品质，也就是说你真正进入深度睡眠大概多长哈，用这样来比。所以不是只有单纯时间长度就可以赢的，还有他们还另外设了一个叫做熟睡下潜奖，就是、哦、深度睡眠出色的、哦、这也可以获奖，但其中一个奖很好笑，叫翻身杂技奖、哦、就是给睡姿突破，除了正常仰睡、侧睡、俯睡、哦、这些正常坐姿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哎呦，可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应该得定哦，有的人会踢人对不对？有的人平常白天不会有什么功夫，但在睡的时候真的是、哦、哇，跟他马戏团耶、哦、那个就是翻身的姿势非常怪异奇特、哦、所以在下个月他们要举行这样一个比赛，想想哦，这世界上各式各样比赛这也是很趣味呢，如果要比啦，通常在我们这个时段都要比谁的眼睛皮较袂冷，但是也有这种希望你能够越快入眠越好啊。三更没半睡不去的有够多啊，当然不同的理由啦哈。我比较欣赏这一种，因为太过头青春，所以才会睡不去啊。

青春美梦流水姻缘，英文依依，英文依依，睏袂落。

青春美梦流水姻缘，姻缘稀微，姻缘稀微，困袂落去。明天来比情歌声。

0: 跳舞。
1: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叫《青春困美去》，哇，这个理由是有够水啦哈。安尼困美去，敢那无遐尼肮脏安尼吼。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借问几岁才算青春哦？不一定是少年家啦哈。那有时候就算是七八十岁啊，人心内内心的年龄嘛是要足少年足青春啊，对吧哈？来四点五十分啦。不管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仔背后金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4:55了，国一南下在109.6公里头份这里，两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减速道哦。所以国一南下109.6公里来到头份这里，要留意外侧以及减速道。再来，国一的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有一台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外侧路肩这边，占用到外侧以及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要特别特别注意，有大车子爆胎，小心啊。

0: 们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哦。还有在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务必留意外侧以及路肩，这里有客运车刚刚爆胎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持续封闭中。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外线也有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哈。国二要留意东向大竹前外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哎，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的山区哈，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哦，温度方面哈，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金峰22.1度啊。不过如果以即时温度来讲，高雄仁武区现在还有30度哈，哦，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一些，那北部这边哈偏凉啊，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就是23到27度左右。

哦，天真活泼又美丽，姜育恒的版本，这属于爷奶摇滚版呐、啊，哈、哦。拢是为厝内规感觉点真正有会朋友所传的歌。接下来还有秀兰玛雅版本《车顶水果牛》。要吹口哨之前，先看正面再说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

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 109.6 公里头份是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还有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有客运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肩哦，所以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今年度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号在白沙湾就要登场了哦。今年主题说是寻龙记，好，所以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种 Q 版的恐龙风筝会升空，所以呢，他们要打造那个空中恐龙乐园就对了哈。哇，那个不过他那个恐龙哈，不是东方的龙，是西方的会喷火的那种龙，看起来真古锥，知道吗？然后在开幕式里面，他们有个亮点叫破壳寻龙哦，这个巨型龙蛋破壳这样一个过程哈，用这样来揭幕啊哦。今年他们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邀来了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哈，还有新加坡、泰国、印尼很多国际团队来交流啊。

这是来自 Super Moment 所演唱的《风筝》。风筝常常被拿来形容那个感情、人际关系，哈。有时候那个线头虽然握在手里，但是当时要断嘛，不一定对吧？哈。秋天的季节特别适合风筝。接下来 ，OK 男女合唱团《风吹》。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3哦。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是事故点，一个是抛锚车的点哈。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而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是有大客车爆胎停在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呢，15号要这个有一个专案要上路，叫互斗专案2.0。哦，你知道屏东有名的椰安刀哈，它的那个豆类很有名啊。然后不止红豆啦，毛豆啊，萝卜、茄子啊，这都是农产。然后因为现在红豆要进入栽种期了，他们要防这个互斗专案要防止谁，你知道吗？绿鬣蜥。好，这个绿鬣蜥在南部哈，真的因为它会啃食农作物。然后屏东县府的农业处去年就推出了互斗的专案。那今年呢，说提升 2.0 版本，要扩大2个月，然后从原本4个乡镇扩大到7个乡镇哈。然后今年他们呢，就是说在防守上，防守方吼更加困难。你知道困难在哪里？因为前阵子高屏地区那个雨量哦，雨下的很多嘛啊，然后呢，因为到处都淹水，哎呀，结果原本都知道绿蜥龟大，不是绿蜥龟啦，绿鬣蜥。大概知道绿鬣蜥都躲在哪里，现在没有了。现在因为那个大雨的关系带动他们，他就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变成他的热点哈，栖息地跟以往都不一样了，不太一样。哇，所以呢，真正是哦，这个相关的人员也头壳莫累些哦。那现在因为进入到这个红豆的一个栽种期，那这个绿鬣蜥很喜欢吃幼苗哈，那大家栽种的时间不太一样，不只是红豆，所以包括毛豆啊、萝卜啊、茄子这些作物也很容易受害哈。所以他们也除了说有这个互斗专案，也需要农民来主动通报哈，尽量有跨点哪里发现绿鬣蜥的这个踪影哈，赶紧通报啊。通报给这个农业处哈。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有事故点，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外侧减速到这里，两台车的事故要留意哈。而另外在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客运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再来，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三现在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然后彰化系统到和美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南下现在在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有工程，国四要注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以及丰原1-3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而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有工程。好，路况呢？谢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首日文歌曲《牛奶与糖》来自大桥三重唱，加上上白石萌音，5:35了。

0: 小野丽莎唱的法文歌曲 Ceci Bon 如此美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1，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的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路肩要注意有爆胎的客运车，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减速道，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3: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哈，关于人体在分泌皮脂跟汗液之后哈，身上会出现味道，对不对哈？但是呢，人其实有的人呢，就是他流汗或者这个体液的味道啊，有的人觉得说哦，其实还不错啊，有的人说哦，那安尼臭寡生很明显，你要挡哈。来讲一下。这个人体哦，这个代谢然后流汗出来产生的一些体味哈、哦。日本有医生呢把它分成四大类，一个叫汗味，一闻就知道这是流汗的感觉，第二个叫中年体味，第三个老年体味，闻到味道就知道裂泥会哈、哦。第四个叫疲劳味，好，就是闻起来这个味道是带一种疲劳感，

哇，我觉得前面三个比较容易理解哈，说那什么叫疲劳胃，尤其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因为除了汗水混合皮肤细菌产生一种酸臭酸臭的那个汗味之外，然后老年的体味是因为皮脂氧化，所以你又说老人家有一种味对吧，但是所谓的这个疲劳胃是因为身体在高温然后比较虚弱的时候，消化系统跟肝功能它相对比较下降，那肠道群菌虫就平衡被打破，变成身体分解代谢氨的能力就变差，所以这个氨跟汗液混合它就会飘出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叫疲劳味。所以你很容易流汗的时候，当然你选择衣服的材质就要能够吸收汗水而且快速干燥的材质，还有呢擦汗的时候要用湿毛巾、不是用干的、用湿的毛巾反而呢可以、让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汗臭味或身上这种怪味呢比较能够有效的清洁、还有就自己本身觉得哎呀我这个流出来那个汗味感觉不太好闻、有时候当你长时间待在空调温度太低的，就是热能器开得太低的房间，或者就是都有可能降低一点汗腺的功能，就会导致呢，因为汗腺本身里面也含有一些矿物质，它比较粘稠的时候就会成为体内细菌的食物，就是细菌吃得很开心，那它散发出来的味道你也会闻得到、所以哦，其实如果说本身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就不太好闻，还是有一些清洁的一些撇步。

哦，这赖慧如的歌曲李志米，好，这个到底是哪一米真歹讲，每一个人的喜好非常主观哦，欢喜就好啦。5:48哦，来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还要留意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因为先前这边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小心啊。

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最近在招考森林护管员。10月14号前受理报名哈。这个森林护管员是林业第一线的守护者，的工作范围真正嘛是管好宽哦，要涵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林地管理，还有租地跟植树造林哈。步道的巡护、栖地野生动物管理、国土生态保育、林道的维护，还要有工程测绘跟监工的能力，林业设施啊、资源调查方面，哇，你说哇，这样你要贼哦？当然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好多人一起做，但是呢，因为巡护人员必须要深入高山林野，所以他们在甄试里面要求要有良好的体能跟适应力。但是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可以去报考哈。而且其实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的各地分署也有很优秀的女性的森林护管员哈。而且这个考试还要考那个实地哈，去骑机车还要负重嘛哈，因为真的也需要体能，所以不分男女哈，都要有这样一个测试哈。每一个人对职业选择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因为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想说呢可以把兴趣啊跟工作结合也蛮好的。而且重点这个森林护管员只要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毕业，不限科系都可以报考啊。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先前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的施工，还有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留意一下内三线有工程。那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倒是国五呢，北上罗东入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阵雨。那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哦，不是清晨，是说今天呢，在午后的话，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哦。哦，现在的即时温度哈，最低温在台中金峰22.1，那平地高温呢？高雄仁武又到30度哈，哇，大家的落差蛮大的，22到30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哦，有到33度哈。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谢安琪，晚睡早起，你是属于晚睡早起的人吗？哦，这样辛苦你了，所以他才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哈、哦。啊，不过重点不管你几点睡啊，你只要出门开车、骑车、走路，目睭要闭好紧哈，因为要把安全顾好势比较较重要。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边还是要注意。这个客运车爆胎，大台车够重哈，停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经过小心啊。

0: 来自王诗安《森林深处》。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6:15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先前因为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呢外侧路肩这个位置哈。马修背后给某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拜托。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哎，刚讲完，来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过南屯那个客运车抛锚的事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生态越来越好，现在你在山林之间遇到台湾黑熊的几率也比较高了哈。台湾黑熊数量逐渐增加，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特别发布一个叫做人熊冲突的应变指引，其中提到说，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熊熊登到熊的时候，有四个步骤来应变哈，绝对不要爬树，绝对不要装死。我们一种很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说，遇到熊马上装死，对不对哈？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说，千万不要做这款的代志。那从2011到2024年观测的资料，台湾黑熊分布范围从17个乡镇已经增加到27个乡镇了哈。尤其1200公尺以上记录点呢，从219个点增加到1224个点哦，代表说台湾黑熊族群正在明显的扩张。那说不要装死，不要爬树，阿伯洗边做哈。指引里面提醒的第一件事，住在山区的居民要把食物收好，千万不要让熊这样乒乓哈来到你住的地方。还有常常被入侵的鸡舍、蜂箱，建议要申请电网防护。公寮的垃圾、剩下的食物一定要带走哈，喂狗的食物也不能够留在户外。那民众如果真正不小心在山林里面遇到熊，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避免说转身就要狂奔，因为你的动作这么大，

那个熊被刺激反而会引发他追捕的本能。所以呢，就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然后呢，缓慢慢慢的后退，尽量拉开距离哈。哇，你说不过我觉得这个平常要练呢哈，不然在熊熊遇到你跟熊四目交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想拔腿狂奔。那最重要是要缓慢的后退，拉开距离，一直到安全距离哈。然后也可以适时的制造声响，用稳定拍手发出威吓，大部分的情况下熊会选择离开。最后防线就是防熊喷雾了，如果说它已经逼近在10公尺内，那就要动到这个防熊喷雾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供的指引4个步骤。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南投县时间6:20先前国一南下过南屯客运车抛锚情况已经排除哈，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哎。就问一下，国一南下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0800000000193。

好，这是曾伟忠、郭庭筠这位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哦。大清早听这种 歌曲，觉得好励志哦。6:25了，生命中有时候有人跟你陪伴哦，这会用真假，但有时候要靠自己努力哦。不过总是我们有可能哦，遇到这个贵人哦，拉你一把。6:25，来讲一下教育部最近表扬了57位卓越的特教人员。哇，真的觉得对特教的老师哈，特别特别的佩服。那这57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哈，大专院校特教学校、高中国中小、幼儿园哈。来讲，其中有一个是在台北市立内湖高工，那投入特殊教育21年，这位老师叫吴继芬。吴老师呢，遇到说有一个学生啊，真的就是遇到一些，可能就是觉得心里有一些困难哈，连走进校园都不愿意，但是老师没有放弃哦，一次一次跟他谈，建立他的安全感。慢慢的慢慢的化解了这个孩子的心防，就这个学生哦，从拒绝进入校园到高三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到学校，最后考上了国立大学。哇，这对老师来讲真的也是他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哦。那不同的获奖者都有各自的陪伴的方式哦。总之特殊教育的老师真的付出也非常非常多，有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肯定哦，真的也很好。

0: 哦，再过几秒，6:32了。先前一些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可能车多的比较多一点的路段，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的北向路段，还有不知道现在国五哦，现在呢从石碇服务区然后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哦，看起来也是比较车多一些的情况啊。好，随时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

0: 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0: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万一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2: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3: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

0: 顶路内线有坑洞，又有坑洞出现了，买就背后金怕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风速每小时约8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澎湖机场都是晴时多云。金门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是26度，北干26度，金门也是26度，澎湖27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哦，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蔡问您的提醒。目前在路况方面都是刚通报不久的哈，在高雄凤山区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爱注意啊。然后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李丽芬所演唱歌曲《毛孩万岁》，想起自家的宠物啊，那简直故事可以像一千零一夜一样这样子停不下来哈。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掉落物要注意，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呢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情况，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好，掉落物说是大量的卫生纸哈，掉在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的路间。那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在等你哦，你把酒了杯后金哈。

6:50哦。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那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同样的情况。而国一还有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一地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要注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你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研究调查，然后我们来讲一个德国，他跟远距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他们提出了一个那个问题，叫做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到底要躲在哪里？就是全世界来讲，哪一个国家安全指数最高？它也是一样有排行榜了哈。那他们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包括粮食的安全、生物危害，还有火山活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所有因素都综合考量。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澳洲是全世界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最具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澳洲是最安全的所在。第一名是澳洲，第二名是阿根廷，接下来是巴西，后面还有纽西兰啊。哇，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世界末日，好像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吧，金麦共对吧，不同的国家总是有安全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他讲到，因为纽西兰是排行在第四嘛，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的叔叔说，因为呢非常热爱钓鱼，哇，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移民到纽西兰去了。哦，公打起的时候好高兴哦，那个鱼怎么钓随便钓都有，哇，太开心了，太有成就感了。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天天都钓到很多鱼。后来再过一个月以后，他就又搬回台湾来了。风景好，但是说有一点无聊，因为鱼太容易钓到了啊。

这首韩文歌曲 Close to You 来自 Roller Coaster。 哦，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爵士乐的团体，6:57啦。待会7: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一些路段车速真的比较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只有42公里左右，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现在在40公里以下时速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国三是南下靠近新化系统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在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是同样情形。而在南下27到27.5公里过新店隧道外二线有布沟绳让你加哈。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云林麦寮海丰桥上还有台南关庙仁爱路68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新北市芦洲环堤大道跟2号月堤道后置灯没有亮。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留意坑洞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2: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1: 应该啊应该啊，
3: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4: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5: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

0: 肝若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3: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Hello, hello！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天气不太好。那天气不好就等于路况不好，所以早安福尔摩沙，请你赶快出发。虽然说天气好像没那么好，但是也比大家想象中的好一些吧。昨天气象说呢，这个东北季风是晚上开始增强，所以呢降雨越晚越明显。昨天大概真的就是在下班的时间开始下雨，而且哇，一阵大雨来袭，但是还好也没有下很久哦，算是阵雨的形态。那今天基本上桃园以北都是阴天，时晴时雨哦。那越往中南部走呢，影响越小，所以如果去到中南部是可以看到阳光的。那降雨的话呢，基本上都在北部咯。今天的降雨热区主要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偏东侧，尤其宜兰地区的降雨时间是比较长的，到了晚上，可能其他地方的雨是间歇，但是宜兰是继续下的。那中午过后，中南部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在云林以南近山区的地方，午后还是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总之，不管你在哪里，伞带着就对了。下雨的时候挡雨，太阳出来就遮阳喽。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5到28度，降雨几率30%到40%，中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10%到30%，南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20%到60%，而在东部地区25到30度了，东部地区25到30度，降雨几率20%到60%。那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落在中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

景。在云林、嘉义、花莲、台东这边的紫外线指数还是爆表的哦，所以还是要注意多喝水，还有防晒。那在空气品质这边的话，等一下告诉你。

被各大乐评点名最期待他发新专辑的实力派金曲情歌王许伟翔，这首歌叫做《勇者》，就收录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叫做《爱火山的人》。

其中有一句歌词唱说，在镜子里跟勇者相遇哦。今天早上你照过镜子了吗？来到厕所刷牙洗脸，一定会照到镜子，对不对？你有没有好好的看看自己？你就是勇者。徐伟翔自己谈到唱《勇者》这一首歌哦，他笑说这首歌真的是集结了他歌唱以来的所有缺陷。首先他不唱快歌，那《勇者》这一首歌呢又比较日系风格，而且是轻盈很有能量的那一种摇滚风，所以对他来讲是一大障碍。但是他一直很期待跟陈珊妮老师合作，这一首歌就是陈珊妮老师所写的哦，所以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总之呢，来到录音室的时候就有点点忐忑。那开录之前总是会闲聊嘛，他跟老师聊的全部都是漫画啦、动漫啦、电玩这一类的，所以录音老师就突发奇想跟他讲说，等一下你进去你就当做自己是五条

悟，给我一个五条悟唱这首歌的风格。徐伟翔听完之后想说，哈，原来我是五条悟吗？总之让五条悟唱完之后呢，录音老师又说，哎，那你再来一个比较热血的鲁夫试试看好了。就好多个五条悟跟好多个鲁夫之后呢，他们选了一个演绎的还不错的五条悟。所以可能刚刚听到那个版本就是徐伟翔化身五条悟所唱的口吻了。总之呢，徐伟翔笑说这首歌呢，吉他所有的缺陷于一身，但是他非常开心能够遇到这样的作品，能够透过这样的歌去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勇于挑战的精神哦，每个人都有自己拿手的嘛。那当你就是运用自己的优点顺风顺水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抗拒去挑战或者是去触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呢？当然陌生的东西总是让人害怕哦，尤其如果你已经一路上表现得算不错，当遇到陌生的东西可能害怕失败，可能害怕丢脸，但有的时候勇敢地跨出那一步，说不定这一步会带你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好啊，刚刚前面没有讲到空气品质哦，为什么没有讲呢？因为刚刚网页打不开，现在打开了。那今天空气品质基本上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在路况方面也提醒一下，新北市的芦洲区环堤大道跟二号月堤道号志不亮，那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跟旧宗路口这边的号志三面不亮哦。国道三号南下27到27.5公里是靠近新店隧道，不勾绳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移动式的清扫。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我自己有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就是看中医。这一篇报道哦，大型的研究呢，很好奇，平常有事没事就在看中医吃中药调理身体的人，是不是真的活得比较久？朋友们，你也看中医吗？那你有想过，因为中医可以让你活得比较久这件事情吗？如果你也好奇的话呢，有一篇去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的台湾大型研究提供了答案。这个大型研究呢，是利用台湾全国健康访问调查资料，结合了健保资料库哦，追踪了10,000多名55岁以上的民众，观察时间超过10年哦。他们排除了癌症、自体免疫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希望能够专注在一般的中高年龄层。那把这10,000多名的民众呢，分成了2组，一个呢是频繁使用中医组，一个是非频繁使用组。那所谓的频繁使用到底要多频繁哦？他们基本上是抓过去18个月内中医门诊的次数占所有门诊的20%以上。那为了让这2组能够更公平的去比较，也调整了非常多可能影响寿命的因素，比方说年龄啦、收入啦、抽烟啦、喝酒啦、BMI、慢性病等等，他们尽量排除本来就比较健康的人比较爱看中医这样的干扰。结果发现，频繁看中医的人平均的预期寿命多出了1.37年，整体死亡风险降低11%，尤其在男生的身上效果更明显。有抽烟史的人如果常看中医的话，平均可以多活3.31年哦。而且中医的使用比例越高，死亡风险的下降就越明显。但是透过这个大型的台湾研究，是不是就能够证明看中医能够延年益寿？当然作者

也是比较谨慎的，没有直接下这个结论。毕竟这只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只能够显示常看中医跟活得比较久之间的确是有关联的，但是没有办法它百分之百的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个研究真的比较谨慎，他们做了很多的校正嘛，那正向的关联依然存在，就让人去思考了中医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结果？那就发现了，中医的价值可能不光是治病，更在预防还有养生上面。其实大家应该多少都有看医生的经验，对不对？中西医在看诊啦、治疗上是真的很不一样的路线哦。中医的强项是整体的调理跟预防保健，所以你在中医看病的时候不会只单针对你的这个症状。比方说你今天去，你说你是失眠、是胃痛、是疲劳，但是中医师一定还是会全面的问东问西，问你那你可能排便的状况怎么样啦，你平常饮食的状态啦，有没有运动啦，那你吃东西都怎么吃之类的。他其实会全面去评估你的方方面面，来看看什么样的状况可能导致你现在不舒服。那这种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调理的思维，其实就是中医预防医学的核心哦，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所以中医非常适合用来养生保健，尤其如果你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就是容易累啦、睡不好啦、反复有小毛病的时候，其实请中医师来协助调理是非常好的一个路线。那当然，如果今天是重大疾病了，可以就是西医为主，中医为辅，就能够同步的帮助恢复跟维持健康。那当然，请一定要到合法的中医诊所或者是医院就诊，依照合格中医师的指示用药，不要自己乱买成药。那当然，在这个调养的过程当中，也要同步的改善生活习惯，搭配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才能够让你的中医调养的养生效果达到最好。那这篇研究虽然不是最终定论，但是也打开了一扇窗，告诉大家真正好的医疗不是只把病治好，而是要能够健康的活得更久。

久久的这首歌《爱你久久》。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出口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就在旧宗路口，这里的号志三面不亮。而在新北市的芦洲区环堤大道跟二号月堤道的号志不亮。台65线北上泰山新吴路往国一方向开始车多喽。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以及八里的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今天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阵阵雨，中南部为晴时多云，北台湾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仍偏热，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偏凉的天气形态。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第24号台风杜鹃，路径大致上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对日本有威胁。依照目前的路径预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后期预测仍有分歧，气象署将持续观察。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一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台湾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一名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跟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材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5: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材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4: 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

0: 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携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3: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2: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8: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9: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7: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8: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9: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7: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能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11: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5: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11: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5: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11: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5: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11: 啊，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4: 聘用

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0,000-750,000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再过几秒钟，7:40，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提醒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33.7到33.8公里的路肩，说有一个货车用的铁架掉落。而在基隆市的暖暖区水源路跟远远路口，看到狗狗跑来跑去。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不到30，汐止开始到内湖40到50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50公里上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30公里上下的速度，南下竹北到新竹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40-40左右，而在机场系统到桃园不到60，桃园到林口2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继续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30，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继续北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车速不到60。那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不到40，过了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

你是在台东现场大合唱的70,000人之一吗？来自许茹芸非常经典的歌曲《泪海》，这首歌已经是30多年前了哦。当时在台湾的成绩非常好，那好到什么程度呢？许茹芸也没想到，在过了1/3世纪之后，他前两天在台东演唱这首歌曲，可以获得全场70,000人的大合唱。影片最近就在社群网络上面疯狂的洗版，让无数看到这个影片的人感动的同时，当然最感动的就是许茹芸本人了。上一次我们被台东的演唱会洗版是什么时候？应该就是跨年，对不对？那当初的这个跨年演唱会呢，担任活动总导演的就是阿梅，而这一次又是他担任监制制作的《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演唱会，相关的画面这两天也是不停的疯狂洗版大家。只能说张惠妹真的让所有做演唱会的人开始要担心了，比方说像今年的跨年演唱会，会不会大家都挤到台东去呢？如果你有关注这一场台东东带我走的演唱会的演出阵容的话，不管是演出的歌手或者是带来的曲目，真的让很多在现场的人说天哪，梦回6、7年级。很多人是听完演唱会之后立刻杀进 KTV 去找回忆哦。

国三南下南山路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还有英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而在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三鹰往北一路到木栅都是车多，30到50之间的车速。而国道三甲这边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的话呢，木栅到万芳40公里。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就在旧宗路口，号至三面不亮。

0: 信跟戴爱玲的《千年之恋》，这两位呢也是这一次《东带我走》演唱会的嘉宾，他们是13号的演出哦。那信还说他是13号登台嘛，在登台的前一天他已经先在台东的 KTV 唱了6个小时，大概是一种热身的概念哦。那两个人登场当然是先带来各自的经典歌曲，再来一首大合唱，把大家把现场的气氛推向高峰，也唤起大家的青春记忆哦。毕竟当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你去到 KTV 应该每个包厢都有人在嘶吼吧。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4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六三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不过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中午过后，嘉义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和宜兰白天的高温比昨天略微下降，北部东

0: 漫步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左右，感受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低温约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台东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朝西北西转北前进，未来将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我们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谢
0: 谢，谢
1: 谢，拜拜，
0: 拜拜。
1: 新北市的芦洲区环堤大道跟二号月堤道耗制不良的状况，新北交控回报已经在维修了。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跟旧宗路口耗制三面不亮，国一北上67到61公里之间是过了右师道，过了中立交流道的内侧施工。三重地区重阳桥、台北桥、中兴桥跟忠孝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淡水这边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台15线北上的关渡桥往台北，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跟北上的新庄一往国一都是车多。接着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在东带我走的演唱会当中是压轴演出，这是来自现在人称杜老爷了，他是杜德伟，脱掉。